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问问大家，你的车会不会也这样，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呀动不动就大几千，油耗呢是车越开越高，油门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呢，大家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给您推荐试试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5点多。还有我爱大凉门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车非常有劲儿。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还有第二款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是一个周期啊，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快来下单吧。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现在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小伙伴梳理了一下咱们爆款商城的后台数据啊，发现不少朋友特别看重气味体验，香水的销量是持续走高的。马上到七夕了，选香水作为礼物的朋友也很多，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今天呢，这款香水呢复购率比较高，粉邂逅、绿邂逅两个味道，看你更喜欢哪个。粉邂逅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那种茉莉的温柔，就好像清晨绽放的柔嫩的花瓣一样，有一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少女感十足。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好像夏天清晨的风，清爽又自信。上班的时候喷喷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啊约会的时候喷喷它是热闹当中的清新。就是你宅家里不出门追剧，你喷一点在自己的衣领上也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来直接说价格，品牌方给出了特惠价，再加上商城的一些补贴，2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来留一瓶吧。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发送大牌两个汉字，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每一单都减5块钱，记得发送大牌。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啊，前一段时间有位车友就遇上了个麻烦事儿，就他很为难，自己是办好车险了，出了个事故，对方全责，可是对方两手一摊，说我没钱赔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呢，经过查询发现咱们这位车友的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点讲啊，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跟对方拉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了，是不是省时又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很顺畅，这位车友啊也非常满意。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购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需要服务的时候有我们的真人坐席给你帮忙。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填写电话就行了，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联系的。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联系方式吧。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眼看啊，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各位朋友，别忘了抓住最后的时机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连续十年口碑见证了，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比较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加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而且感恩父母懂珍惜。来听听小学员们都有哪些收获吧。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0: 今年咱们仍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啊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发送特种兵3个汉字赶紧来报名，发送特种兵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七夕要到了，所以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提前备啊，因为要留够那个快递运输的时间。UP 商城的七夕礼物继续为大家推荐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好多朋友已经入手了。其实不管自己用还是买来表达心意都很合适。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呢，改善咱们眼部的一些疲劳状态，白天帮助抵御蓝光的氧化，晚上呢可以滋润皮肤，修护修护眼部的状态最容易显露疲惫的感觉了，所以更需要我们重视这款眼霜，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

来直接说价格，日常呢一瓶是565，两瓶就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一瓶眼霜只要368。还没完，节目期间咱们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一共是2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不是小样啊，你没有听错，全是正装，一瓶还不到200块呢。额外还给大家又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单买就得49.9块，今天免费送了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啊，发秒杀。另外商城同步售卖的还有小棕瓶，也可以去看一看。最近商城在做活动，七夕宠粉大转盘，发秒杀之后直接进去抽奖，没有空奖，发秒杀。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心碎。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七夕要到了，所以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提前备啊，因为要留够那个快递运输的时间。UP 商城的七夕礼物继续为大家推荐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好多朋友已经入手了。其实不管自己用还是买来表达心意都很合适。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呢，改善咱们眼部的一些疲劳状态，白天帮助抵御蓝光的氧化，晚上呢可以滋润皮肤，修护修护眼部的状态，最容易显露疲惫的感觉了，所以更需要我们重视。这款眼霜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来直接说价格，日常呢一瓶是565，两瓶就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一瓶眼霜只要368。还没完，节目期间咱们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一共是2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不是小样啊，你没有听错，全是正装，一瓶还不到200块呢。额外还给大家又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单买就得49.9块，今天免费送了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发送秒

两个字，赶紧下单啊，发秒杀。另外商城同步售卖的还有小棕瓶，也可以去看一看。最近商城在做活动，七夕宠粉大转盘，发秒杀之后直接进去抽奖，没有空奖，发秒杀。

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啊，这是哪儿？
3: 来了，老弟，
4: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5: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6: 你也听说了？
5: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4: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5: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5: 快下这个是吧？
6: 是是是，就它。
7: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8: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先来看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情况。宁洛高速沈丘段目前40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三车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应急车道，左侧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还有几条施工路段，一个是兰南高速双铺站由于施工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9月12号才能恢复。另外由于抢修施工，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到8月17号，也就是明天可以恢复正常。还有一个路段呢，也是在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目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也是由于施工的影响，目前的车辆从二里头站来分流下站，预计到明天可以恢复正常。另外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画面还锁定在了连霍高速519公里处，现在呢看到在连霍高速519公里的西向东方向，这个开封站的下口处啊，车流量比较大，这是应该估计是不是周末到开封玩的朋友比较多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是连霍高速的519公里开封站西向东方向啊，也就是郑州往商丘方向，目前在下站口排队的车辆比较多。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在路上掌握及时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如果是假期前往开封的话，您如果没有走高速啊，您可以选择正开大道，比如从郑州过去的话，您可以选择正开大道来通行。另外呢，开封啊现在还开了一些新的站口，比如说这个开封西收费站啊，另外还有开封北收费站，那这些站点呢其实都是可以下站的。不过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开封北收费站下站是没问题，但是下站之后进市区这段路一直到复兴大道这一段啊，都是一个深红色的这个路线啊。那开封呢是在开封站目前下站的匝道口，下站车辆排队比较长，如果您是有 ETC 的车辆，可以提前选择左侧的 ETC 车道来通行。那目前我们看到开封市区啊，像这个万岁山武侠城附近啊，这个道路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车流量增大的这个情况了啊，已经是开始出现深红色了。另外呢，还有在我看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清明上河园啊，清明上河园的和这个武侠城的南门这个位置，目前也是车辆通行比较缓慢的啊，还有这个龙亭北路啊，目前的这些景区周边，包括我看这个大梁路进入郑州市区的这个地方也是车辆比较大啊。看来啊，今天这个开封市区的旅游压力比较大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是前往开封的话，今天是周日了啊，今天这个目前这个进入开封的入市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前往景区的路段大部分都处在一个红色到深红色的排队路线，也提醒各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好路线，有可能的话呢，也可以提前把车辆选择停放在开封市区提供的几个公共停车场。目前呢，开封市区的一号停车场呢是正常来进行可以换乘的啊，就是把车放在一号公共停车场，然后乘坐这个免费的换乘巴士到景区景点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此刻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个醒啊，如果您车险到期该续保了，不妨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直接填写信息来下单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全都是真人坐席，只跟交通广播的车主来服务啊，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如果想买车险的话，您发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人员呢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主，根据咱的用车的习惯、用车的情况啊，包括自己的选择等等，都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买什么样的险种更合适。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昨天早上的8点17分前天啊，周五早上的8点17分，当时我看到还有一条路况、一条互动哈、啊，说在咱们这个交通广播来下单填写的信息啊，最终呢购买的车险，他说对比了几家，发现哎呦，还是交通广播这边。

而更便宜一些啊。当然我们给到的咱们的车友都是特惠的价格，所以说当然每个车型可能情况不一样，因为现在的这个保险呀计算系数非常的复杂，跟车型、年限、驾驶人，包括你的违法情况啊，以及记分情况啊，车辆的有没有发生过事故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关联的。所以说系数比较复杂哈，我们不能保证每一辆车都是绝对的优惠，但是呢，您可以这个如果要对比的话，您可以大概看一下哈。总的来讲，大部分的车主在咱们这儿啊下单车险，这个费用都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当然我们经常提醒大家，买车险其实关键还不是价格啊，而是服务，就是后期用到的时候真的能有人给您提供服务，提供靠谱可靠的服务，才让您更安心。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今啊，消费之后开发票成了很多朋友的正常的一个消费习惯，但是打车之后该怎么开发票，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答案呢？那上个月呢，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被投诉了，但是他本人呢却觉得非常委屈。
3: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李先生说呀，他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乘客说出租车订单没有办法通过滴滴手机客户端来开具发票，但是不知道乘客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啊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在滴滴客户端上开啊，同时呢司机告诉他说没有办法开，但是呢乘客仍然认为这个可能也可能是觉得麻烦啊，后来又想要了，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总之呢，李先生认为啊，这个乘客没有获取到发票，后来又对他进行了投诉。按说呢，李先生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说啊，如果申诉，这种申诉啊，一般核实完之后呢，这个投诉会被撤销掉。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撤销，直接被扣除了6分的服务分。于是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李先生先联系了滴滴平台全国客服中心，我们先向滴滴平台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同时呢，为什么李先生的这次复核申请没有通过呢？
4: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去这边去先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这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之内以9506的号码电话回复到您的这个来电的客号码上面的哈。
2: 滴滴客服啊承诺24小时之内调查完之后就回复，那其实没有过了24小时，大概几个小时，就是当天下午滴滴平台就给记者做了回复，说呀经过核查之后呢，发现查询订单录音，这个司机啊和乘客的确就开票问题进行过沟通，乘客要求电子发票而不是纸质票，司机在对话当中呢提及如果滴滴开不了可以扫我的支付宝或者微信这样的表述，由于话术当中包含了不能开票以及引导乘客扫码等内容，所以被后台系统自动判定违规并且予以记分。这个平台呢承诺会尽快联系司机来取消扣分，并且呢做出相应的提醒。当天下午李先生就接到了滴滴平台的反馈电话。
3: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滴滴平台啊也是在全力推进解决这件事儿哈，承诺的当天晚上争取呢帮助李先生去解决这个扣分的问题。第二天上午，李先生就急迫的查询了一下自己的服务分，看看有没有恢复呢？
3: 我昨天那个许昌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找他这个分儿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2: 司机和乘客遵守平台的规则呀，固然很重要，但是平台在执行规则的时候呢，也应该更加谨慎，不断优化，才能不断获得用户的青睐。同时啊，我们也提醒，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使用之前呢，都要了解一下平台的规则，也避免出现平台误判。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联系到我们了。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
1: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呢，在连霍高速开封站，连霍高速开封站由西向东下站口车流量比较大啊，连霍高速开封站由西向东下站口车流量比较大啊，应该都是从郑州方向哈，从这个方向洛阳开封啊等等哈，这个方向前往开封的车流量啊，车辆从这儿来下站。那目前呢，我们刚刚帮大家看了一下开封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在景区景点周边已经出现了这种红色甚至深红色的一些排队的情况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开封的原来的北门啊，现在叫安远门，这个北向南方向进城的方向是一个深红色的路线，包括像这个复兴大道和安远门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啊，这个地方也是进城方向，排队还是比较长的。这如果是从开封北下站的话，会遇到这个市区的这个排队情况。那如果此刻是从开封站下站的话，那么下站口啊，这个排队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的。另外呢，就是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连霍高速的开封北站开封西啊，开封西下站口暂时是没有出现排队情况的。那如果是担心在站口排队比较长的朋友，你也可以走这个开封西下站之后呢，选择走郑开大道，然后进入到开封市区之内。不过进入开封市区啊，我们看到目前在几个景区景点周边，像清明上河园的北门，还有这个万岁山这个武侠城的北门、南门，还有呢像这个迎宾路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啊，此刻呢这一段迎宾路北段也是接近清源附近吧，这个附近也是在排队。另外呢，大良门这个大良路的大良门的西向东进城方向，目前呢也是

0: 游客呢来停放车辆。一号免费停车场呢就在连霍高速开封站往南大概500米左右，可以提供小型车位1500到2000个。换乘停车场设置有直达清明上河园景区和万岁山武侠城等景区的免费公交专线，游客可以自行选择景区游玩，有序乘车。就是它有一个免费的换乘巴士啊，就是换乘公交，然后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这个公交车呢可以直达景区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目前这个3号停车场是在开封北下站啊之后这个位置，那一号停车场呢是在开封站下站之后这个位置。如果您愿意选择这个公共停车场要换乘的话啊，你不妨可以选择这个形式，因为进入就是公交车进入市区之后，它有公交有这个公交专用道哈、啊，相对可能会比私家车相对更好走一些。所以因为整个开封市区内景点比较集中，停车位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有可能的话可以选择公共停车场来换乘啊。那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或者您掌握了及时的路上的一些变化啊，出行变化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假期出行的好帮手好搭档，就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其实在假期出行啊，特别是这种跑高速的时候，跑之前加万能通是最合适的啊，因为在高速上啊，咱们的发动机持续运转，同时呢一次性啊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之后呢，这一箱油呢直接下去，这个作用的连续性连贯性比较好，而且呢它是持续相对转速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清除积碳啊，燃烧更充分，清除积碳这个效果会更好。所以假期出行您不妨呢可以试试咱们的除碳氧护剂，一个是开空调的时候觉得车辆没力气，一个是超车的时候踩油门没劲儿，还有冷车启动抖动，这种呢可能是跟这个积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如果是车辆开了8到10年啊，从来没清过积碳，那您就可以直接上咱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如果是车辆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年头不是特别长哈，从来没清过积碳，您可以用咱的除碳氧护剂，10000公里1瓶，主要是保养，逐步的减轻咱的积碳困扰。那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就是相对这个车辆年限比较长或者里程比较多的车辆，使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就是一次性的啊。更干净的，相对更干净的，给咱去清除这个积碳。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这一套下来给咱的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个整个做一个清洗啊。它是加到油箱里用的，非常方便。这个加油的时候先把万能通加进去，然后把油箱加满。这个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实际上哈，它是每一箱油加一瓶，但是呢我们建议就是这个第一瓶和第二瓶以及第二瓶和第三瓶之间空一箱油，就是先加第一瓶，然后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只加油不加万能通的产品，然后到第三箱油呢再加入咱的这个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啊，然后再空一箱油，然后到第五箱油的时候加这个万能通的三元催化的清净剂，这样呢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啊。记不住没关系啊，咱的那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有个非常漂亮印刷非常精美的一张卡片，这卡片呢好多朋友拿出来之后啊，直接把这卡片扔掉了，后来找不到了，都以为那是宣传页呢，其实不是啊，咱的说明书印刷的非常精美，上面写的很清楚。如果是买万能通的朋友啊，您可以直接打开这个盒子就可以看到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高速上，目前连霍高速的开封站519公里这个位置啊，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主要是等待下站啊，西向东方向，所以提醒走连霍高速西向东的朋友，如果您临近开封站的时候，距离开封站还有大概500米的那块牌子的时候，如果不是在开封站下站，提前选择走左侧车道啊，提醒各位一下。另外呢，到这儿注意提前减速，也避免跟前面正在等待下站的车辆发生事故，一定注意啊。连霍高速西向东接近开封站的时候，如果不是在这儿下站，提前选择走左侧车道。另外，前往开封的车主呢，也提醒您，走连霍高速有三个站点都可以选择，一个是开封西，一个是开封站，还有一个呢是开封北站啊，都可以选择下站这个进入。那另外呢，如果一些其他车辆，我估计啊，可能是不是走连霍的一些过境车辆，或者是外地外省的这些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相对比较多一些的。那如果是郑州前往的话，您也不妨郑州西部南部区域的一些车辆呢，您可以选择郑明高速啊，也是可以的。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郑州市区目前呢，我们看到郑州市区的京广快速路金水路上方北向南方向下坡这个位置，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南三环啊，目前我们看到南三环在紫荆山路上方西向东方向队尾已经接近到了京广快速路，前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您如果看到的话，也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周日的早上车是比较少的，到这会儿啊，九点钟以后或者9点半以后，这个车流量会逐渐增大，郑州市区也会开始堵起来。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我们看到今天可能是出去玩的朋友比较多啊，也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回老家呀，去哪儿啊，是吧？反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郑州离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在机场高速，和京港高速交汇处，就是机场高速，大概在京港高速690公里处这个附近哈。在机场高速上北向南方向，这个车队啊是一辆接着一辆哈，排得密密麻麻的，现在这个车辆是比较大的，车速呢不算很快，所以提醒各位走这个机场高速，往京港高速来合并的时候，来合流的时候啊，提醒注意先把车速提起来，逐渐的往左侧变道啊，别着急，不要突然往左侧变道，因为左侧呢可能大货车会比较多一些。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南方谈交通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也会跟各位来关注出行路上的一些情况。水到渠成啊，他在问这个焦作云台山景区的情况，说焦作云台山目前这个景区车流量怎么样？目前我们看焦作云台山景区附近，包括郑云高速上是比较通畅的啊，暂时没有看到有拥堵的情况，也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啊，目前还比较早，暂时没有看到车辆排队或者拥堵的情况。这个最终呢，还是以您走到那儿的实际情况为准啊。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车辆有这种严重排队的情况。但是呢，就是越接近景区，在207国道上，反正越接近景区，这个相对啊，车流量越大一些啊。但是在下高速的这个位置，包括306省道上面，暂时是没有发生车辆拥堵的情况的。可能接近云台山镇的时候啊，会这个流量会越来越大啊。提醒各位要注意，那目前周末啊，可能大概景区周边啊，会出现这个车流量不断增长的一个状况。那也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104爆款商城啊，今天呢给大家上一波莫桑钻的专场，热卖的莫桑钻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和净度都不错，火彩绚烂，同时也是璀璨吸睛。这个七夕专场啊，商城还给大家补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好多听友啊都是直接成套下单。这个莫桑钻呢，就是它同样会拥有这种比较璀璨的绚烂的光芒。今天呢第二波的福利哈，

0: 款式给大家升级，每单呢只有每款只有200单，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了。比如说像一克拉的莫桑钻，这个花季四叶草的耳钉，它单颗呢是50分的莫桑钻，加上925银针啊，这样的话呢专柜大概要1000块钱，咱们的车友专享价格呢加上补贴券后价只要269。另外还有50分的莫桑钻，繁星的满钻手链啊，它是50分的莫桑钻的主石加上白锆副石，那这个原价是1000，车友专享价呢加完补贴之后才269。那同时呢还有这个花季四叶草的吊坠，还有繁星满钻的吊坠啊，这些呢您都可以看一看。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送这个钻石这两个字，发送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送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您可以直接在上面来下单。刚刚锁定了一下我们的视频画面，我们看到在连霍高速开封站西向东方向，过了站口，过了下站口大概有10-20米这个位置，停了一辆大货车，一个红色的半挂货车，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走过了站口还是车辆发生了故障。我们提醒哈，这位车主，如果是您在听广播的话，也提醒您，咱们这辆在连霍高速开封站站口停止的这辆红色半挂的大货车，目前呢您的这个车辆啊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电子画面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如果是车辆发生故障了，请您抓紧时间在车后的150米外放置反光的三角牌，如果是其他情况啊，抓紧时间驶离，不要在这个站口来停留。这个地方呢不管是停车还是倒车都是一次性记12分啊，所以说要提醒一下这辆红色的半挂大货车，目前呢是在连霍高速开封站，大概在这个站口往东有个10-20米这个位置，在这儿停着哈，也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路上通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来接听热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年当年子我不爱要宝贝了，
13: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金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金先生。
18: 我还是想问一下那个年检车的事。
0: 嗯。
18: 我那个车是2017年，也不是，是大，他我那个行车证上写的是检验期到2017年的12月份，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今年呢可能是免检吧，我不知道免检不应该是免检，但是呢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再领那个小什么那个免检那个。
0: 您是个人的车吗？
18: 那个什么标志牌啊，需不需要领那个玩意儿？那个东西啊。
0: 您是个人的车吗？

0: 我是个人的。
1: 是个什么车？
0: 是个标致。
1: 那您车上，您自己手机上有没有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0: 应该是有啊。
1: 啊，那您就打开之后呢，上面有四个选项，最上面啊，就是打开之后首页最上面有四个选项，您看一下，其中有一个叫电子凭证，然后点开。
0: 啊、电子凭证，那个我跟您说，我找人给我打开过，打开过，意思我在家不是领那个年检那个标签嘛，那个小标签嘛。
1: 对，然后点开。
0: 那个一领都是我空的，一打开都是空的。
1: 您点开之后，
0: 也不知道今年报需不需要领。
1: 哎，金先生，您我可以把话讲完吗？
0: 啊，可以，可以，好的。
1: 您点开那个电子凭证之后呢，里面有个电子检验合格标志。然后点开之后呢，上面会有显示您的车辆到哪一天截止，检验日期会到哪一天截止。如果这个检验日期呢已经过了，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假如上面显示的是2025年的10月份，那么您就需要领。如果打开之后上面是直接到今年的12月份或者到明年的12月份，那您就不需要领，就这么简单。
0: 哦，好，
1: 这个是最准确的。
0: 好的
1: 啊，如果是
0: 非常感谢你们
1: 啊，不客气。因为您刚才说是2017年，我估计您想说是2027年，是不是？
0: 不是2017年，我那个他那个上面不有个那个深海吗？他说意思是这个到期时间是检验期是2017年12月份，
1: 明年就2027年了，2017年已经过去快10年了。
0: 2027年的12月份。
1: 对。所以说，如果您那个上面就是电子标签上同样显示的是2027年，那么是不需要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给您说的很准确是什么呢？我简单给您概括一下目前的这个审车的规则哈。咱们正常的审车呢，6年之内2年上线一次，超过6年每年上线一次，超过15年每半年上线一次，这是法定的时间，这是本来法律是这么定的哈。但是呢，现在为了方便咱们的小型汽车，所以呢，6年之内。第二年和第四年是直接领取年检合格标志，在网上领电子的就可以了。到第六年去上线一次，然后呢，从第六年以后，这个每2年上去领一次这个年检合格标志，也是领电子的就可以了，是不需要年年都去上线的。
0: 哦，好的。
1: 所以说，但是这有个前提，就是如果您发生过有人员受伤或者死亡的交通事故，不管有责无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车辆，比如说出现过更改已登记的技术参数啊，这种情况被处罚的，这种情况就不能在线上再去领年检合格标志了，必须要去上线。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告诉您说您现在要不要上线，啊，我只能说大概有这么个规则，到底要不要上线，您直接看您那个电子年检合格标志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就可以了，这个是最准确的，好不好？
0: 好的。嗯，明白了。
1: 有时候，
0: 谢谢你。
1: 不客气。有时候呢，那个交管12123上面啊，那个网络不好，或者是后台服务器有故障的时候，可能会刷新不出来。如果显示空白，是肯定不正常的。您可以等过2天，然后再重新刷新一下，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先这样。
0: 谢谢你，主持人。
1: 不客气。好，再见，金先生。
0: 好，再见啊。
1: 好。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方发来的消息，说到目前南三环西向东，在紫荆山路的上面。刚开始啊，坏了一辆车，然后呢，西向东快到1层2层分界的地方，又有多辆车造成事故啊。目前这个事故呢，造成南三环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已经过了分叉轿车，流顺畅是，已经过了分叉桥啊，车流顺畅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目前我们看到是在南三环紫荆山路的上方啊，这个地方是车辆确实是在排队当中的啊，这个队尾已经接近到了京广快速路。目前呢是因为桥上有事故，所以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啊，咱的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引入了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啊，这个 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

0: 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过程。发生百万质保金的话呢，这个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已经提前预存好了，发生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呢，咱们告别增项的套路，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另外啊，还有就是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仍然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关键今天还有赠品哈，直接是给您一个专柜的礼包礼袋。究竟是什么呢？因为离七夕已经很近了啊，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啊郑州仓现货最后30单雅诗兰黛的蓝光眼霜15毫升的，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所以现在只剩下30单，最后3天的时间您要抓紧时间了。这个白天呢帮助抵御蓝光的氧化刺激，晚上啊可以去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恢复到眼周紧致弹润的状态，来缓解暗沉细纹。那这个咱们眼部呢，经常说眼部看眼周的这个细纹状态啊，就能够反映出这个皮肤的年龄。其实保护好眼周的皮肤非常重要哈。咱们这两天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 ，UP 商城七夕的宠粉大转盘正在火热开启，有 TF 的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的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周边等等，好多礼品等您来转啊！进商城您就可以免费参与了。您如果是比如说，先进入商城之后，哎，先去点一下，领到一个5元的红包，还能用得上哈。不管是买不买，您都可以上去试一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同时呢，七夕福利刚才没介绍完哈，咱们这礼袋里都有什么？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官网一瓶565，两瓶就得1130。今天 UP 商城1041的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关键是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一共是2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只要368啊，买一送一。另外呢，今天拍的话额外再给大家来这个加一个卡诗的洗发水，是一个80毫升的中药。其实80毫升那个中药已经不小了，它主要是你出去这个旅行啊出差啊带着非常方便，你说这个酒店的洗发水用着不放心啊，那这卡诗的平时用的比较多，效果很好，那但是出去带呢我又要分装瓶，要什么不方便，那咱们这个80毫升呢其实直接可以带啊，因为100毫升之内都可以上飞机嘛，所以这个80毫升是没问题的啊。日常单买这一瓶80毫升得49.9块啊，将近50块钱了，所以今天呢是您368买一送一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同时再给您加赠一个80毫升中药的卡诗洗发水啊，再加上专柜的礼袋装。这个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

0: 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稍早前这个方发来的消息哈、啊，他说是在南三环西向东紫荆山路上面啊，一开始是坏车了啊，后来呢又有这个事故车，所以目前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长的，也提醒各位，目前呢在紫荆山路的上方这个位置啊，这个南三环上有车辆排队，提醒后方车友注意安全。也非常感谢方这位朋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这个如果您还有其他路况信息，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您能听到吗？
1: 哎，可以听到，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刘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2: 好，我就是8月11号吧，我就是那个我是个货车，我是个半挂货车，就是那个有那个车子被那个民警查到了，他让我到西乡那边去过那个地磅，就是西乡不是整个不是都进行吗？
1: 嗯。
2: 都进行，我进去的时候是有民警给我押车带进去的，他处理过完以后，第二天了，我又拍了一次违章，就是11号给我拍个违章，12号又给我拍个违章，12号没有民警做，他处理完了，这等于说是有民警做那个违章，人家给我处理一下，现在没有民警做这个违章，他那个处理不了，他说是。
1: 嗯，刘先生，我问一下，咱就不说11号，咱就说12号，就是目前有违法这个啊，这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的什么样的违法？
2: 就是在那个新乡那个高崔乡与那个是什么路？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嗯。
2: 是那个。
1: 对，咱得先弄清楚是时间地点是吧，我们才好去联系嘛，对吧？
2: 嗯，我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个南环路朱昭铁路桥涵同志，
1: 新乡南环路
2: 朱昭铁路桥涵洞，
1: 朱昭铁路桥涵洞
2: 啊，就是那个涵洞嘛。
1: 嗯，
2: 就是在这给我拍了个那个进行那个违章。
1: 哦，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2: 我是由南往北。
1: 由南往北通行，那您这一天还是去富邦吗？
2: 我等于说处理完了，我不是得出去吗？现在整个新乡，我们是一般就不敢往新乡去。现在整个新乡我们都不知道，这啥都知道，那没有进行，我们都不敢去。我们去的时候是北往南，现在出来了是南往北，这进去拍一张，出来拍一张。你说进去了有民警那个押车，出来了没有？处理完了那没有民警押车了。你说这是同一件事，你给我拍了两张。
1: 哦，那您进去的时候拍了两张，也拍了是吧？
2: 对，我
1: 那是什么时间呀？
2: 不是11号我进去了吗？
1: 啊、
2: 我拍那12号我就处理了吗？
1: 哎，您是11号进去的，12号出来的。
2: 对，
1: 复棒复这么久吗？
2: 我这，因为这东西，他让车再过磅，我得卸车呀、啊。
1: 过磅，你是超载了是不是？
2: 对。
1: 啊，你超完载之后卸了车，然后又出来的。
2: 卸过车以后去人家交警队处理，处理过以后我才能开车走嘛，因为我车当时还在那边扣嘛。
1: 嗯。那你这也不是同一件事儿啊，你这来来回回等于在新乡窜了好多趟啊。
2: 他大车在里面压着你，因为那天是下雨，他我车进去以后你得处理啊，你不处理人家不让走啊。
1: 对啊，那第二天您当天就可以办通行证了呀，那你也没办是不是？
2: 他这没有说，因为我们是货车，他们都说的那个只有绿通可以办，他的货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那对呀、啊，那您
2: 因为我不轻易，因为我们不愿往这个新乡市跑，因为新乡市这边是让我们货车都让我们司机都买成这个什么都买成新能源车，说可以跑。现在买成新能源车了，现在也都正常进行了。
1: 那人家货车咋跑的？是就你一个不能跑吗？对
2: 不
1: 对？
2: 不知道我们
1: 那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你自己没有把这个规则搞清楚。现在而且您说您一开始说这是一件事儿啊，你进去就出来了，进去的时候被拍了，有交警出来。

0: 但是没交警，结果没有被拍。结果你这不是进去之后马上出来，进去之后你又是复棒又是卸车，卸完车你又跑到交警队去处理，那这也不是这个进去之后就出来了，对不对？
1: 他说是什么？因为我进去以后，我得卸车呀、啊，我卸车就是到那边去处理，人家就已经那个超越站就已经下班了。下班了，他这不走手续，我到交警队我还处理不了。我是第二天又到交警队，又到那个什么那个超越站处理过以后，我又去的交警队。
0: 嗯，这样吧，刘先生，我们跟咸阳交警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吧，好不好？我们先核实一下。
1: 因为什么？我这有那个是他11号给我开的这个那个处罚通知书，12号他直接给我又直接开的单子。
0: 嗯，行，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核实一下吧，好不好？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当时处理的这个过程，然后如果确实这是同一件事儿啊，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这个车当晚就留在这儿了啊，这个就没有走，那么拿着相关的手续，我们看能不能复核掉。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你开着车来来回回在市区跑了好几趟，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情况，这个我们再去落实吧。落实完之后，我们给您回复，好不好？但是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车辆本身进出呢，咱得先弄清楚规则。嗯，这个弄清楚规则之后呢，也避免自己出现这种被抓拍的情况。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事情的关键还在于你是超载了，是吧？你超载之后又把车开去卸车啊，这是个。那你想，他这个地方如果本身违法，他没有超载，你正常通行，他也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先了解了解吧，好不好？我们了解完了以后，确定这个如果是能撤销，当然咱撤销最好啊。如果不能撤销，肯定说清楚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核实完情况之后给您回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9: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就是上那个角落，不是去拿一张货吗？
0: 嗯，
9: 我那个系那个安全带，当时系到这个胳膊下面上，我那个手骨一磨的痛，被那个监控拍了。
0: 嗯，
9: 现在我就是想通过咱们那个河南交通广播电台，想就是给我复一掉。我当时系着安全带的。
0: 什么调？
9: 我复议一下嘛，就是。
0: 为什么要复议呢？
9: 我当时系这个安全带不正规，但是我系着安全带的，想这样能不能给我取消？
0: 不能。 这属于。

0: 于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带是三点式安全带，上面要过肩，下面是勒胯。如果你不按规定佩戴的话是不行的。
1: 我这个初五现在磨了，他一他那个安全带他戴的时间长了，他磨了现在也受不了，他那个带着他一挨着就疼。
0: 我这么跟您讲哈，孙先生，如果您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带的话，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就不是锁骨疼的问题了，胸骨有可能会勒炸。明白吧？为什么要设置三点式安全带是有原因的。你现在勒到这个位置，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是很危险的事儿。就是不按规定佩戴，不是说给你多了一条安全的缰绳，或者说叫这个安全的这个绳索，而是给你多了一重危险因素。所以为什么安全带要过肩，就是这个原因。您如果说有比如说有生病了或者怎么样，比如说拿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个安全带稍微的往旁边偏一偏，对吧？或者垫一个比较厚一点的衣服啊，或者是纱布啊等等都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技法是不行的，这不仅是违法的问题，关键是对您自己还很危险。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
0: 对，像现在这种情况，如果真到遇到了紧急情况了，您从这个腋窝下方来穿过去的话，它可能会直接把肋骨给勒折，然后肋骨可能会扎进心脏或者是肺部，直接造成生命危险。那咱不能说比不济还危险，但是至少这种技法是不可取的。所以您这个，
1: 你说我提到项目跟不济是一样的。
0: 不是，不能说是一样，但是呢，只能说是不规范的佩戴，因为这一条的规定叫做规范佩戴安全带才可以，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但是您现在是从腋窝下方穿过来，这种情况不属于按照规范使用，所以这个，反正按照我们的经验撤不掉。您如果想撤的话，您可以去试一试，申请一下试试，但是我估计撤不掉，撤销的可能性不大。
1: 哦，
0: 嗯，
1: 这个情况，
0: 对，是的。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先生？
1: 我只是想呼吁，能呼吁呼吁，不能呼吁就算了。
0: 嗯，行，好的。那您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好不好？
1: 好，那
0: 你呢？哎，不客气，好，再见，孙先生。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金顺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来听一下。
4: 哎呀，错了安全带，这条索命什么，而且还不止罚款这个事情。
0: 嗯，
4: 正规的金安全带带的其他事的规矩都不在。
0: 啊，不太清楚哈，说是把安全带都系成索命绳了，确实挺吓人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各位哈，这个为什么要安全带要这么设计？这个安全带呢，大概是从上世纪，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啊，大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使用的。那么安全带是历经多代的改进，直到现在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前面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就是到现在至少有70年了吧，这样的一个实际使用，在发现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致命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不断的改进。最早的安全带呢，不是三点式安全带，是两点式安全带。但是在两点式安全带使用的过程当中的发现，比如说有人从这个中间挣脱啊，这个就是它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出来啊，还有一些导致这个胯骨或者是这个身体下肢的一些损伤，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滑下去啊，这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所以说后来改成了三点式安全带。那三点式安全带呢，目前这个整个的它的应该说是让这个事故的致死率下降了将近90%了。 所以说为什么安全带是非常重要的。

要的一个被动安全措施。我们车上讲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嘛，主动安全比如说像雷达啊，这种情况可能属于主动安全，就是遇到可以停车。那么像安全带属于被动安全措施，也就是发生事故之后能够尽最大程度的保护咱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种被动安全措施呢，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如果这道防线我们仍然没有防好，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所以说啊，还是提醒大家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啊。这个现在呢这个事儿呢其实已经不用大家多说了，好多朋友开车开习惯了，上车就去拉安全带。那个有一次我同事坐这个打网约车啊，上车之后习惯性的就往是拉两下，没拉着啊，才反应过来自己乘坐的是网约车。所以安全带呢成为越来越多咱们驾驶员的或者乘客的一个日常的习惯了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们应该去不断的去强化它，能够减少事故发生之后导致的伤亡的这种比例和可能性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按照规定去佩戴安全带。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再次推荐一下我是特鲁宾夏玲。现在呢咱这暑假还真是快啊，说着说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我听说有些比如大学可能都已经开学了，开始军训啊，新生报道啊等等。所以如果咱们孩子还没有时间出去，不妨呢可以直接报名参加咱们的我是特鲁宾夏玲。这也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连续十年口碑见证的啊，官方媒体主办，关键就是安全靠谱。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就在咱们郑州，离得很近啊。那另外呢，如果想让孩子出去走一走啊，去更远的地方，咱们的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湖北，您都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咱的夏令营啊，首先是给孩子这个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作息，好的生活习惯啊。马上要开学了嘛，提前呢给孩子调调作息。另外一个呢，假期如果作业写完了，只剩下什么看电子产品啊，看手机啊，那不妨呢让孩子去跟大自然亲近一下。像咱们的海军的特色夏令营啊，我都觉得特别想去啊，去赶海，去登上军舰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跟孩子们一块儿有些集体的活动啊，像这个空军特色夏令营里面含有的风洞跳伞的体验那个项目啊，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见不到啊，即便有的话那也是需要单独付费的项目，所以全部都含在咱们的夏令营的项目当中。想要给这个孩子报名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市区。市区呢，在此时此刻周天儿，还是有很多朋友相对忙碌啊。但是这个忙碌呢，大概是就是总结一下，是集中在二七广场附近。除了在二七广场这个。

诸多的小路上的车流量可能稍微有点大以外呢，它出来之后呢也不是那么的理想。你像京广路，在京广中路隧道这附近呢也是一个常规的排队状态，南向北北向南，其中以南向北为甚。过了陇海路之航海路之后呢，往前走就稍微慢一些了。那现在说到了这个陇海路，陇海路西向东过了紫荆山有短距离的排队，但是拥堵距离不长，大家多一些耐心，别太着急，保持好您的车速和安全的车距即可正常通行。再来看一看周末的高速情况，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大广高速周口段204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西站的下站位置通行缓慢，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会关注到的一路况啊，也是周末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吧。郑绍高速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浦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到明天8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状态。更多的高速信息，如果有哪条路乍一听好像跟我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我没有听清楚，那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查取详情。高速拥堵的这些道路呢，这个让很多经常在高速跑得特别开心的朋友有一些头疼啊，也很不喜欢。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已经习以为常啊，觉得这事儿呢确实是时有发生啊，常走高速，这点小风小浪我什么没有见过是吧，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啊。因为本身这个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其实会跟在市区跑的朋友有一个本质的差别，是什么呢？在高速跑的朋友，他首先啊，积碳的行程率比较低，经常跑这个市区的朋友的积碳的行程率比较高，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在市区行车，其实会面临更高频次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一个状态，那么呢，油经常在迅速冷却的状态下，就是车不再燃烧了，那就更加容易形成冷凝状态，油呢就会逐渐的开始往固态去靠拢，由胶质转固质，那就形成了积碳啊。用碳这个字形容特别的贴切，为啥呢？积碳这个东西呢就是又黑又硬，是吧？所以说到修理厂花大几千块钱掏一掏积碳，其实也特别解压，旁边一看是吧，那本来车里边那么脏啊，这些东西给它清理完，这感觉变心了啊，这个开上车之后呢速度也快了，是吧？同时呢业界术语说这个掏积碳又叫挖煤，是吧？这是业界的一个术语，真的是把那脏东西掏出来一看就跟做了一个大手术一样，你会觉得你爱车呀正儿八经的变干净了。但是呢您想这么干呢可以，我们非常鼓励啊，因为这样的话节能减排嘛，是吧，也对这个环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您自己开车也舒服了，可是得花大几千，您自己来判断，是吧？那是不是积碳就不熟了？当然不是。河南交通广播，咱的这个自有品牌除碳清洁养护剂万能通，这个可能会让您用更短要不了啊，稍微长一些的时间周期，但是更便宜的价格，更简便的步骤来把它积碳清理完毕啊。为啥说可能稍微长一点？因为掏积碳嘛，你物理清理，当时掏完现场就没积碳了。但是万能通呢，可能有些车需要第二天有明显的感知，我这车这个跑得更快了啊，我这车油耗可能降低一点。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积碳形成的比较多，使用万能通呢也许会等的时间再稍微长一点，比如说第二周啊。也有些朋友是用到第二瓶啊，为什么说第二瓶呢？因为有些跑5万公里以上的，我们建议你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这个产品的话，这个是三瓶不同的功能，一整个大周期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洁净的作用，所以才说呢，咱们有些朋友可能是需要用到第二瓶啊。当然，如果您的车跑了10万公里、20万。

公里以上都没有清理过积碳，那么您这时候使用万能通呢，咱们这个金装礼盒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个呢是239一套，全能优户三兄弟是199一套，诸多细节包括使用的流程，还有咱们听众使用过的反馈，您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查看详情。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啊！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的鲜明的啊！这事儿呢，其实不只是体现在我们，首先买车这一块儿，我觉得买任何的东西呢，可能都要坚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包括你像咱们，这周上线的我们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儿，这个也是咱们七夕的一个重磅产品了，是吧？还有几天？还有三天就到七夕节了，是吧？马上到七夕，这款香水作为礼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其实生活既要烟火气，也要氛围感，因为我恰到好处的香气能让品质生活更有温度。所以今天呢，咱们跟夏天特别搭配的这个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伴随着七夕真爱礼的福利呢，价格也很实惠。这款香水的复购率很高啊，为啥呢？因为其实无非几点，第一呢，它的品牌够大，往那儿一摆都知道，哎呦您费心了啊，您破费了，是吧？您买了一个好东西，我们都认识，是吧？东西有的时候好不好你得看人识货不识货。大品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那儿一搁，它就不需要您再跟人解释说，哎呦我都花了多少的代价，我买了多好的一个东西送给你，显得我多么有诚意。大牌产品已经用它多年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直观的效能，包括自身花费的宣传的费用，来打出了这个极大的名声。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对大牌不屑一顾，我特别理解啊，就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言过于实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怎么地，这个是不是这个并不是那么的接地气这那的。但是你要明白，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生僻的牌子的使用啊，心里反而有道坎儿，觉得这个哎，没人用过这产品，没人听说过这产品，那会不会不好啊？是吧？这就是大牌的一个优势所在。但是贵的东西呢，众所周知啊，它什么都好，就一个毛病，就是贵啊。贵的缺点就是贵。所以说，伴随着七夕真爱礼的福利价呢，咱们品牌方给出的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给到299。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两款不同颜色，一粉一绿。粉色的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绽的柔软花瓣。绿色邂逅呢，是柠檬混合着雪松的干净利落，非常适合此时此刻天气还比较热的一个季节的环绕之下啊。喷完之后特别的清甜，特别的清新，让人觉得非常的凉爽啊！无论是女士自己喜爱，或者是您觉得适合您的另一半，都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商城补贴299，拿香奈儿啊，就是把这个贵的东西唯一的缺点就帮您盖住了一些啊。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氛围感，去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商城会员下单单再减5块，回复大牌。想要七夕送亲友的朋友，那更要拼手速了啊，因为这个好东西嘛，它不等人啊。那卖完了就卖完了啊，抢完了就抢完了，就是库存就这么多啊。香奈儿不可能单给我们无限制供应啊，那也不合适，对不对啊？欢迎各位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啊！当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很多。

友也都关注到这个出行的问题，有咨询路况的，当然也有咨询这些这个交通安全常识的啊。我们刚经历了上档节目啊，咱们的这个南方谈交通栏目，大家呢也都已经有了非常深的认知和印象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这有这个意识很重要，但是基础的保障也要拉满，不是说知道如何规避那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这车险就不买了。首先这是不对的啊，甚至有点违背原则，不是违背规定。违背上上原则也不一定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想一想，回忆回忆，甚至查一查啊，我车险是不是到期了。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啊，千万别等到最后一个才着急。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具有媒体的公信力，比朋友推荐更靠谱。咱们听朋友推荐，你万一保障不对，你跟朋友是吧，你也犯不着跟人生气，但是心里呢容易埋下一个根儿，觉得这朋友不负责任怎么怎么地，是不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不能怪人家粗心怎么着，车险这个东西呢本身就因人而异，可能适合您的车险未必适合他，适合 C 的未必适合 D，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原理。所以说交广的车险呢，咱们有真人坐席一对一服务，发送车险呢，咱们会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频率，帮您一条一条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的明明白白的啊，不用到处比价，不用问朋友，一站式搞定，省心又安心。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咱们的真人坐席立刻跟您取得联系。

0: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那、这个首先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在陇海路的西向东，之前不是说到了吗？过了紫荆山路，再往前走，一直到未来路附近，是有排队的迹象。但是这个队伍呢，开始逐渐的拉长，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怀疑前方会否是有事故。提示大家啊，这个第一，咱们尽量避开走桥上；第二，您如果是头牌车，感谢您。提前感谢您啊！把看到的信息呢，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也好告知后方的朋友，不能让后方朋友堵得不明不白的，对不对？在后边急得抓耳挠腮，可能极其的影响心态，是吧？就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就有的时候不知道未知的路径到底是发生着什么事儿，其实会让自己的心里特别不踏实。反而啊，同样的场景，我都是在这儿停滞不前了，但是我知道前方是啥事儿，我甚至知道啊，前方可能是事故，它处理到哪一步了啊，对我的整个对事情的判断呢，就比较好。没有人喜欢就是自己的人生不被掌控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装修的一样。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以随时的观察自己的进度，您可以随时知道自己的房子啊，就是装到什么程度了。您甚至呢，您要是真不看也行啊，我不看，我不观察怎么办呢？我如何确保我就不让我超出我的预期呢？咱们有一个合同叫闭口合同啊，签完这个合同呢，第一是保证一口价，就是后续不可能有任何增项了。啊，有了怎么办？100万的保证金，华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过了，真金白银，有纠纷就赔付给您，是吧？这是一个过程，包括这个，那如何保证我要求撞成这样，它能够现场落地成这个效果呢？那也在这个合同里边有体现，是吧？更让你放心，更有保障，是吧？一二三几个要点，几步骤给它拿明白，你心里就更加的靠谱，更加的放心。哎，我把这个房子交给你们来装，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能报名啊。发送完家装节，咱们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第一呢，可以看一看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第二呢，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再来关注到这个提示到的路况信息，让这位朋友叫 Water 啊，他说省博门口的这个东向西地面层，那就是农业路呗，是吧？农业路这个私家车跟出租车占用了两

0: 个车道发生了事故，啊，导致后方排队。通过这个监控大屏幕上显示啊，目前呢没有说什么长距离的排队啊，没有长距离的排，还好，这是还好，可能是因为不少车辆也选择桥上有关系。再加上这个桥下呢有很多这个分流口，有些朋友看见前面这个不动了，也许提前就拐弯了啊，往北走往南走的其实比比皆是啊。包括也仰仗于今天在这个花园路农业路四个方向它这个排队不长，可能现在才十点出头，逛商场的朋友不多啊，我只能是这样去揣测啊，导致后续没有说什么太严重的长距离的排队的迹象啊。当然也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也呼吁在路上行车的朋友咱们注意安全啊，别太冒失，别太莽撞，来回溜溜达达的是吧，多不好这事闹的啊。同时呢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我念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想起来，就 Water 当时学英文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还专门给我们拽了一个英伦腔，你知道吗？说我们都学的是 water， 但是呢，英伦腔这个词组呢叫 water。听起来，你有的时候都说啊，就是什么英伦腔特别的贵气，是吧？然后那个美式的腔调呢比较接地气，就是当时往这儿一比，就感觉格外的不一样。小的时候呢特别想学那个美式发音，就想把英文发的感觉是特别的有个性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越念越觉得这种 What a idea of course 这种奇奇怪怪的发音呢更加的深受我们的喜爱，就是喜欢这种拿腔作调了。所以人的成长呢确实会经历很多事情啊，但是每一个阶段，虽然你的上个阶段跟下个阶段会改变，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不珍惜曾经一个阶段的成长，因为这个都是你的来时路，每一步都走得好走得稳，不仅是作为我们个人想要做的一个目的，也是每一位家长对于孩子最深沉的期许。暑期过半了，真过半，都是三分之二了，我过半都有点保守了，三分之二了，还这个家长朋友们，我差点说孩子们啊，家长朋友们没给孩子们报咱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您得这个再考虑考虑啊，错过了可能真就错过了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海陆空三条路线一起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当然这事儿呢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有的是也是通过咱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啊，有的时候见着了说到也罢，包括通过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其实更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收集了特别多好玩的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感觉吧。我们都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项目呢非常丰富，它跟市面上相比为什么性价比高？第一是价钱在那儿摆着，我们有特价，有广播的补贴，啊。第二呢是人家有一些就是很好玩的项目，可能一天玩一个，一天玩两个，但是呢我们可能一天三四个，一天四五个，是吧？性价比体现在这儿，能让孩子们在里边享受到更深刻的这些锻炼，包括更丰富的体验。我们听听孩子们的说辞。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

0: 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又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2: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3: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老生常谈的话呢，今天还是要讲，离七夕就剩三天了，礼物提前备好，留够快的运输时间，到七夕就不用着急了。继续为大家推荐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哎，这个很多朋友呢已经入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买来这个七夕送礼物，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都备受大家喜爱啊。白天咱们能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可以滋养养护皮肤，坚持使用呢能够恢复眼周紧致弹润的一个状态，练就是面部嘛，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个上了岁数上了年龄都看眼。你首先眼睛可以看内观内神啊，是吧，眼神决定一个人的内心年龄，眼周的纹路决定一个人的生理年龄，是吧，这个就跟竖纹一样，是吧，就看着厚了就是岁数大了，所以说眼睛整体保持非常紧致的皮肤状态，那么也会让人整个人的气质提升不少。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吧，不管是送女朋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自己用都行，并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款眼霜男女都能用，是吧，你买给自己也行，买给两个人用也行，包括女士买给自己也同样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另一半嘛，是吧，毕竟一瓶眼霜，是吧，咱们原价565，两瓶1130，但是您发秒杀咱们一瓶368，节目期间下单咱买一瓶再送一瓶，368买一对啊，不是小样都是正装，所以哪怕是女士买来分享给男士，是吧，咱收其他的送的礼物有来有回的，何乐而不为，自己也能用，对吧，额外呢跟大家申请到了这个卡特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单买是49.9元，今天也是免费送368，拍一发三，发送秒杀啊，郑州仓现货最后30单。同时商城内还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299，再送同品牌托特包，赠品的库存只有10单，更多礼物发送秒杀来看看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Hey!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王军伟，王先生说，这个陇海路西向东之前的拥堵，现在呢也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况啊。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路况啊确实是瞬息万变，是吧？他可能因为一辆车轻轻的点了一脚油门，导致后方呢开始出现了蝴蝶效应。每一个人都点一个油门，你就发现在车流量大的时候呢，这个拥堵的距离呢莫名其妙就堵了。前面有没有事儿？一点事儿没有，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前方有一起事故，但是咱们那个有朋友就买了快速理赔，迅速的摆在路边，本身因为拥堵占据了一两个车道的这个整体的让人头疼的这个出现拥堵的隐患的瞬间解决了。所以说啊，就是瞬息万变路况呢，大家有的时候不要太着急，看到问题的话就首先头疼心烦，甚至想一脚油门把车都开不好。

多危险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买好车险呢，不只是为了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呢，啊，也是为了自己和他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什么意思呢？啊，提前把这个车险给续好，这样的话呢，咱们不用往后等，往后等，万一那个你想卡点，中间呢是吧，流程卡壳是吧，中间需要排队，完了之后呢，错过了这个保险期，中间出现了空档，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不愿意看到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咱们全部都在线，纯人工，能够聆听您的诉求。小公司可能会出现退保难、理赔难，出险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的情况。但是呢，咱们在责任明细的一个状况下，10000元以下是快速理赔的，是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专属的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频率、坐席团队，帮您一条一条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呢，是买的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啊，直接来我们这儿下单，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朋友们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装修啊，是一场关于生活的长期投资。很多人在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都会满怀期待地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家。客厅要宽敞明亮，厨房要整洁高级，卧室呢要舒适温馨，卫生间要干净方便。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啊，都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憧憬。然而，真正考验装修效果的并不是完工交付验收的那一天，而是入住之后的漫长岁月。很多当初看似没问题的选择，在实际生活当中逐渐都会暴露出不足来。有些遗憾是因为预算控制不当造成的，有些遗憾呢是因为过度追求外观造成的，还有一些遗憾啊，是来自装修之前缺少对未来生活习惯的一些考虑和考量。那么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不少业主入住几年之后都会感叹，如果能够重新装修一次，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装修最让我们后悔的事情到底是哪些呢？今天听听节目，说不定可以避免你少走弯路，少后悔，少留遗憾。哪些决定会真正影响我们日常的居住体验呢？想不想来了解一下？也欢迎装修过的朋友啊，说一说有哪些事儿是让你特别后悔的。接下来如果再有一套房子要装修，您打算怎么做？日常生活当中啊，真正影响咱们新生活居住体验幸福指数的又是哪些？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那么交流互动的同时，

咱们收听节目是有很多福利的，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也是属于广播电台的专属福利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领取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手了。再有就是啊，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咱们专门负责装修这一块的记者给咱们扫清路上的所有障碍，让咱们装修不踩坑少走弯路，还能提供很多的预约服务，比如说免费的验房、免费的量房等等啊。从前期的材料选择、装修公司的选择以及合同的审看，还有过程当中工艺的一些把关验收、售后服务的跟进等等哈，有媒体有记者的监督，咱们的装修会顺畅许多，也会避免很多装修市场上良莠不齐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套路的存在，可以帮咱们去看一看，让咱们能够顺利的完成入住这件事儿。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就结合着大量的家庭装修常见问题，聊聊那些让人后悔的装修选择。听完这些啊，您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看一看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下。首先啊，最后悔没有提前规划的是收纳空间。刚装修完成的时候啊，家里往往都是干净整洁的，家具也不多，物品也没有完全搬入。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柜子够用了，甚至认为做太多柜子会抢占空间显得拥挤。但是真正入住之后，生活用品会快速的增加。比如说有小朋友的家庭，孩子的用品可不比一个大人少，甚至比一个大人要多得多啊，玩具啊、学习用品啊等等，日常的各种健身用品啊，是的，哎，还有换季的衣物、厨房用品、小家电、清洁工具、杂物用品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啊，不会因为房子装修的漂亮而减少，日子是越过东西越多。很多家庭几年之后会发现啊，原本宽敞的空间怎么被各种物品占据着，桌面堆满东西，阳台摆满杂物，玄关没有地方放鞋，卧室衣柜永远不够用。装修的时候没有做好收纳规划，往往是最影响长期居住体验的问题之一。合理的收纳并不是简单的去增加柜子的数量，而是根据家庭成员数量、生活习惯以及未来需求去进行设计的，特别是根据咱们的用品去规划它的收纳空间。玄关需要考虑鞋子、雨具、包包的存放，厨房需要考虑锅具、调味品、小家电的位置，卫生间呢需要考虑洗护用品啊、清洁用品的收纳。很多人装修的时候觉得以后再买收纳柜也是可以的，成品柜也可以，但入住之后才发现临时增加的家具不仅占空间，而且整体的协调性可能没有最初规划好的那么完美。一个真正舒服的家不一定面积很大，但一定是懂得隐藏生活痕迹的。眼不见为净（括号的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掂量掂量。）第二呢，是最后悔厨房设计没有考虑实际的使用。很多人在装修厨房的时候，可能更关注颜色搭配呀、橱柜造型，却忽略了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细节。比如说，厨房台面的高度问题，就是很多家庭入住之后才发现的。如果台面过低，长期洗菜切菜需要弯腰，容易造成腰背疲劳，很酸很疼。如果台面过高，那炒菜的时候手臂架着长期的抬着也会感觉不舒服。另外呢，厨房插座规划不足也是常见的遗憾了。那现代家庭厨房里的电器越来越多，像电饭煲、烤箱、净水设备、电饼铛、小型料理设备等等等等。那如果前期没有预留足够的位置，后期只能依靠插排解决，不仅影响美观，也存在安全隐患。还有一些家庭啊，为了追求开放式空间，把厨房完全给打开了，但入住之后发现油烟问题比想象当中要严重，尤其是在中式烹饪习惯之下，炒菜产生的油烟气味很容易影响客厅啊、其他区域啊，甚至你进入到卧室还能闻得见。厨房装修最重要的不是拍照好看，而是每天使用的时候是否顺手。

0: 说到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做好水电规划了。水电属于装修当中的隐蔽工程，一旦完成施工，后期修改成本是非常高的。很多业主装修的时候觉得水电看不见，于是希望尽量的去节省预算，但入住之后啊，很多问题就会慢慢显现。比如插座数量不够是很多家庭共同的遗憾，过去家庭电器比较少，一个房间几个插座就足够了，但现在啊，手机充电、电脑、电视、智能设备、小家电越来越多，如果插座布局不合理，就会出现到处拉线的情况。还有一些家庭呢，忽略了家具的尺寸，导致插座位置被遮挡，比如说床头插座太低，被床头柜给挡住了，电视墙的插座没有提前规划，安装电视柜之后呢，线材暴露了，厨房的插座位置不合理，电器摆放受到了限制等等。水路方面呢，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只关注能不能正常使用，却忽略未来维修的便利性，没有留检修口。如果管道设计不合理，后期出现渗水问题的时候，维修可能需要拆墙拆地。装修当中啊，有一句经验，钱可以不花在看得见的地方，但一定要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水电就是典型的代表。还有最后悔的就是过度追求复杂装修设计，您有这种经验吗？我相信看过90年代房子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吊顶都有用木板子去做的啊。很多人第一次装修希望把所有喜欢的元素，当下流行的元素全都放进家里，复杂吊顶、各种装饰线条、大面积装饰背景墙、过多的灯光设计等等，刚装修完成的时候呢，确实会产生视觉的冲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家庭就开始后悔了。原因很简单，复杂的设计不仅增加装修成本，还会增加日常维护的难度。比如说复杂吊顶很容易积灰吧，清理困难，大量装饰造型容易过时，有一些为了美观设计的空间，在实际生活当中啊，并不实用。家庭装修最重要的就是长期使用，而不是短时间内去追求视觉效果。近年来呢，越来越多家庭开始倾向于简洁耐看的装修方式，并不是简单，而是减少不必要的设计，让空间回归生活本身。一个家住的舒服，靠的不是装修有多豪华，而是动线合理、使用方便、清洁简单。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您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有哪些最后悔的设计、最后悔的过程吗？或者说入住几年之后，您想了，如果再有一套房子装修，我千万不做什么，我一定不做什么。哎，有哪一个设计是可以保留的？有哪一个工序是我觉得可以再升级的？哪个是多余的？哎，哪个下次一定还要这么做？哎，咱们可以聊一聊，聊一聊在装修设计的过程当中最后悔的那些事儿。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你也可以同步发送省钱联络我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联络我们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

剂，不叫油啊。一次性加完，我怕直接就充当动能了啊。是这样的一个使用过程，就是咱们把为什么加油前添加万能通，首先把万能通倒进您的油箱，之后通过油嘴的这个压力，就是喷枪的压力，把这个万能通在油箱里边冲匀，所以要加油之前加。第二个好处呢，加油之前加这些万能通呢，附着在您的油箱的这些积碳的产生积碳的位置，然后跟它们紧密的接触，然后车往前走的同时呢，油箱开始加热，加热的过程里面呢，就会让万能通除碳清洁氧护剂跟您的积碳产生化学效应，从而在行驶的过程中把积碳蒸发出去，排解出去，排减出去，达到清除积碳的效果。您要是说加多了，是吧？加多之后呢，这东西多，但是它消化的慢啊，就跟吃药一样。为什么大夫开这个疗法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有的一天两次，一次三片，是吧？为啥不说给你一瓶，让你一口气吃完呢？对不对？因为一口气吃不了胖子啊，一口气他治不了本，他必须慢慢的让他慢慢消化。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三瓶啊，定好了是每一箱油加一瓶。为啥定三瓶？是因为我们做了多次的实验，这三瓶的过程里边能够清理10万公里甚至是更多的这个积碳，达到一个洁净的效果。这是三瓶能够达到的一个基础值，平均值。如果这三瓶没解决没关系，您过一段时间再用，就基本上说我从来没清理过积碳，5万公里以上，3到5万公里，咱们用全能优护三兄弟，都回复888，上面有自动回复的购买链接，写得很清楚，是吧？那如果说这个我车跑10万公里以上，那回复888，咱们买金装礼盒，都是回复888。啊，这个加一瓶万能通，然后再加一箱油，这箱油跑完之后，第二箱油再加一瓶。啊，这一个疗程三瓶用完之后呢，您看看油耗是否降低。您看看效果是否是有显著的提升，是吧？那说明积碳清理完了。但是您说，哎，主持人你好，我这人就比较轴，比较跟，我跑了20多万公里，我没清理过积碳。三瓶有没有效果啊？三瓶，肯定是有效果的，因为你跑10万公里跟20万公里这车呢，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差别在哪儿？同样的时间跑的公里数不一样，那证明您经常跑高速，跑高速的这个行为又叫垃圾碳。是吧？您经常在高这个快速的去长时间的行驶，那么其实油箱一直处在加热状态，不容易形成过多的积碳。所以说，同样的时间，我开5年、5、6年的车，有的车跑了10万公里，有的车跑20万公里，那为什么都能用三瓶金装礼盒解决？那原因就在于这儿，也是取决您的用车习惯。这个所以说，同样的疗法针对不同的习惯，可能达到的效果都是好的，都是一致的。这也跟您说一说怎么去用啊，如何去使用才能最大化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欢迎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啊，就是更合理的用它。4两拨千斤嘛，是我们的初衷。哎，不希望大家这个反正是使用错的方法，到时候也没把问题给解决，是吧？4两拨千斤，一切要刚刚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本质。就像我们最近的一个大日子，七夕还有3天，是吧？咱们也要4两拨千斤，用最小的玩意儿收获最高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结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只有15毫升，但是您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年轻。因为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人与人之间见面第一时间说话最礼貌的方式，盯着别人的眼睛，是你自尊自信也是尊重他人的一个小的动作。那互相四目相对呢，那其实这一眼呢就能感受到对方的这个精气神儿啊。所以说这款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呢，帮助改善眼部的疲态，白天帮助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可以滋养修护肌肤，长期坚持使用，恢复眼周紧致弹润的状态，缓解暗沉细纹，整个人的气质都可以提升不少。熬夜呀，看手机呀，

0: 长时间盯电脑，像我这种还一直盯着电脑不放这种，哎呦，这些问题的放心入啊，眼睛状态是容易露疲态的，所以说眼睛的这个保养就更加的需要重视。这款眼霜呢，男女都能用啊，你看效能更广了啊，是男是女都能用一用。七夕送女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更加的实用实惠。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原价565。UP 商城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368，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并且呢我们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一款叫做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中样，日常售价49.9，今天也是免费送。那么368呢，就是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限时福利，先抢先得，郑州仓现货最后30单，库存不等人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抢购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3方事故，正在导火作业，现场占用了2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郑州机场郑州机场的这个这附近啊，在机场高速22公里到24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啊，还有这个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30公里到432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通行暂时比较缓慢。再次提示各位，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从2里头站分流下站，2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到8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信息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具体看一看啊。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包，单字一个包，我不太确定您这个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目前那个给出的有包的啊，就是咱们回复秒杀在 UP 商城看一看，有一个有这个托特包，还是作为赠品给到您啊。但是现在这个赠品应该是也是怎么说，数量名额有限了啊。这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299送同品牌的这个托特包，赠品只有10单了。如果您需要这个的话，那就尽快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别你光回复个包去找的话，我不知道您想要找的是哪一个，咱也跟您好好的确定了解了解啊。104.1家装课堂呢，也是给大家除了咱们在节目期间关注到路况啊，同时也会关注您家装的事儿。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看一看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 应用于有纠

0: 分，咱们拿这笔钱赔付给您，这是最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保障。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见百分之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的那是放心无忧，是吧？当然这装房子呢，其实我们这儿延期90天嘛，延期一天赔200，定好周期，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需要预留，你像我们家装房子呢，定好什么时候开始装，那就跟这个选定一个结婚的日子一样，那正儿八经的开始搬家，开始装修，然后呢决定什么时候给它装好，然后再定好周期，我们要散味半年，争取春节入住啊，就是算的是非常的精准，毕竟呢谁都不希望在一个味道不好的气味的氛围下去生活，是吧？都不喜欢这个样子。味道是很重要的事儿，味道也决定记忆，决定种种种种。今天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在七夕节前夕推荐给大家的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甭管是房子还是人，味道呢都特别的重要。您说是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咱们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两种不同的款式，粉色的给到您，这是葡萄柚的清甜，加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是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喷上之后呢，我跟你说，整个人都显得跟小女孩似的，年纪轻轻的，是吧？充满着热情，充满着这个不一样的感觉，让人一看如沐春风。绿邂逅呢，绿的颜色在于哪儿？柠檬，柠檬混着雪松的这个干净利索呢，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很清爽，很舒服，是吧？上班喷的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热闹中的清新，是吧？喷一点在衣领，你居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在家里边这个感觉都不一样了。七夕真爱礼的福利价，品牌方给出特惠福利价是商城补贴，香奈儿买这个香水只要299，这个不常见。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一瓶，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精致的妆容就需要这一抹暗香来加分。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跟大家聊到了装修最后悔的那些事儿。因为装修它是一场关于生活的长期投资，并不是装修那三个月的事儿，而是关乎到未来咱们住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它会关乎到咱们房屋价值的一件事儿。很多人在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都会满怀期待地去规划未来的美好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是当这些想象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它是否合适，会不会留下遗憾，咱们真正生活里的需求是什么，是那些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是得住着舒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总结了一些家庭装修当中常见的容易让人后悔的选择，比如说啊，上一小节我们说到的最后悔没有提前规划收纳空间。收纳空间呢，并不是多做柜子，而是说根据家里实际的物品摆放需求去做尺寸合适、位置合适的收纳。第二呢，是最后悔厨房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实际的使用，比如说细节，台面的高度啊，小家电的摆放位置啊，以及插板的预留啊。第三呢，是最后悔没有做好水电的规划。那这是一个隐蔽工程，后期想要修改成本非常高，比如说有一些水管没有留检修口，一旦有了问题，拆墙啊、凿地啊很麻烦。第四呢，最后悔过度追求复杂的装修设计，复杂的吊顶啊，复杂的灯光设计，复杂的背景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往往在生活当中最没有用处，当初也最花钱，很让人后悔啊。那继续来聊一个家住得舒服，靠的不是装修有多豪华，而是动线合理、使用方便、清洁简单。您说呢？我们在聊的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把您装修的经验分享。

分享过来，您在具体的装修过程当中哪些设计是让您特别满意的，准备发扬光大，哪些是有一些后悔有一些遗憾的，再次装修绝不这么办，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同时即将有装修需要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全程跟进监督咱们的装修事宜。咱们继续来聊装修最后悔的第五个问题，就是没有重视隔音问题。装修完成之前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墙面颜色、地板材质、家具搭配等等，很少主动的会去考虑声音环境。但入住之后啊，这个噪音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卧室靠近电梯间，可能每天会听到电梯运行的声音，楼上住户活动很频繁啊，这个脚步声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有就是比如说您临近高架桥啊，临近马路啊，临近火车轨道啊等等啊，晚上可能受到各种车辆声音的干扰，这些问题一旦形成，是很难通过后期的简单改善就能解决的。怎么办呢？装修阶段我们就要通过合理选择门窗整体处理的方式啊，墙体呀、布艺呀、吸音隔音啊等等，以及卧室的布局，来降低噪音影响。尤其是对于睡眠质量要求比较高的家庭来说，隔音的投入往往比装饰效果更加值得。那一个安静的家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您说呢？第六个最后悔的是卫生间没有做好细节设计。哪些细节呢？卫生间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使用频率非常高，您发现了吗？所以很多细节会影响我们居住的体验。不少家庭装修的时候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干湿分离的问题，入住之后呢，发现洗澡的时候整个卫生间都是水，地面长期潮湿，不仅影响清洁，也容易滋生异味。另外呢，卫生间收纳不足也是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洗发用品、护肤用品，咱可能买的时候都会因为囤货呀，囤一些，清洁用品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合理规划，没有地方收纳的话，卫生间看起来会很凌乱。还有一些就是家庭忽视了地面排水的坡度设计，导致洗澡之后啊，积水非常多，明显清洁起来也很困难。长期积水呢，还会造成这个防水老化呀、不耐用啊等等哈。卫生间装修啊，不需要追求复杂，而是需要关注它的实用、安全和方便。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卫生间啊，明明卫生间空间不大，洗个澡呢刚好把地冲刷一遍，马桶冲刷一遍，我们人洗了个澡，卫生间也打扫好了，很方便。可是呢，偏偏这个小的卫生间有各种隔断，还有玻璃等等哈。一是呢，感觉扭转身啊什么都不太方便，另外也给咱们打扫卫生增加了难度。您说用这个淋浴的花洒去冲冲地面、冲冲马桶，偏偏被玻璃给隔断了，而玻璃呢，再洗一次澡之后也变得很脏，您打扫玻璃也需要时间，不是吗？所以说啊，卫生间大的话小的话，它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案的，没有一成不变。那有些人很想照搬酒店的卫生间处理方案，那如果是大的话，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做多一点隔断啊，会方便一些。那如果说卫生间偏小，您照着酒店的方案去设计，那您想过吗？酒店是天天有人打扫的，您的家您会天天的耗费时间去打扫它吗？我们是不是得考虑打扫清洁方便一些呢？再来说到装修过程当中啊，第七个让人后悔的事儿，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生活需求。这个遗憾呢，其实挺普遍的，就是有一些朋友耳朵根比较软，过度听从别人的意见，父母觉得这样好，朋友推荐那样设计，装修公司建议增加一些项目，最后啊，房子虽然符合大众审美了，别人满意了，但是自己住着一点都不舒服，没有按自己的喜好、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来。比如说啊，有人喜欢阅读，但是呢，没有设计一个安静的阅读区域；有人喜欢做饭，却为了所谓高级感，去缩小了厨房的空间，没有在厨房领域按照自己的习惯去设计高低啊，设计用途啊。还有人喜欢囤货，
但是啊，没有规划储物空间。装修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作品，而是自己为了

0: 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场景。真正适合自己家的啊，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生活习惯之上的。装修之前呢，我们不妨认真思考几个问题：家里谁使用的最多啊？每天有哪些固定的习惯？未来几年咱们家庭的成员结构会不会发生变化？哪些功能是真正需要的？这些结果比任何流行设计都要重要许多。第八个后悔，最后悔装修预算没有合理分配。有些家庭啊，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容易被看到的地方，比如说墙面造型、装饰材料、豪华家具，却忽视了影响长期使用的部分。实际上啊，装修资金最应该优先投入到的是基础工程和高频使用的区域，比如说水电、防水、隔音、厨房、卫生间、收纳等等，这些地方啊，每天都会使用，对生活质量影响是最大的。而一些纯粹为了视觉效果的项目，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咱们就可以适当减少。以后的生活当中啊，预算充足了，咱们再换，换着方便的那些就可以啊。装修不是花钱越多越好，而是把钱花在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生活体验、生活幸福感受的一些地方。没有完美的装修，只有适合自己的家。房子装修完成只是开始，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使用体验才是检验装修价值的一个标准。很多人在重新装修的时候会放弃复杂造型，会增加收纳，会关注水电的细节，会重视厨房、卫生间的便利性。因为经历过生活之后啊，才会明白一个家最重要的不是看起来多么惊艳，而是每天使用的时候是否舒服。装修并没有标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越贴近生活的设计，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正好的装修不是让别人去羡慕，不是为了刚入住时候拍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啊，网上发一发让人羡慕的那一瞬间，而是让自己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都感受到方便、安心和舒适。这里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每天呢，我们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的，您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希望这里的家装小知识可以让咱们多储备家装的一些信息啊，方便咱们去做判断、做抉择、做一个正确的选项。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1家装课堂

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朋友们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们集中来解决的是家庭装修的那些需求问题。您即将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可以边收听节目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也可以领取我们广播电台给到各位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全程来监督咱们的装修事宜，以免咱们上当受骗被套路。从选材啊、合同的审看啊、工艺的验收啊、售后的跟进啊等等都没有问题。那再有就是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河南交通广播不仅关注怎么装修，更关注装修的材料安全、施工安全，还有咱们的钱款安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联络我们了。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好奇，他说我们家工期比较紧张，康先生啊，他说我们家工期比较紧张，有朋友说这个雨天千万不能刷漆，这有这么邪乎吗？真的雨天不能刷漆吗？刷漆会怎么样呢？来说一说。刷油漆时候遇到下雨该怎么办啊？怎么保障施工的质量和效果？那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梅雨季也好啊，多雨地区也好啊，家庭装修和建筑施工过程当中遇到雨天也不可避免，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不过雨天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直接刷漆，不仅会影响油漆的附着力和干燥速度，还可能导致漆膜起泡脱落，或者是出现一些皲裂，这些是真实存在的，确实需要我们工艺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啊，这个湿度过高，它就会导致油漆干燥不好。雨天的空气湿度很大，尤其是相对湿度超过70%的时候，油漆的溶剂挥发速度就会明显减慢了，干燥时间延长，水性漆或者是乳胶漆在这种环境下容易出现表面干燥了而内部没有干，导致的结果就是漆膜软化粘手或者是涂层分层，那后期一定是会出问题的。漆膜的附着力也会下降，空气当中水分过多的时候，它就会附着在基材的表面，形成一层很微小的水膜，可能是我们不易察觉的，但是呢，它会让油漆没有办法和底层充分的去结合。你就比如说，咱往墙上去粘一个粘钩，如果这个墙没有干，你粘到水分上的话，它就很容易脱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第三呢，就是色差和表面的缺陷了。雨天施工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色差的问题，尤其是对深色漆啊，家里有一些地方涂了深色漆，或者是这个漆对光泽感还有要求的话，那么湿度过高就会让油漆表面产生细小的气泡，影响它的美观。所以你说它严重吗？真的，雨天刷漆它是会有影响的。那具体怎么应对呢？如果说不得不在雨天施工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首先呢，控制施工的时间，选择降雨的间隙，或者说短时的一个小雨期间去进行施工。那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哈，一定要避免在大雨或者是持续降雨的时候去刷漆。在施工之前咱们去看看天气预报啊，近几天的天气预报看一看，合理安排自己的施工时间段。第二呢，是可以用一些防潮设备，比如说使用除湿机，可以降低空气的湿度。室外施工的话呢，要通过临时的遮蔽物、塑料薄膜覆盖啊，减少湿气对漆膜的影响。第三呢，是可以加强通风。通风啊，是加快油漆干燥的重要手段，即便在雨天也要确保施工空间空气流通啊，避免湿度积聚，当然也避免穿堂风。穿堂风是会让漆膜开裂的，在室内施工的时候要适当的开窗形成对流，同时呢结合风扇去辅助干燥。但是这个通风啊，它很有讲究，不是随便开一开窗户就可以的，需要我们有具体专业的师傅去操作啊，不是说咱自己打开这窗户就可以的。第四啊，合理涂刷的厚度。雨天施工的时候，切记啊，要避免一次刷漆

0: 过后，后期干燥的速度就会慢，更容易出现流挂呀、起泡啊这些问题。我们就采取薄涂多层，哎，薄涂多遍这样的方法，每一遍之间呢，都要让它充分的去干燥。即便雨天，我们刷漆采取了各种措施，也要加强养护，确保漆膜的质量。比如说延长干燥的时间啊，避免二次受潮啊，检查漆膜质量。干燥完成之后呢，仔细看一下漆膜是不是存在起泡、皲裂或者是附着力不良的现象。出现问题，及时的修补，避免影响整体的美观和耐久性。长期来看啊，科学安排施工计划比临时应对要重要的多。所以说，能避开雨季去刷漆就避开雨季，尽量避开啊，选择气候干燥、温度适宜的时间去刷漆。我们北方地方地区的夏天啊，还有秋天这个晴朗的时候去刷漆都是最好的时间。制定施工计划也很重要哈，咱们具体的施工详细施工方案，包括油漆什么时候采购、施工工序、天气应急方案，提前准备好一些措施、养护措施、防护措施，哎，来应对都是很好的。另外呢，就是材料的储存，雨天的湿度比较大，油漆啊以及相关施工材料特别容易受潮变质，储存油漆呢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密封保存好，避免因为材料受潮影响施工的质量。所以对于施工人员啊、家庭业主来说哈，谨慎的去对待雨天施工是保障施工质量、延长漆膜使用寿命的关键环节。最重要的还是咱们要选对施工方啊。装修啊是一件需要注意细节的事儿，当初选对了呢，咱们过程当中就会很平顺，少操心。如果选错了的话呢，那真的是渐渐没着落，渐渐磨错磨破嘴，最后入住之后还会出现很多质量问题，让人后悔不已，防不胜防啊。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或者是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或者是发省钱两个字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首先呢，跟前几个小时比较相近的是，在京广中路的隧道附近呢，目前是有短距离的通行缓慢的状态啊。但是好消息是，南向北方向就没有说是距离那么长了啊，不是说刚过航海路就发现往前走有点走不动摊了，就稍微感觉就慢一些，但是不达不到拥堵的状况啊。这个车流的走向呢，似乎跟上午不太一样，就有所转移了，开始往北上了。京广路的这个排队情况呢，开始集中在了黄河路到是农业路到金水路的这个区间范围，北向南稍微走得有点慢。那之前呢，是在二七广场附近啊，西南方向它的通行压力较大。除了在中午的到来，大家在商圈呢可能驻足的朋友比较多以外，那这个车流量大的情况呢，也从这个西南方往东北方、正北方开始靠近啊，尤其是这个东风路商圈。目前的四个方向，尤其是以花园路为甚啊，北向南，在这附近呢，可能是稍微排队较长，通行周期大概是在1到2个灯的这个时间范围啊，这人多车多，这块呢也会出现这个，毕竟三个车道啊，有的来回钻，来回串，相信经常走这儿的朋友也大概心里有数。所幸是没有什么事故信息啊，走的稍微慢了一些，各位呢。稍微多一些耐心，毕竟呢咱也不能拦您，是吧？毕竟这周末的时候大家想往那儿走，往那儿看，想转一转逛一逛也是无可厚非。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啊，截止到目前，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导火作业，现场占用了2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

从缓慢的路段有机场高速郑州段22公里到2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日兰高速兰考段430公里到43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的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下个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的方向呢，目前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正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到8月17号，也就是明天恢复正常。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各位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具体的情况。除了这个在路上呢，我们需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以外呢，就是仔细的了解自己的车况也很重要，包括一个很重要的点，车险有没有买到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啊！咱河南交通广播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主，这跟朋友的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一个便宜的链接下单，那是完全不一样，是吧？买车险的时候确实会遇到朋友推荐这种尴尬，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呢？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所以理赔的时候呢会出现什么客服失联啊，流程卡壳，你找谁说理去，是吧？朋友也是好心，但是他真负不了这种责，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整体的情况，也有一些确实是这一年无风无浪，什么事儿没发生，这是好事儿，所以没试出这个保险公司他到底是到事儿上他的处理应急能力、应急方案到底是不是靠谱，他也不知道啊。也许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哪一步上出现了问题，那没有检验的真知，那就不叫真知。所以说媒体的公信力那比朋友推荐靠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的保障就在这里，填一个信息，有真人的坐席马上跟您取得联系。发送车险

好的，朋友们，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的周末特别版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弛。其实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带有不一样的心情来出门，这个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有人呢出门这个点呢是为了抓紧这个周末最后的尾巴，好好的放松放松，可能昨天比较忙，这也是为什么商圈这时候车流量稍微比较大的一个缘故之一。也有些朋友呢，这个哎呦，这一路上颠沛流离，周末呢还是要稍微没空休息，依旧呢有事儿要办。毕竟呢前几天下雨呢影响了咱们很多朋友的这个正常的工作以及长距离的交通行驶，所以说天气一好，咱们赶紧把这个该办的事儿给他办一办。每个人都想带着不一样的想法出门，那每个人都带着不一样的目的地，但是大家关注的是都是这个某一天是否适合出门，是吧？那出门到底合不合适？就提示各位呢，最近确实有这个雾气的预警，所以也是时刻的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提前做好规划。

0: 划咱们再出行。往后几天呢，仍然有这个短时降水以及强对流的天气，我们也时刻的关注天气预报啊。就是着急的话，咱们尽快的把这几天的事儿给它办妥啊。如果不慌的话，那咱们就慢条斯理的根据这个咱的这个自身的诉求啊，来规划好行程，慢慢的来。同时呢，我们经历了上档节目，雨薇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那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啊，1188，刚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他说呢，装修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自己干的就是设计师。装修这个行业呢，在装房子的时候啊，就改着改着就是把自己方案就改成四不像了啊。现在就是我给我的业主们经常说不要改方案，千万别改方案，一定要保证方案完美落地，这才是最好的。我会把我的例子完美的告诉大家，让他们避坑。装修到最后啊，就是缺憾美，残缺美，是吧？稍微带点这个维纳斯的感觉。嗯，这个咱们这个节目也是让您起到了一个共鸣，同时也感谢您。这个一方面呢是对我们节目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您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想做的事儿啊，这正儿八经知行合一，这个反馈给您的这个消费者，我觉得这是赚钱不寒碜，是吧？赚的是良心钱，这更加值得去点赞。毕竟生活嘛，那就得是你一榔头我一棒槌的，对吧？这装修确实是大事儿，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也特别提倡您啊。你像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不太建议各位通过什么，网上什么微博热搜词啊，什么这个某音呐、某手啊，这个在自媒体平台上看到哪个装的特别的好玩，你就想也想装成这样。真的，人对于这种新鲜事物的喜好啊，就跟逛商场一样。如果抛却你的经济预算不谈，我相信你逛一圈商场，你会从头拿到尾。狗熊掰玉米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吧？但是掰到最后发现就是那一根儿。所以全都要是一种心态，但是不是一个常态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装修这事儿呢，还是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们呢有一个大方向，就更加的，就是如果第一版觉得可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再去关注那些博人眼球的一些平台给你提供的一些东西了，因为你越看越喜欢，你越塞越四不像。这跟人的长相也一样啊，有人眼睛不好看，鼻子不好看，嘴巴不好看，但是拼一块就是好看，那搭配的协调。有人单拎出来五官，眼睛好看，眉毛好看，鼻子好看，但是他搭配的不行，这边鼻子可能放高了，那边眼睛可能放低了，是吧？位置没放对，类型不一样，摆在一块那就是不合适。这就是审美可能在线，但是大局观你可能没有，还是要交给咱专业的人士。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更加专业的服务，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那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咱们的整体的服务过程，也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白的写清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这是咱联合的华普装饰，人家更加的专业，包括咱们有很多好朋友，是吧？像刚刚这位也有专业的人士，也会反正根据您的自己的喜好吧，咱们也欢迎您来分享，是吧？那同时呢，你要说交广什么更专业，那肯定是咱们的交通领域，是吧？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这个上午有南方探交通，下午有事儿您说话，是吧？全天同时也会有咱们的 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产品，也是能够时时刻刻为大家去分担解忧，是吧？你像很多车呢，其实就是遇到的常规的问题吧，就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包括这个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吧？您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这种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钱价钱维修。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那是实打实的。
1: 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嗯，还有这个朋友关于油耗的问题呢，也有提出过质疑，说真的能有车的油耗可以降低到4点多吗？
2: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下次就让咱们这个油耗达到4点几的朋友也说一说车型啊，省得我们有朋友就好奇，真有车能开到4点几油耗吗？啊，这个不是说咱万能通是一个灵丹妙药、太上老君的仙丹，而是说您就是还是那句话，您买的是这种车，咱们是帮您恢复到曾经的这个状态啊。您底子好，我们帮您还原，是吧？积碳是一种负担，去掉负担，其实它本来就很有劲儿啊。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针对3到5万公里的车型分3步保养到位。这个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整个周期啊，一箱油管1瓶，一瓶管一箱油，一整个疗程使用完之后，专治老车10万公里以上的啊，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合一，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人周末特别节目啊。此时此刻呢，这个我们虽然关注到商圈的这个热闹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目前呢在27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包括在这个27路附近啊，往这个华盛街往这个杜岭街的这一块啊，两个方向目前呢都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可以说是红色的拥堵的状况，就是有点挪不动摊的感觉。如果您在这附近呢，那您多些耐心吧，慢慢走，咱们堵车不堵心。如果您没有在这附近的话，那么希望您选择其他道路绕行。你像周边的人民路就挺顺啊，提前走走杜岭街也不错，包括旁边的民工路也未必一定要就是硬着头皮咱就走27路，那倒是没必要，不至于啊。这块的确实是车流量稍微有些大，是吧？换一种方向呢，换一种方式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海陆空三军，是吧？您要说陆军爆满了，咱不妨看看海军夏令营啊，不妨看看这个空军夏令营，这个项目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也能够让孩子们有所收获啊！如果您这个正担心，想让孩子在陆军下，因为在郑州嘛，陆军夏令营，我能见着他，其实啊，也就是离您在地理距离上近一点。事实上呢，咱们都是24小时的封闭式管理，你也压根儿也就见不着他。那这个封闭式管理呢，不是为了单纯的不让您见他，而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咱们无论从这个生活老师啊的这个辅助，包括咱们随行主持人的这个跟团，还有咱们的心理辅导老师，更加有更专业的教官，咱们的半军事化管理呢，也能让孩子呢这个有纪律性，同时也确保他们的安全。你像我们的教官他们是怎么说的？
15: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4: 看见没？听见没？哎呦，这多有精神啊，这是咱们的教官啊，真的是您没见过他们，其实我是见过的。他们平时呢哪怕是不带孩子的时候，这个精气神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饱满。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去营地探查，那本身就是休营期，但是呢我们哪怕是主持人去探查，教官呢也会把自己的精气神给他拉满，不是说穿休闲装，大热天的六月份正暑热的时候呢，也是穿戴整齐啊，战术服这个迷彩帽都是戴的非常齐整，明显是很热了啊，但是这个纪律性是不会坏的，这点也是格外的让很多家长朋友们信任的原因所在啊。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直接参与报名，注意啊，是发送特种兵。这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那这是暑期结束，它就结束了，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这个你相对七夕来讲呢，确实是长一点，七夕那可是就剩三天了，是吧？三天的时间，您能干什么呢？很多朋友特别着急，因为我们七夕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政策吧。让大家也都忍不住啊，包括也是责任所在，得送东西嘛。趁着这个机会呢，也各种各样的购物，有的着急了啊，这时候开始着急，我就什么时候到？首先跟您说，我们目前发货的都是先从郑州仓储发，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说提前早早就做了筹备。如果您稍微觉得有点慢了，您别慌，我们一定会在七夕前给您送到。甚至呢，你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的香奈儿卸货淡香水，第一呢，咱们七夕真爱礼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给到299。其次，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第一减5块钱，是吧？减五块钱又便宜5块钱。第二呢，您下次就可以直接问他，我现在购买咱们的淡香水或者别的产品，那么多久能到？七夕前能不能收到？你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是吧？有问题可以直接一对一的跟客服聊，您这事儿不就不用着急了吗？是吧？提前问一下，中间问一下，到手了还可以顺便发一声，哎呦谢谢，收到了。有来有回的，是吧？发送什么呢？发送大牌啊！今天推荐的就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它分两款啊，一粉一绿。粉邂逅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咱们的绿邂逅呢，那这一听这个绿色，你会想到什么？粉邂逅葡萄嘛，葡萄这深紫色，对，紫葡萄，哎，但是你冲淡了它，其实带粉。绿色它能有啥呢？白菜叶儿，小青菜啊，薄荷，还真不是，是柠檬，啊，青色的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的温度20多度。其实闻着这种清新的味道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会让你觉得很清爽啊，很舒服。无论是自己闻还是别人，哎，看到你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啊，感觉都不错啊，清爽又自信。上班喷的，干练里透露着自信。这个跟朋友们一块聚餐啊，或者是单位聚餐，大家人潮人海的聚一块，在热闹的氛围中呢，您又是独特的一种清新。是吧？发送大牌，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299拿香奈儿，精致的妆容总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想要七夕送礼的亲友们，频频手速，别忘了再次提醒各位啊，可以添加商城会员来询问您的快递进度，或者说，哎，还有3天要七夕了，我现在买能不能拿到啊？提前的询问询问，因为要根据您的距离啊来测算这个快递的时间。那同时，如果之前购买的产品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等待的话，您也多一些耐心。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这个高发期啊，物流的高发期，最近买东西的，哎呦，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所以说，咱们稍微多一些耐心。等待着他来到您的身边。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人周末特别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咱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个微博热搜词，叫做舍不得用才是真浪费啊，就是说喜欢的东西要舍得用。挥霍跟珍惜呢，它有的时候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把心爱的东西呢供奉起来舍不得用，最终导致它闲置过期，甚至变质。这种珍惜呢是一种隐蔽的挥霍啊，这也是这次的一个热搜词。就是一位网友就抛出了自己曾经这个不需使用的老物件怎么发霉了，怎么坏了啊，同时内心表达了一种深切的这种后悔悲怆，对吧？到底什么是省，到底什么是这浪费，对不对？物尽其用会不会才是真的是珍惜？有的时候物品的意义呢就是在于被使用啊，参与你生命的流动，留下痕迹不是损耗而是

0: 陪伴的印记，用完穿旧吃掉的体验比锁起来供起来更有价值。同时要在热爱最浓时去享用，你最喜欢的时候确实舍不得使用，但是当下心动未必永恒，未来的喜好可能变迁，你这一搁浅可能就是让它打入冷宫啊。你应该在最爱的时候，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避免留下来不及和用不上的一些遗憾，是吧？你像比如说学生时代的一些本子跟贴纸，是吧？多年之后呢，纸张泛黄，胶性尽失，最终变成废品了。高价的香水，那我们今天这个大家推荐的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你不用，你不用，你放吧。你香水舍不得用，自行挥发，是吧？粉状彩妆放置6年变质，你就要扔。包括一些这个。为了完美时刻预留的衣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女士会有，比如说为了鞭策自己买一个特别贵的衣服，然后特别小，就让自己稍微瘦下来才能穿，说是或者说重要场合再去穿，最终呢，款式过时了，身材她也没减下来，买了没机会穿，最后觉得想弥补经济损失再卖，这个放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个二手货，也弥补不了多少经济损失，对不对？经济损失的弥补啊，他要超前，就像买车险一样，得超前。你不能说这个险到用时方要买，那时已然来不及，对不对？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填写信息，有真人坐席跟您取得联系。最近呢天气是好了，但是呢除了夏季的高温天儿，那其实过两天这个短时的强降水跟这个强对流天气呢也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一些天气。这种涉水熄火包括路面爆胎剐蹭事故呢也让很多车主是着急续保，但是呢千万别掉进车险深坑。有些车主呢为了省个几十块上百块的保费，贪图低价入手的车辆统筹。之前呢咱们就有河南车友啊在夏季雨天涉水出险，事后不仅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员失联了，找不着人了，好像辞职了。这类统筹呢它不属于正规保险，它也不受保险法保护，所以你只能是干着急，只恨自己不小心上了个大当啊。也有不少销售就用那个所谓的全险全包的话术忽悠车主，是吧？这个有的是忽悠，有的是可能不会他瞎说，看似一站式保障，实则捆绑大量无用险种，你这钱花的冤枉不冤枉？花的冤枉还不一定得到实际的理赔，何必呢？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呢有媒体的公信力，咱们有车险的专属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频率，咱们的坐席帮您一条一条理清，车损三责附加险都买得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等待我们的专属顾问跟您取得联系。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针对这个车险啊。彼岸说张弛单飘了是吧，你这说的就是不太合理啊。你还有这个枫林夜归人说你搭档去哪儿了啊，这咱不是得让搭档休息一下吗？这都周末了，你不能都去干活呀，是不是？你都来干活呢，谁休息啊？那么劳逸结合这才是最好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每一件事都可以像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它本身就带有劳逸结合的性质，对不对？你要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它叫夏令营，是吧？但是呢，世俗意义上的夏令营呢，都是让孩子们去玩、长见识、见世面的。但是咱有个《我是特种兵》，那里边就带点任务性质啊，就是希望孩子在这儿呢能有所提高。这就是叫什么劳逸结合加一块儿能够实现的事儿。我们这个普通人啊，就是该休息休息，该工作工作，我们就这点境界，达不到这么全面的、这么符合性的一个状况，是吧？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怎么达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吧？咱们这个有什么风动跳伞呀， 真人武装 CS 有红蓝军对抗，你要商量战术，要动起来，要跑起来啊！同时呢，还有风动跳伞这个 VR 啊，这个环幕影院等等，就是各种各样丰富的项目呢，包括这个让孩子们通过不同意志一力的这种这个整体的动程，也能够提升他们完成任务之后的这种自信心的建立，是吧？那同时呢，还有咱们的生活老师、辅导老师以及心理教师，还有咱们更专业的教官，24小时的看护，也能够极大程度的确保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期间，教官和带队老师跟孩子们相处也是非常的愉悦啊。在这过程中呢，也希望让孩子们真真正正的收获到自己想要的啊。啊，你像咱们有这学员呢，也是非常真切的吧，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位小朋友叫卢玉晴。
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也想加入进来的话，我们暑假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欢迎大家啊为自己的孩子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即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再次提醒各位，在27商圈附近，今天是来到了一个人流车流的集中高发期，所以说各位如果不是说特别的需要在27附近转的话，不是特别建议您去行驶，可以稍微参考参考这个导航线路啊，可以走民工路或者是人民路来迂回一下。然后如果您路过的话，那这几条路包括解放路，无论是东西南北都可以供您去行驶。周边路段像这个紫荆山路，包括龙海路，还有这个金水路以及京广路，这个四周算是围着吧，咱就姑且称它为一环，是吧？这几条路围绕着二七塔这市中心，咱就是姑且算它是一环啊。这一环的道路各个区域呢都是可以放心的去行驶，没有说什么拥堵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道路行驶呢，您反而需要注意安全，因为车速容易提的有点快，是吧？稍微小心点啊，别这个视觉盲区的时候还依旧是高速行驶，包括这个太阳比较大啊，哪块晃着眼，其实也是可能出现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里头吧。当然买好车险也很重要。河南交通广播深耕河南本地车险服务，核心优势就是专业省钱，贴合本地用车场景，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会有专属的坐席团队，逐一根据您的用车习惯、停车环境、出行路况，精准剔除冗长的这些险种，定制

高性价比的专属方案，保险透明无溢价，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也是正值这个出游旺季，也算是抓住暑期的一个尾巴吧。那么还有朋友在路上可能有这个其他的想法，想跑得远一点是吧。很多车友呢都有拖延的通病，总觉得车险到期时间还早，迟迟不续保，非要拖到最后一天才匆忙下单，殊不知暗藏巨大风险。不少河南车主吃过亏，你像车险空档期，遇到这个暴雨天气，遇到路面湿滑突发剐蹭，追尾事故，因为车辆的脱保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几千上万的修车费全是自己承担，得不偿失。更别说在路上啊，就因为您的一些问题，可能本来是一些小事儿啊，或者是别人的问题吧，啊，但是呢蹭着你了，大家需要在这儿争拧半天，对不对？那你没法走快速理赔，一切都非常的麻烦，也影响了后方的同行，是吧？您在这儿杵着，事儿解决不了，你也是干出汗。那后边车友明显一道道目光盯着你，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啊，但凡好点面子的都觉得不舒服呀，这被人戳脊梁啊，是吧？所以快速处理是尤为重要的，买靠谱的车险，高性价比的车险，那大家肯定都不会拒绝。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预约。夏季续保优惠窗口这个有限啊，别拖延这个承担的风险，亏优惠，现在办理，早续保早安心。今儿啊，咱们这个关键词呢叫做喜欢的东西要舍得用。这个微博热搜呢一经推出，也有一些朋友给出了一些反馈。你像有人说，都花钱买了，如果不好好用的话，那这个东西不相当于白买了啊，很清醒。也有人评价说，有时候舍不得确实是一种浪费。还有朋友说，是的，以前喜欢把好吃的留在后边吃，现在学会了先吃最好吃的，不要留到肚子饱了再吃，这样就吃不下了啊。如果是就是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其实呢有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想浪费粮食。因为你把有些就是小孩小时候挑食啊，对吧，他把好吃的全给吃了，后边不好吃了再加上饱了，他彻底吃不下去，很容易剩下食物。我就有这毛病，我有这毛病呢肯定是这个眼里饥肚里饱，每次给自己的饭呢都是多于自己承担范围的，每次都要吃到极限。那如果最后留的是自己不爱吃的，那是真不吃了。那我又非要吃光，又不想浪费，那只能硬着头皮硬吃。那这个就是一场并不是非常让人愉悦的饮食过程，所以就喜欢把好吃的留在最后边。这导致越吃越多，越吃越胖。喜欢什么就优先吃，后边哪怕不爱吃了，咱慢慢的收个尾。那前提是把这个食物呢还适量的放一放，对不对？不断的减缩自己的饭量，这样吃说不定还真帮助你减肥呢，对不对？是不是个招吧？你就说啊。还有这个网友说，以前呢喜欢买本子，现在泛黄了，放那儿积灰了。还有网友说，喜欢的东西呢当然要舍得用，用的时候不是也很开心吗？啊，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只能通过珍藏的方式来留恋，跟他一起度过的时光也很美好。啊，还有网友说，我每当看到一个自己喜欢到舍不得用的东西，都会自问一句：你是要把它当传家宝吗？然后就舍得用了。今天呢，咱们也聊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那些家里舍不得用的东西？现在来赶紧回味回味，赶紧想一想。赶紧复盘复盘，有没有家里这个积灰的，仿佛在记忆的最深处，这东西呢一直萦绕你心间，一直舍不得用，这东西咱们好好把它扒出来。虽然说及时行乐听起来是一个特别娱乐至死的一个词儿，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到某些时间段内某个阶段，可能用这个方式呢，它就是对的，对吧？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你提前能把效率提高了，你把这事儿给办成了，那其实用的什么方法，咱们论迹不论心，都已经无所谓了，对吧？你像，就拿装修来说。

市面上确实有这种这个装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是吧？也有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的可能本身就无法给你充足的安全感，你老担心他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偷工减料，出现问题的话售后维权无门，是吧？这些问题呢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隐患。那如果担心隐患，咱是不找家装公司了吗？咱就不找了吗？对不对？那肯定不能吧，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吃完就没了你就不吃了，是吧？你不吃它就不是食物了，它是一个装饰，还是会坏掉的装饰，你不如趁它最好的时候把它吃掉，是吧？啊，所以说选择对了，那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应尽它的义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给到您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多少200块啊？这个签署必购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所有的费用就不会再附加啊，就闭口合同签完咱就不再提了，告别增项套路。那当然呢，咱们也得有一个保障，如果有纠纷什么的怎么办呢？包括以上的一切如何赔付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花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就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那保障够实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既能看见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啊，同时别忘了也聊聊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问问大家，回忆回忆，哎，家里边有没有那些还舍不得用的已经开始落灰的东西。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不会打台球啊，这是咱们一位朋友的 ID 啊，他说你在我身上装摄像头了，你刚一脚油门踩下去你就说慢点儿，经验知道吗？什么叫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就是说出来之后让你觉得这个人精彩艳艳还有水平。嗯，这路上那么顺你能放弃你的油门？当然跟咱们互动呢是推荐各位啊，提醒大家务必不要在开车过程中跟我们互动啊，不要把危险放在自己的身上，君子他不立危墙之下啊，记住了啊。今天聊的话题呢是问大家家里有没有这个舍不得用的这些东西，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比如说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笔记本啊，我其实有这样的，小时候会有，就是小时候特别流行买那种信纸，那时候特别流行写信，我们那时候啊，也不知道写什么，这个反正除了检查都往上面写，情书啊，是吧？这是最浪漫的，我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啊，甚至装模作样的搞一些读书笔记呀、啊，摘抄一些喜欢的段落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吧。写完之后，哎呦，或者是拿这个信纸呢，给同学朋友之间传纸条，那感觉都不一样，那叫正式，对不对？但是买到喜欢的又舍不得用，觉得特别的珍贵嘛，特别的珍惜，放在那儿都觉得很好看，一个字儿没写。或者有一些女同志们呢，买一支限量版的口红，颜色也好看，觉得日常涂可惜了，总要等一个特别的日子。

还不如经常穿呢，因为你发现它氧化了，发黄了，那就不好看了。还有那些这个香薰蜡烛啊，每次点都告诉自己，等心情更好的时候，啊，等哪一天确实睡不着的时候，哪一天是确实睡不着？你要是哪一天都睡不着怎么办？找一个最睡不着的时候，那你怎么判断呢？无从判断呀，你不能用未发生之事来印证今日之事，对不对？那也不好判断呀，你怎么知道今天是不是你最睡不着的日子呢？最后呢，成了一个摆件了，就再也不用了。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呢，舍不得用，它还真不一定就是跟抠门小气沾边儿。很多舍得买贵的东西的人，恰恰舍不得用，为什么呢？有几种心理在起作用。第一，损失厌恶。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啊，人对失去的痛苦往往比得到的快乐更强烈。得到固然让你快乐，但是失去的痛苦能够遮住得到的那份快乐，所以你不想失去它。一个新杯子没拆封的时候，它是完整的、完美的，一旦开始用，你就会觉得它在失去。全新的状态甚至开始走向磨损，于是我们宁愿让它保持完好，也不愿意承受那种一点点的损耗。我们舍不得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那种完整感。第一种心态，损失厌恶。第二，完美时机谬误。我们总在心里给某些好东西设了一个特别高的门槛，要等生日、等纪念日、等升职、等搬家、等一个值得的人啊，殊不知这就是你错过的开始啊！等待就像狗熊掰玉米，上一盘说的狗熊掰玉米，总觉得下一个更好，那行，啥也没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啊，那个配得上这个时刻始终没来。实际上呢，生活大部分的日子都是普通的，你与其等待完美的时机，往往就等于是永远不用啊。通过等待，最终呢，再也不见啊，再也等不来。这个跟钻石不一样，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是吧？这都知道啊。当然，钻石它是天然的，那么人工能不能实现天然呢？能。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天然的而不选择人工的呢？来，朋友们，我跟您举个例子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手里边都有手机，对不对？我们拿这个手机，你甭管花多少钱，举个例子，你花3000块买了一个手机，但是一个举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它莫名其妙的就是忽然在水里边长出来了一个手机，他卖你3000万，你要不要？你可能不要，因为你没那么多钱。但是你认不认可这东西它确实贵，天生天长啊，它莫名其妙地里边长出来一个手机，这能不贵吗？啊，你可能不要，因为买不起。你买得起，可能你也不会要，你觉得没必要。因为你人工制出来的手机，那跟天然长出来的手机，它都叫手机，它一样。它不一样的话，那长出来的东西不叫手机了，那可能叫电脑，对不对？那你为啥会选择用人工用的这造的手机呢？因为你觉得这性价比更高，你也买得起。你用什么不是用，你也不是说拿着它来当传家宝什么的。但是为什么有人拿这个种出来的手机呢？第一是他买得起，对吧？第二呢，是他有这个癖好，他喜欢收藏。对他来说，这个地里长出来的手机呢，它不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了，而是一个收藏品，一个极具价值、一个特别的产物。这就是人工钻石和天然钻石的最本质的差别。东西都是一样的，材质都是一样的，都知道钻石是碳变出来的，是吧？都知道它的化学元素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天然的钻石因为生得好，它更具一些收藏家喜爱的这种他们所喜好的这个方式。但是呢，不代表手工人工钻它就不漂亮，是吧？咱们今天这个莫桑钻又来了，上一波的莫桑钻专场，咱们的这个莫桑钻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火彩绚烂，璀璨吸睛，日常佩戴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都行。今天的价格依旧给力，七夕专场，商城还补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买的多便宜的越多。很多听友都是成套下单，搭配也很方便，对吧？成套来搭配，比如咱们一克拉的墨

汤钻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设计，单颗50分莫桑钻 S925 银针，敏感耳洞也能戴，没问题。戴上之后瞬间提亮了面部轮廓，专柜1000，咱们这儿269，发送什么呢？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咱们50分的莫桑钻繁星满钻手链啊，50分莫桑钻主石加上白锆副石，寓意是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给他很浪漫。原价1000，车油补贴269，通通269。全场最闪3克拉莫桑钻主石，周围镶满了莫桑钻的碎钻，就像是繁星环绕的月亮，光彩夺目，轻松成为全场视觉亮点。原价1499的这款繁星满钻吊坠，车友专享价格加上补贴券后只要369，再加赠 S925 银链。而且别忘了啊，这一切的一切，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多买多便宜，您看一看啊。建议各位繁星系列跟这个吊坠跟手链一起入，同款好搭配啊！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有款都是 S925 银精工镶嵌，看一看，总有一款是让您喜欢的。提早发钻石，咱们提早下单，添加商城会员再减5块，欢迎您啊，在我们这儿拿走需要您需要的、您喜欢的这系列产品。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那些家里边你舍不得用的东西啊，还在不在？这钻石这种就不算啊，这种可以一直放好久，这种不算啊。当然还有一种这放不了的东西，您这个也是肯定是不存在的，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报了名咱就赶紧得去啊，别等着没报名的有这个想法的赶紧要报，因为暑假马上就结束了啊。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咱双频共同打造10年磨一剑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发送特种兵3个字，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在这里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好习惯，海陆空3条线路见证孩子们的蜕变，郑州陆军特色，还有这个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登上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球幕影院、高空索滑，这些项目往这儿一说，您就跟市面上的同类型的夏令营对比谁更多啊？广播咱还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再等1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给孩子们，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发送特种兵3个字即可报名。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3: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2: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3: A trick.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两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我是张弛啊。这位朋友叫 DJ Mini Fly 啊 ，DJ 小飞是吧？啊，我是 Messy 张弛啊 ，AKA 不喝胡辣汤啊。这个时候问他，昨天可以点歌，今儿可以吗？啊，昨天点歌，今儿不行。啊，点歌不是本频率的特色啊，它可能是主持人的个人行为啊。那我个人没有这个行为，向您说一声抱歉啊，对不起。再跟各位汇报一条路况啊，这位 ID 叫彼岸，他说张弛，中原路地下道北向南有一个三车坠尾事故，感谢您的提醒。中原路地下道北向南啊，各位呢可以做提前的绕行。那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家里有什么舍不得用的这些物件，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盖世大香蕉说，喜欢的东西不要小心翼翼不舍得用，要使劲用。你当下喜欢这个东西，未来不一定喜欢，所以要大胆享受去使用，不要只是供奉，要让他们参与你生命的流动。哎呦，还压上了。贝叶斯说，我就是一个不舍得用东西的人，新东西总想收起来，因为是新的，所以担心弄旧而不舍得用。穿裤子不敢蹲下，担心裤子膝盖处鼓包。您穿这裤子挺紧呐，你穿的什么情况啊？真穿这么紧的裤子吗？啊，其实你确实得看穿是什么样的裤子啊。就是如果是牛仔裤的话，那就是很新造，你知道吗？穿牛仔裤，因为牛仔裤呢，它是这个，就是有一阵儿有这个养牛的一个风潮嘛。就是牛仔裤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就跟饲养的过程。什么叫饲养的过程呢？就是牛仔裤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画布，它能够记。就是忠实的还原出你这一大段时间好多年的这个风霜雨雪的冻成你的轨迹。比如说啊，你经常会下蹲，那么你可能这个腿窝的地方呢就会有褶皱。就有人是能够欣赏这种牛仔裤不断的漂洗之后的这种沟壑的这种美感啊，这种就现在都喜欢这个所谓的战损风。就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怎么说在身上穿吧，这样的过程伴随着你的人生轨迹留下了痕迹，它也是记录着你生活的轨迹。所以有人很擅长或者说很喜欢欣赏这样的做旧的感觉。这是为什么？这个市面上牛仔裤，你看有人这个就是有商家售卖这种所谓的水洗牛仔，就是本身做旧了给你，它上面已经设计好了各种各样用机器压出的这些痕迹，但是它都不如你买一条整整洁洁的，是吧？该蹲蹲，该坐坐，该动动，该蹬车蹬车啊，自己主动留下的这些褶皱，那才是符合你这个生活轨迹的。

0: 这些样子啊。还有 WDZ， 他说索尼 Walkman 磁带机，
1: 这我还真得是
0: 查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听名字就觉得很古老，真的是有点日子了啊。我搜了搜他这个这个磁带机呢，应该是1979年诞生的，问世的第一台随身听。哎呦，上市不知道您是哪个型号，因为这块我搜索到最新的是03年的，是索尼公司最后的一台收音机。哎呦，你这随身听，反正肯定是2000年前后了，这个基本上是古董了。这收藏价值，这倒不是说你舍不得用不舍不得用，这也不舍得用嘛，这功能性这么强的啊。还有光一说物尽其用，已经深深的刻印在我的 DNA 里，用不上的再便宜也不买，贵的用不太上的也不羡慕，已经买了不但要好好用，还要榨干剩余价值。毕业没几年，我给家里买了这个电高压锅，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普及，爸妈不太愿意用，与其看他在老家吃灰，我不辞辛苦把他带回家，一用就是十年。还是你活得通透啊。工头说，我之前跟风买过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盲盒，现在也流行，说但是他现在看起来没那么喜欢了。大家可以算一算，一个盲盒啊，六七十七八十，十个盲盒就小一千。劝大家多存钱，少买那些没用的东西。我现在看着那些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盲盒真头疼，他们现在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已经为零，甚至变成了家里的累赘啊。当初喜欢，这是属于冲动消费，这东西那摆的就是占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人就是非常纠结啊。你买一个使用的产品，比如买吃的，有人会说，哎呦，我买吃的买这么贵干嘛呢，我吃完了不就吃完了吗，不就消化了吗？我花这钱感觉也没挺想啊，只是当初的一个情绪价值而已呀，是吧？那你买一个实用的，你往那一摆能摆个好多年的，那你总有用不上的时候，你总有不喜欢的时候。现在不是以前了，现在功能性越来越整合了，再也不是说你买东西全都是好钢挤在刀刃上，买什么都要用了几十年，真不是。你就连装房子，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翻修了啊，为了改善生活品质，为了改善一种生活状况，咱不买新房，但是可以把旧房给装一遍，是吧？就这些他都不能说陪伴你长长久久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真的买那么久？那只有钻石了。装修，如果您想要在旧房翻新啊，旧房改造，想要再重新装一下，欢迎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目前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咱们就享受到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这保障硬不硬啊？真金白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明了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见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欢迎各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报名。还有一样东西啊，真的是不能用太久。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位 ID 叫廖廖的朋友，他说化妆品啊，买化妆品没错，但是一次性买太多是累赘。因为很多彩妆呢，一个可以用很久，如果买太多过期了用不完，反而是一种浪费。尤其是口红，口红是我们涂在嘴上的，干净卫生最重要，买太多口红回来用不完是种累赘，放时间长了还容易藏污纳垢，滋生细菌。朋友们啊，男性朋友们，下次女朋友这个给送礼物，别老是没什么心意光送口红。别觉得女生说啊，女人的化妆台上永远需要一支口红，那就无限期的买啊。她说永远缺一支，那这个永远有多远，它其实是有限度的，别瞎买啊。也可以买点别的啊，像护肤，护肤这个东西就要及时用，

0: 当时用，千万别给自己做那些无用的规划。买护肤品就是为了投资到自己脸上的啊，女士朋友们啊，男士朋友们，像啥呢？是吧？河南交通广播咱的 UP 商城七夕好礼给到您，发送秒杀，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哎，这个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这个成组打包给大家出售过这款产品呢。不管是自己买来用还是七夕送礼物都行，因为它针对面广。首先我们现在这个你别说我们很多像我这种坐办公室的啊，经常面对电脑的，无论是工作还是摸鱼是吧，啊，都是面对着电脑手机蓝光刺激。还有那些你哪怕不是面对电脑，你离得开手机吗？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动不动想刷会手机，一刷刷半天，伤的是什么？伤的是眼睛，不仅是你的视力，还是眼周的皮肤呀。蓝光在刺激你呀，啊，所以这个使用眼霜，它不只是女人的事儿，男人也可以用。眼睛状态容易显露疲惫，眼部保养需要重视。咱们今天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那正儿八经男女都能用。七夕送女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自己用实惠实用。同时 UP 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开启， TF 口红、 SK 2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的周边等等等等，超多礼品等你来赚。发送秒杀进入商城，能免费参与，百分百中奖，咱贼不走，没有空降。关键来了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官网一瓶565，两瓶1130。UP 商城咱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给到您啊！368还买一送一，买一瓶赠一瓶，不是小样，都是正装，一模一样的两瓶，一瓶不到200。买眼霜都知道，眼霜最贵，因为它护理的是眼部最就是整张脸上最特殊的一两块皮肤，你的眼部周围特别细腻、特别嫩的这两块啊。这个一般都贵，但是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买一赠一啊，一瓶不到200，额外给大家申请到的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下单买是49.9元，今天买免费送368，拍一发三，你当礼物给也行，我们有专柜的礼袋，你觉得不错，趁着七夕咱们单独的想钻个空子，这个薅个羊毛贪个便宜没问题，也是好时候。正品保障，假一赔死，限时福利，先抢先得，郑州仓现货，最后30单售完下架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个粉宠粉大转盘，也千万不要错过，这是限时福利啊，就这几天。今儿聊这个话题啊，舍不得用的东西啊，其实关于舍不得用的这个心态呢，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最后我想说呢，人生它就像是一本笔记本，你得舍得写啊，你不写它永远是空白的，你写满了它才真正属于你。那些涂涂改改，那些折角，包括咖啡渍，再脏再乱，那都是你活过的证据。不要因为舍不得让生活留白太多。北京时间的13:53，今天先聊这么多，各位假期愉快，抓住尾巴好好歇歇，明天周一再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 口谢谢您。
2: 好，这情谊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

0: 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宁洛高速的沈丘段在408公里处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与起三方事故，目前正在导货作业，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处由西向东的方向，与起三方事故，目前正在导货作业，各位注意一下。长修高速的新乡段在68公里处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也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右边的应急车道，目前的左侧的第一条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30公里处到434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通行速度缓慢。日兰高速兰考段430到434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是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还有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沁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呢会在8月17号才会恢复正常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呢，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12号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关系啊，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我们会为大家做全天高速路况的实时更新。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碾到路边铁块误伤行人，机动车无过错为何要全赔？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人呢把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误认为交警认定无责任就等于不用赔钱。交通意外事故当中，事故双方如果都没有过错，赔偿责任如何分配呢？这个案件呢发生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呢老王他驾驶货车碾到路边的铁块，这个铁块的所有人啊查不明啊，不知道是谁把这个铁块扔到这儿的，铁块飞起碰到了行人。

0: 某，导致李某受伤。这个事故呢，经过交警认定呢，老王与李某呢都没有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双方均不承担责任。那么事故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之后呢，李某到医院就诊，产生了医药费若干，因为没有获得赔偿呢，那么李某就把老王还有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他们承担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自己的各项损失。但是保险公司就说了，事故认定双方都不承担责任呀，所以我保险公司就不应该承担赔偿呀，即便是承担赔偿责任范围，那也不应该超出老李他损失的10%啊，就是比如说你花了10000块钱的医药费，那我只能够承担你10%的医药费。那么这个案件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案件争议焦点又是什么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交通事故当中的侵权责任如何认定，以及原告李某的损失如何得到赔偿啊。关于侵权责任的认定呢，这个案件当中交警部门开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啊，是从行政机关角度对案涉的交通事故进行评价啊，这句话呢是重点，是从行政机关角度对案涉交通事故进行评价。李某他作为事故当中的受害方，他的身体权是受到侵害的啊，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李某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是主张被告老王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侵权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无责结论不能够作为免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李某他作为行人与作为机动车一方的老王发生交通事故，依法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老王虽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哈，但是他也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请李律师给大家来分析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李某的损失如何得到赔偿啊，就是他的损失如何去给他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的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那么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啊。保险公司呢也是按照这一条来进行抗辩的。那么这一条呢使用了两个分号隔开，那么这个分号是在哪儿呢哈，就是我刚刚说的啊，这个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啊，这是一个分号。后面呢就是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那么他既然用分号隔开了，也就是说明在肯定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的基础上，以行人的过错程度对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由高至低进行划分，也就是说对过失相抵原则的规定如此推导，如果行人没有过错，过失相抵就失去适用空间。这个案件当中哈，李某呢他对于事故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所以他不应该适用过失相抵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他不用去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老王应当对李某的合法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不是说像保险公司所讲的我只承担10%的一个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的损失呢是没有超出交强险的责任限额的，这个案件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进行全额赔付啊。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大家详细的来解析啊，交警部门他划定的无责结论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免除驾驶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刚刚法院所引用的这个法条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啊，怎么样去适用啊，过失相抵它体现的原则又是什么，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验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是的，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啊！想要咱们的爱车焕发新生机的话，想要除积碳除得特别干净彻底的话，您呢可以毫不犹豫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很多这个使用完的车主呢，都给我们主动发来了一些自己使用过后的一些反馈的情况啊。有些人说，用完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之后呢，发现哎，这个气缸爆震的现象减少了，甚至就是没有了。另外呢，还大幅的改善了这个发动机怠速抖动的情况啊，以及呢发动机运转时候噪音大的问题，让这个发动机运转的是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呢，有些人呢会说，哎，这个用完之后大大的提升了我的燃油经济性啊，平均百公里油耗下降个0.5到1升，都是轻轻松松的哈。另外呢，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在开空调，对不对啊？也明显改善了开空调之后油耗飙升的问题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用后的感受哈，真实的感受。而且呢，比如说之前咱们的发动机油门这个软绵绵的没有劲儿哈，这个车没有劲儿，爬坡超车，这个动力发现用完之后也开始恢复了啊，解决了咱们动力疲软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核心的除碳的成分，就是除完咱们发动机油路管路的相关的积碳之后，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金属表面啊，它会成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咱们发动机的气缸等一些金属部件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可以减少咱们这个发动机在运转时候的一些机械磨损，所以说从而延长咱们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预防部件的一些损失啊。跟市面上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产品不一样啊，根本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啊。这个为什么使用周期比较长呢？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啊，在除积碳的同时还可以有效的啊减少或者是抑制积碳的再生，所以说用完之后呢，大家可以隔个几千公里之后，然后再根据情况再去使用。如果说就是之前的一些状况故障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就不用再用了哈。如果说咱们的爱车积碳比较的严重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建议您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套盒啊，精装套盒，还有一个三兄弟啊，都是三瓶装的，可以根据咱们的不同选择来进行使用啊，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了解一下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安阳、濮阳、鹤壁、三峡、洛阳、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晴天，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8号，我省的西部、北中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局部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郑州多云转阴天。

0: 哎，您的爱车是不是也该续买保险了呢？很多人呢，在这个续买保险之前呢，会比较的纠结，因为呢，一方面有可能会有各大的保险公司，或者是有些不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跟您来取得联系，说让你买他的保险。买完之后呢，会发现，哎，买的好像是不太靠谱的这个保险公司推出的这个产品啊。然后发现出险之后呢，跟对方联系，哎呀，就是找不到对方，或者是找到对方了，对方就是不给你理赔，怠于理赔，种种吧。就是让自己买的这个保险特别的窝火啊啊！想要解决这种问题怎么办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是非常靠谱的车险服务公司来跟大家进行服务的。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您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关于这个车损险这个险种到底要不要投买，要不要买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就会给你介绍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您买了这个车损险之后，您就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您路上一不小心发生事故了，对方全责，这个时候呢，对方一摊手说我没有钱，我也没有买保险，怎么办呢？这是吧，就很扯皮的一件事，分明就是应该对方来全部赔自己的，但是呢，对方就是没钱，就是说自己没钱，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自己的保险公司里边你查询一下，如果说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就好办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推荐说你可以直接走代位求偿。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咱们自己的保险公司会把该由对方来赔付的钱先垫付给你，然后呢您的保险公司会替你去向对方来追偿啊。因此呢，这样做你就不用再跟对方，就是这个肇事方，对方全责方来进行拉扯了，也不用自己去垫钱了，省时又省力啊。从咱们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非常的顺畅。所以说啊，这买保险还是要买这种专业的保险公司啊，专业的保险公司，靠谱的保险公司啊，真的是在大家出现事情的时候啊，理赔的时候会让自己真的是特别的欣慰啊。想要买车险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关于家里装修的这个事情呢，也是不容忽视的，毕竟啊，这是一项不小的开支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很多人呢也是比较纠结啊，对比来对比去还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选择哪家装修公司。因为呢，我懂大家的心理啊，大家肯定想着这个我不能把这一笔钱花得太冤枉了，对不对啊？如万一选错了这个大坑套小坑的啊，我找谁说理去啊？我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呀啊。所以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不会让大家多花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报名成功之后，我们承诺啊，咱们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我们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什么意思呢？如果装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如果说这个选择的到了一些不良的装修公司的话啊，他们可能给你之前承诺的挺好的啊，但是呢在装到过程一半啊，说这个哪儿不够了需要您加钱，哪儿不够了需要您加钱，特别的讨厌，对不对啊？我们直接在合同里写的特别的清楚，杜绝咱们后续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的出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呢，建议大家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从这个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试一下吧。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碾到路边铁块误伤行人，机动车无过错为何还要全赔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我是主持人小佩。刚刚呢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的一个全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复盘啊，其实就是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交警呢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责任呢，认为双方都没有责任，说这是一起交通意外事故。但是呢，后来法院判决哈，机动车一方还是要去赔偿行人的损失的。那么，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的责任，它

0: 认定。而我们说的民事赔偿呢，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什么呢？侵权类的民事赔偿。那么民事赔偿它的责任认定呢，和交警对这个责任认定的依据是不同的。例如我们法院认定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赔偿的时候，主要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它依据法律不同，然后呢承担责任的前提不同。例如我们的民法典当中呢规定了有四大原则，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原则、公平原则，它要根据哎你是哪类情况看适用什么样的原则。当然了，交通事故一般首推的是什么呢？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我们下边还要详细讲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说呢，它两个划分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前提不同。那么有的人说了，李律师你说的我也听不懂，那么一旦到了法院之后，交警对划这个责任到那儿有用没有用？我只能说它只能起个参考作用。因为交警对划这个责任呢，交警对根据交通法规对你司机做出行政处理一个依据，例如该扣你分了、调你证了或者罚你款呢，这个他可以依据那个来做出认定。但是到了法院以后，民事赔偿呢，交警大队这个行政认定呢只能做一个参考。他参考以后呢，法院都要分析，好比说适用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话，那么说这里边受害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方他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过错相抵等等，只能说他起个参考作用，而不是说交警对这个司机认定机动车没有责任到这都免赔了，没有这个意思。那么到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和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发生碰撞以后，它规定的原则是什么呢？它规定的原则和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原则取向是一致的。我们民法典实际上当时都援引了这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发生的侵权的话，就按道交法这个进行处理。那么道交法第76条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发生事故了，不
1: 交强险先赔。
0: 对，不说谁的责任先赔，不足部分才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那就先赔，赔了以后还余钱怎么办呢？好，按下列原则赔。下列原则怎么赔呢？好，这个第二项紧接着说了，第一款第二项说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话，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就是说不说你机动车你有没有责任，只要是人家这个具体到本案来讲，只要是行人没有责任你赔吧，机动车这方你赔。
1: 对，
0: 那么紧接着出现个递进一句话，就是说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话，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对，
0: 这啥意思呢？在你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大前提下，如果好比本案来讲，如果行人有一点责任怎么办？有一点责任，好，给你机动车一方减轻一点。那么紧接着这个法条又递进往下去说了，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哎，有的保险公司就抓住这条了，哎，那只要是说机动车一方交警队认定没有过错的话，那我不能承担超过10%的责任，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个法条它是个递进关系。它的意思是啥呢？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一方承担完全责任全部责任情况下，你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话，你才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它这个法条是个递进关系。当然有的人说了，呀，那我看着这有点模糊。我说不要模糊，您认真研究一下各地河南省或者是其他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候，好比说制定国家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实施

0: 细则，例如山东省制定的比较好，说的更具体明晰。也就是说，好比遇到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员，具有完全责任，而机动车驾驶员没有责任情况下，他才承担10%的责任。那就
1: 是行人和非机动车具有完全责任，非机动车
0: 没有责任，
1: 机动车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哈，他承担不超过10%的一个损害赔偿。
0: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理解清楚。就是说，你保险公司或者是机动车一方，你想承担只想承担百分之十的责任，大前提是啥？行人或者非机动车承担100%责任。你机动车一方没有责任情况下，你才承担10%。
1: 对，更何况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行人呢，他是没有一点责任的，因为他当时呢是在路上正行驶的时候，被王某开的一个机动车，当时碾着一个铁块了，这个铁块飞起来溅起来，然后砸伤了这个行人啊。
0: 对，那么人家这个行人没有一点责任的话，那么没有问题，你这个机动车以及交强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李律师呢跟我们来解析解析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哈，尤其是在机动车和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当中，法律上为何要设定这样一个原则，它的立法初衷和要保护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10: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9: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说的没错啊，除了要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之外呢，还要珍惜送你礼物的人啊。说到这个送礼物了，一定要送的有一些水平一些啊，送的有这个含金量高一点。到底怎么送礼物呢？啊，这个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们最近呢，在梳理后台的数据的时候发现啊，不少朋友呢特别看重这个气味的体验，香水的这个销量呢也是持续在走高。那马上就要。

0: 到这个七夕节了，选购香水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特别的多。那么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既要烟火气，我们又要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呢，能够让咱们的品质生活变得更有温度。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天适配的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呢，我们今天有七夕的真爱礼啊，价格非常的实惠。那么这款香水的复购率很高，想要拿来当做礼物送朋友的话很合适。就看这个粉绿两种味道你更喜欢哪个了。我们说这个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了茉莉的温柔啊，这个喷上有一种那种软甜恋爱的少女感的感觉啊，这是粉邂逅。绿邂逅呢，是柠檬混合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清风的微风啊，这个清爽又自信。上班的时候适合喷它，是干练里面的温柔。聚餐的时候也可以用它，热闹当中的一抹清新啊。重点来了，我们七夕真爱礼福利价，品牌方呢也是给出了一个特别给力的价格，再加上我们商城的补贴，直接给到299块钱。是的，没有听错啊，299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了。想要购买的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承诺呢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一下李律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主要是在解析关于无过错原则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一个无过错原则。那么在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当中，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原则哈？它的立法初衷和要保护的对象是什么呢？
2: 确实是作为我们机动车驾驶员来讲，一听到本案交警队给驾驶员机动车驾驶员画了个没责任还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感到很纳闷。那么到底这个立法初衷是什么？我们不妨从这个侵权法承担责任的原则规则原则的源头讲起。大家都知道，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侵权法立法初衷的时候，它和我们的道德取向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过错才担责，就是我们经常说了，你错了，你要担责，就是首先是错了才担责。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立法者逐渐发现，这个过错责任原则规定的有些狭隘。例如，我举个例子，好比说，你们家里孩子3岁，送到幼儿园去了，幼儿园去了，脸回来被划伤了，划伤以后呢，小孩他无法正确表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你举证的话，让你家长举证，说让举证幼儿园有过错的话，小孩上学那么小，他没办法举证，大人又上班，怎么办呢？立法者又想了一个主意，就是说针对有些特殊情况，他规定了个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要求你幼儿园你举证，像这种特殊情况要求你被告你来举证，你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负责就推定你
1: 有责任。
2: 这就出现了过错推定原则，第二大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后来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大机器工业革命的时代，那时候机器工业革命发展的很快，那么说在工作过程中大量的职工受伤了，职工受伤了，这时候你要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不好办了。为啥说过错责任原则不好办了？例如你这个工人要告这个老板，告老板，老板说我不在场啊，我有啥过错？我没过错，你推定推定不了我啊，我这有超出规程，他违反了超出规程，你推定不了我，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违反了超出规程，那肯定了，工人他肯定违反了超出规程了才导致事故，否则的话他不会有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弱者，对这种机器大机器这种高速运转的机器容易对人体带来危害，为了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立法者又想起了个主意，就规定了个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好比工伤，我们的工伤，好比你上班去了，不论你什么原因，你在上班开机床了，你不论什么原因，只要你受伤了都属于工伤。或者是啥呢，交通事故，这交强险，一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不论谁的责任，先由交强险公司来赔。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无过错

0: 责任原则它的起源也就在此，它立法的初衷它就是为了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1: 嗯，
0: 例如机动车一方毕竟是强者，
1: 对
0: 高速运转，所以说呢我们立法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弱者。所以说呢它核心保护的法益是啥呢？实际上还是公民的身体权。你想经常有人这么说，汽车呢毕竟是铁包肉，而我们行人呢是赤裸裸的肉体自身和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所以说呢它保护的法益呢还主要是公民的身体权和生命权，另外还有弱势群体的救济权。从宏观方面讲，我们是为了维护整个公共秩序，所以说交强险的社会功能呢也就这样，实际上它主要还是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1: 嗯，啊，刚刚呢您分析的这个案例呢哈，让我们知道其实无过错不等于无责任哈，因为这个机动车呢它也是相较于行人呢是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它的危险系数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法律上是基于它特有的危险性和对公共安全的特殊影响啊，设定了更为严格的责任承担的规则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案例呢让我们知道啊，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意外事故呢，虽然双方没有过错，但是机动车一方它作为危险源的掌控者，它依法是需要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而且呢需要对行人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啊。那这个案件呢也是提醒您哈，手握方向盘责任重如山啊，机动车驾驶员我们还是应该时刻保持警惕，谨慎驾驶，远离隐患。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们说这个离七夕就剩最后三天的时间啊，所以说很多人还在为这个礼物提前而准备着，对不对啊？要留够这个快递运输的时间，到这个期间呢，大家就不用着急去着急忙慌的再去选这个礼物啊，怕这个送不到这个相应的喜欢的人的手里啊，留下一些什么样的遗憾了啊。那今天的 UP 商城七夕礼物继续为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入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买来送这个礼物。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呢是备受大家的喜欢的。那么这款抗蓝光眼霜在长期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帮助咱们改善眼部的疲惫感，白天呢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呢可以滋养咱们皮肤啊，坚持使用的话可以恢复咱们眼周紧致弹润的一个状态啊，非常的好。而且呢还可以缓解咱们暗沉的细纹，整个人的气质呢都会啊感觉提升了不少啊，无论是咱们熬夜看手机长时间盯电脑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入手。眼睛的状态呢容易显露出一个疲态啊，眼部的保养更需要大家去重视啊。你会发现啊，同样是同年龄段的人呢，如果说咱们眼部这个有细纹多的话，真的会显得比同龄人老了好几岁啊。这款眼霜呢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款问题啊，这个问题男女老少都可以去用。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关键啊是这个价格也特别的给力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呢官网一瓶要卖到500多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 UP 商城的 10C 粉丝专属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买一瓶再送一瓶，是的没有听错啊，到时候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需要368块钱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是买一送一，而且呢送的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钱，这个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另外呢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有一个卡诗的洗发水，那么日常买的这个洗发水也得40-50块钱呢，那么今天呢直接免费送，所以说368块钱咱们直接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的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啊，建议大家直接下手啊，因为我们这个限时的福利是 先抢先得的啊，送的这个赠品也是有限的，郑州仓库现货最后30单，售完的话随时下架，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郑明浩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我们听一下，他走到哪个位置了呢？
2: 一零四一，一零四一。

0: 你好。
1: 青港澳高速转机场高速入口处发生事故，三辆汽车追尾占用最右侧车道。目前车辆行驶缓慢，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交通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给我们提示到了京港高速转机场高速入口处啊，最右侧的车道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辆通行速度缓慢。也听大家走到这个京港高速转机场高速入口的位置的时候呢，要注意啊，这个耐心驾驶，耐心驾驶，因为前方右侧车道啊，最右侧的应急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多点耐心，多点耐心，稍安勿躁哈。接下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问题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已经八月，今天已经八月十六号了啊，这个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还没有给自己家的宝宝们报上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我们这个假期期间已经举办了好多届了啊，好多期了，好多期了。所以说啊，建议大家这个最抓住最后一点时间。如果说这个今年这个暑假没有赶上的话，想要报名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啊，只能等到明年暑假期间了，还要再等一年呢啊。所以说，为了给自己家的孩子留下一个深刻的、有意义的这个暑假的回忆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很多小朋友呢在参加完之后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一些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感受哈，我们来听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十四岁了。我是从八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六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六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六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非常感谢这个卢玉晴小朋友啊，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慨啊，已经连续六年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了啊，这个连续六年能够参加，说明这个吸引力是有多大啊，大家可想而知。想要报名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成功了，福利名额呢仅剩最后70个左右，暑期过半了啊，报不上名的话只能等到明年，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吧。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按要合并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收音机呢，还有很多想要为自己家里的装修选择装修公司的好朋友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打定主意的话，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是没错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延期一天赔偿200块钱啊，这个发生纠纷百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后续让大家增项加钱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啊，绝对不会出现的，所以说把心放到肚子里就可以了。而且呢，建议您加一下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哈，我们推出了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您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啊，装修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对了。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3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怎么样呢？这个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处的南半幅，由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供按压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长修高速的新乡段68公里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目前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据的是右边的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因为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这个日兰高速兰考段433到435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呢通行速度缓慢。日兰高速兰考段433到435北向南的方向，这会通行速度缓慢。还有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这个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12号恢复正常。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需要大家提前绕行一下了。另外呢，因为抢修施工的影响啊，沁宜高速的偃师段这个55公里处啊，沁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需要从2里头站分流下站。2里头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预计呢会在8月17号，就是明天才会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全天为大家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了。那么当然了，您此刻行经的路段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堵车，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什么其他突发情况，想要跟我们分享求助或者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大家好，我是赵亮，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了。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两天有没有刷到那个新闻啊？说是一个20出头的一个小伙子啊，暑假放假期间，是大学生嘛，暑假放假期间在家就窝着啊，这个也不出门也不运动，然后整天在家刷手机，久而久之呢，突然间给刷到了医院了。怎么回事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腿部出现了血栓啊，特别的危险，才20出头的一个小伙子。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时不时的运动一下。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来说呢，久坐它也是会逐渐的损害咱们的身体呢。比如说我们白天呢，大家都坐在电脑前不停的工作啊，一刻都没有闲下来，到晚上的时候呢，哎呀，工作一天了，瘫在沙发上去刷手机缓解一天的疲惫等等等等哈。那么久坐不动，它就成了很多咱们上班族的日常的写照了。随着久坐时间延长呢，咱们的身体呢可能就会经历一些种种细微的变化。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做以下我说到的这3件小事，可以减少咱们久坐对于身体的伤害。究竟是哪3件事呢？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每个小时呢起身走走路哈，每个小时就要起身走一动一下。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每小时至少走个10分钟左右，也可以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让咱们的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小伙伴们可以选择那种能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啊，工作的时候咱们站坐交替啊，站站坐坐，坐坐站站啊，不要老是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啊。这是第一件事，每个小时咱们起身走走活动一下。第二点呢，建议大家用这种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啊，当然是有条件的话啊，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使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咱们腰部呢提供一些足够的支撑啊，从而呢减轻咱们腰部呀背部相关的一些部位的一些压力啊。第三件小事就是建议大家喝够水。保证咱们每天要喝够1500毫升到1700毫升的水，补充充足的水分，这样呢可以促进咱们血液的循环。我们知道这个血栓呢，就是因为咱们长时间不动嘛，那个血液流通的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特别是咱在一些身体的一些神经末梢的一些部位，我们知道那个神经末梢它那个血管毛细血管非常的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不运动的话，它可能就这个血液循环就会停滞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些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危险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说不要因为自己是年轻人对这个健康就可以忽视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说到这个年轻人啊，马上就要到一个年轻人喜欢的日子了，叫七夕节，对不对啊？礼物呢大家要提前准备好，到这个七夕的时候呢，也不用提前在这个着急忙慌的去选礼物了。那么 UP 商城呢，七夕的礼物为大家继续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好朋友呢是已经入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用来买来送这个好朋友啊，送自己的爱人啊，当做这个七夕的礼物的。那么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都是非常合适不过的啊，也是受到大家欢迎和喜欢的一款产品。为什么呢？我们说这款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咱们眼部的一个疲劳的状态，白天呢帮助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呢可以滋养咱们的眼部的皮肤，坚持使用的话可以恢复咱们眼周的一些紧致的状态，缓解暗沉的细纹，整个人的气质呢也都会提升不少。我们说这个熬夜呀、看手机啊、长时间盯电脑的一些朋友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入手，眼睛的状态容易显现出来整个人的疲惫感哈，咱们眼部的保养也需要重视起来。那么这款眼霜呢，男女都是可以用的，七夕送女友啊、送老婆、送心爱的人都是非常实惠又实用的。关键是啊，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在官网的一瓶售价是500多，两瓶就要卖到1000多了，对不对啊？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1041，我们粉丝福利，一瓶眼霜只需要368。还没完啊，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买一瓶再送您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需要368。没有听错啊，今天就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正装，一瓶还不到200块钱，性价比非常不错。额外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赠品啊，是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呢也是数量有限的啊，大家提前下手入啊。日常呢这个洗发水买的话也得40-50块钱的，也不少啊，今天我们免费送，所以说今天 368块钱，我们拍一直接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哈，正品保证，咱们假一赔四，先到先得，限时福利啊！郑州仓现货最后30单，售完随时下架。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试一下吧，回复"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我省的安阳、濮阳、鹤壁、三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8号，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1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郑州多云转阴天，18到19号郑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收音机前打算装修的各位好朋友啊，一定要听好接下来说的这个信息了啊，您一定会觉得是倍有用的哈，一定会感觉到很有用啊。因为呢，很多人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会选择这个去市面上对比啊，走访了很多家的装修公司，但是呢，对比来对比去，哎，一直拿不定主意。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市面上的装修公司真的是鱼龙混杂，关于这个装修的工艺呢，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有些人呢会纠结。会担心，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哈。如果说您自己一直没有办法下决定的话，可以直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坚决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不会让大家当这个冤大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是的，没错，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

记者的微信啊，因为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监督记者呢会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会做全程的跟进，让您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尤长靖啊，这也是在歌手上表现非常亮眼的一个歌手哈。尤长靖带来这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说上一波的莫桑钻的专场呢，真的是卖爆了啊！爆款商城呢，咱们的这个推荐的这款莫桑钻呢，真的是特别的给力啊！我们说这个莫桑钻呢，都是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的都是高品质的莫桑钻，它的颜色和净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看起来非常的绚烂，而且呢吸睛啊！日常的佩戴或者是咱们七夕买来送给爱的人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依旧是非常给力啊！七夕专场的话，商城还给补贴，什么意思呢？买一件我们减100，买两件减200，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直接成套下单啊，搭配起来买更方便啊。因为呢这个价格真的太给力了，一整套搭配完，有些人给我们反馈说还不到1000块钱哈、这真是太香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第二波这个莫桑钻的专场又来了。款式呢也做了升级，每款呢只有200单，数量不多，喜欢的话就需要赶紧下单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主推的款式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有1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耳钉，这个四叶草的花型设计呢，单颗50分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针，敏感的耳洞也是能戴的，戴上去之后可以瞬间的提亮咱们面部的轮廓，专柜价要卖到1000块钱，那么车友的专享福利价再加上我们说的有补贴这个券哈，券后只需要269块钱就可以搞定哈。而且呢还有一个1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的吊坠哈，希望爱情幸运全拥有，1克拉莫桑钻主石送 S925 的银链，专柜呢也是要1000块钱啊，车友专享价格再加上这个补贴，到时候只需要269。建议这个四叶草的系列呢可以直接配一套，买两件的话我们直接减200，也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项链加上耳钉只要538块钱就可以了啊。除此之外呢，像这个50分的莫桑钻繁星满钻手链，还有这个繁星满钻的这个吊坠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进这个商城去看一下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这个七夕的专场呢，设计师定制款，所有的款式呢都是 S925 的银精工镶嵌，源头工厂切工非常的精湛，火彩四溢啊，不容易褪色和掉钻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每一颗呢都是闪耀夺目的，礼盒里带包装，日常搭配，节日送礼都是拿得出手的，库存呢只有200单，七夕物流非常的紧张，建议大家直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钻石两个字啊，来看一下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有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赵亮，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了。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胖小子这位好朋友们提示啊，说这个伏羲山伏羲大道华天河到蓝牙湾这会儿呢双向都是有些不太好走的啊，这个走走停停的状态，提醒前来游玩的车主呢要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啊。感谢胖小子的一个提示，他说伏羲大道华天河到蓝牙湾这边双向都是不太好走的，是什么原因呢？哎，这个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个具体这个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您的这个具体的原因的描述啊，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然后从而更好的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感谢大家。说到这个堵车了啊，这个堵车的时候，或者是您经常是早晚高峰行车啊，这个通勤需要走走停停的时候啊，咱们的爱车呢就特别容易出现积碳啊，对不对？特别容易出现积碳啊，因为呢这个走走停停的这个车呢，因为发动机可能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完全的燃烧充分啊，这个汽油没有得到100%的充分的燃烧，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积碳啊，这个时间久而久之就会附着在咱们这个发动机的周边，比如说喷油嘴啊、节气门啊，或者是一些进气管道啊等等啊，油路管路上全部都是黑黑的积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不管它，可能就会导致咱们发动机这个做工无力呀，爬坡爬不上去啊，超车超不过去啊，或者是咱们发动机偶发性的会出现抖动啊，因为咱们的节气门上附着一层厚厚的这个积碳之后，它的开合控制空气进去的那个程度就会不稳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所以说咱们发动机做工就会一会儿强烈一会儿软弱，所以说就会出现这个抖动的情况啊。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呢这个也不要着急直接去这个 4S 店跑啊，您去到这个 4S 店呢，他可能就会让您去打这个吊瓶除积碳啊，这个最少需要您大半天的时间吧，然后钱呢需要您大几百甚至更多吧。有没有一种好的办法可以既省时间又能省钱，而且呢能够起到好的效果呢？当然是有的哈，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得到了数十万名车友用完之后的一些真实的这个体验和反馈啊，比如说这个小牛啊，小牛用完之后它有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牛的一个提示啊，他说这个在用完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之后呢，哎，发现这个油门变得更加的轻盈了啊，这个动力说到就到啊，给的非常的及时的反馈，而且呢说这个发动机的噪音也变得很小了啊，跟这个新车的时候感觉差不多，真的是老车焕发了新的生机啊，也再次的感谢大家的真实的体验和反馈啊。所以说想要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说，这个车险呢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啊。但是呢，如果说您的车险办好了，但是呢，在路上一不小心发生事故，对方全责。这个时候最怕遇到一种什么事呢？就是说对方双手一摊，说我没钱。这个时候可愁死人了。对方没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查了一下，说您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就可以直接走这个代位求偿了。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呢，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你，然后呢你的保险公司直接替你去找对方追偿，这样呢就不用你再去跟对方拉扯了，不用对方说这个有钱没钱了，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从这个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呢会特别的顺畅，特别的快。但是呢提醒大家，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自己得买有这个车损险啊，您自己得买有这个车损险才行。所以说这就是在交通广播买这个车险的一个最大的好处，你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为您指路啊，为您指指点点啊。这个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相关的信息，我们就会有专属的坐席和您来取得联系啊。买这个靠谱车险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车流量大，还有陇海路京广路的西向东方向，从银基广场的二层目前呢是西向东一直到大学路段都是不太好走的一个情况。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5点40分，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倒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到21公里西向东方向缓慢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日兰高速的兰考段目前呢也是有部分路段不太好走，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主要兰考段是433公里到435公里，北向南方向是缓慢通行。受到施工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是没有办法上站的，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的车辆，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8月17号明天恢复正常。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又到周末，很多朋友可能会开上自己的车，然后一起出去自驾或者周边短途游一下。咱们的这个老油车有没有存在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故障灯亮了，趁着周末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有的时候还要等上2天才能去取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这么浪费时间，花了大价钱也不一定能够把它修好。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出这些问题其实只是需要把我们发动机里面的积碳清理一下就行了，不需要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需要花大价钱把发动机给它撬开之后人为的去掏积碳。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帮我们养护发动机，让咱的老油车开的时间再长，仍然有那种新车的非常强动力的感觉。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车友我爱大梁门就说他这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提速和超车都非常有劲儿了，脚一踩油门，车子回应是非常迅速的，就真真正正能给到大家好效果，我们才给大家上，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是非常爱惜这个品牌的，大家提的任何意见，我们也都会非常的重视，所以之前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包装太难看了，我们现在包装也已经升级了，拿来送人都没有问题。单瓶的日常保养，还有一些开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的朋友们想清积碳的话，就买我们定价199的这一款，10000公里用一瓶，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只要99，基本上家用汽车就是一年用一瓶就行了。全能优护三兄弟和我们的精装礼盒区别就是公里数的不同，如果说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咱们用全能优护三兄弟199一套的那个，它的三瓶是不一样的，按照顺序每一箱油加油之前加一瓶，然后连加三箱之后把三瓶用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如果已经接近20万公里或者20万公里以上了，你的积碳已经非常厚了，那你需要的清除积碳的这个效果就要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周期，三瓶是一模一样的，用哪一瓶都行啊，加油之前加一瓶，连加三箱油就可以了，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以及抖动大的问题。 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可以说是三效合一。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说啊，我的老油车不好开了，我想换一下，再买一辆新车，再给咱的老油车一个机会啊，说不定把这个买新车的钱都给你省下来了。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抓紧下单。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短视频账号，扫码关注，我们会用视频的方式呢跟您分享更多的好吃的美食。今天是周日，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考虑跟家人出去大餐一下，或者是去买一些食材，安安静静慢慢的烹饪出你想要的方式，然后跟家人一起分享。所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跟吃有关啊，就是说你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最舍得，一到周末可能就是到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吃一点不一样的，或者吃一点平时舍不得吃的。在选择什么样的食物的时候，你从来不考虑钱这件事情呢，最舍得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刷到了一个热议话题，就是说人到中年一定要舍得吃，因为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言论，比如说我们要吃的清淡一些，我们要吃的少油少盐。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呢做得过于严苛，过度的清淡，甚至有的时候连盐都不放，油也不放，那可能正在亏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奉劝大家人到中年一定要舍得吃，主要还是舍得什么呢？首先就是肉蛋奶必须得舍得吃，天天咸菜馒头算是减脂餐，是可以让你瘦下来的。但是中年人最怕就是肌肉流失了，肌肉流失之后你就会发现走两步路呢就会喘，鸡蛋啊牛奶啊鸡胸肉啊鱼虾啊什么的，吃进去的是蛋白，长出来的是抵抗力。同时好油一定要记得舍得吃，有一些朋友可能为了有点三高嘛，为了控油就一听到油就害怕，那你很有可能会存在皮肤非常干燥，然后上厕所很困难，还这个时候多半就是你体内油水不够了。我们可以放一些橄榄油啊、亚麻籽油或者是香油换着吃，炒菜的时候呢也不要只放一点点，炒出来菜就像水煮菜一样，身体其实是需要好油进行润滑的，不然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干膜，对我们的内脏不是很好。同时一些优质的坚果呀、粗粮杂粮啊等等之类的，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些非常优质的食材。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在吃什么的时候最舍得，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其实有一件事情还是需要你去舍得一下，就是装房子。因为房子它不像吃饭哈，我今天吃完了不好吃，我明天换一家。装房子就是你装完之后你要在这个房子里住很多很多年，如果一开始装的就不顺心或者不顺手的话，你以后在这个房子里住的时候都会感觉很不舒服。很多朋友装房子呢就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一边呢就是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吧，别管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然后还有就是先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的时候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你增项加钱。咱不是说舍不得加这个钱，而是说我的钱到底花在哪儿了，为什么一开始不说这个钱，钱交了能不能达到我预期的效果，那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包括一些偷工减料啊、维权无门啊等等之类的。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同时呢在我们记者监督之下把咱家房子好好装一装。我们会签闭口合同，要求没有增项。如果有人跟你说话这儿要加钱呢，说明是他们前期的规划就有问题，前期给你出发的时候就有问题，那是对方的责任，所以找我们的记者是可以维权帮您赔付的。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块钱，一个月就大几千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我们的记者帮你监督家装这件事。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我省安阳、濮阳、鹤壁、三门峡、洛阳还有南阳北部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中东部局部会有雾，明天白天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明天傍晚到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8号西部北中部东部阴天见多云，会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多云转阴天，18到19号阴天有阵雨雷阵雨。这两天整体天气状况还是比较湿润的，大家这个整体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伞哦。马上也就到这个七夕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礼物提前准备，如果你今天有去逛街的话，你就会发现去商场买确实是比较贵，那我们只需要认准大品牌，认准想要送的这一款产品，其实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这儿看一看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也是七夕很多朋友都会准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每到一些节假日啊什么的，就有很多朋友问说什么时候抗蓝光再上一波秒杀，这一波就来了，今天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最后一天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它对于我们现在尤其是30多岁的女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刚需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皮肤可能会存在有一些细纹的状况下了，那一旦出现细纹就会非常的慌张，这个时候用上这个眼霜，不管是心理还是你的皮肤状态都会舒服很多。白天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蓝光抗氧化，晚上的时候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坚持使用眼周仍然能够保持一个紧致弹润的状态，不会让你的眼睛出卖你的年龄。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男女都可以用啊，送女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次呢 给到大家，官网一瓶价格是565，两瓶是1130块钱。UP 商城给到的价格呢是368，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就是你去哪个商场做再大的活动、再大的店庆，都拿不到这样的价格。今天是买一送一啊，所以368是两瓶。一瓶算下来不到200块钱，性价比非常之高。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大家申请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一个中样，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不需要再买中样了。日常买的话是需要49.99了，今天直接免费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4: 为什么？为什么？
3: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在买什么东西吃的时候你最舍得呢？彼岸说吃想吃的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价格，我明白了，就是所有的食物只要你想吃你就舍得。还有微不足道的礼，感觉应该都还挺下酒的，什么兰花豆啊，什么某鬼花生啊，火锅丸子啊什么的，每次都撑15到20块钱吃完再买。火锅丸子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要挑一挑的，就是我比较认品牌，有很多火锅丸子，尤其是在超市里面那个散装区非常非常大量铺货的那几个品牌的，我大概率是不会买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货也挺多的，只是说它不是那么的呀，说起来太隐晦了，就是反正我是认牌子的，就是有一些价格虽然贵一些，但它吃起来真的不错，而且它的配料啊各个方面你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丸子本身就是一个添加比较多的产品，所以在买的时候呢我不会经常买，就除非比如说像过年过节家里有小朋友啊什么的，他们都比较喜欢嘛，所以我们会买一些就是最喜欢的那个品牌的，然后把它买回去，然后给孩子吃，然后自己尝一两个，哇，吃下来还是觉得还得是添加剂好吃啊。就把刚刚说的什么一定要吃好油啊什么这件事情抛之脑后，除了要吃好油吃肉蛋奶之外，其实优质的坚果也是一样的。买坚果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一些买坚果的习惯，其实那些散装的坚果尤其是比较廉价的坚果是特别容易买到那种受潮变质的，所以可能还是要挑门店或者挑品牌，少量吃一点新鲜的干净的没有发霉的核桃呀巴旦木啊什么的，一小把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脑养护血管需要的营养微量元素都给它补充好了。虽然说优质的坚果它的价格可能是要贵，甚至比一些相对来讲它不是很好的坚果，没有挑选的很好的坚果要贵一倍左右甚至更高，但是它能够给你的大脑带来这些营养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朱岩说云南人蘑菇再贵也要吃，这个我非常理解，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方平原地带的人可能对于蘑菇的概念就是像平菇呀最多口蘑呀啥的，但是如果你到云南去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蘑菇的种类非常之多，而且蘑菇炒出来真的就是有一种植物当中的肉的那种感觉，还是因为蘑菇里面的一些香味分子它会比较丰富一点，比如说那个鸟氨酸啊什么的应该叫这个名字，就是它跟牛肉里面的氨基酸都是那种非常非常鲜非常让你觉得哇好香啊这种感觉的。那在很多我们常吃的一些菌菇类的产品当中呢，如果说你把它晒干了它里面的那些香味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尤其是香菇，你发现没，就是干香菇会比湿香菇要香很多倍，泡发之后就是泡香菇那个水你把下面那个根儿给它倒了就只留那个水，用它来炒菜的时候往里面稍微烹一点水，你都会觉得这个菜吃起来口感就会更上一层楼，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香味物质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干的跟湿的还真是不一样，尤其是晒干的。对啊，好好的，他说人到中年就啥也不想吃，以前的时候是大馋丫头，现在什么都入不了法眼了。我有一段时间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对所有的食物会有那种祛魅的感觉，但是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压力太大，后来慢慢就学会自己去释放掉这个压力之后你会恢复对食物的一些兴趣，而且现在食物非常的多样，你总能找到你喜欢的类别，你不管喜欢吃甜酸咸甜苦辣全部都能找到，总会有新鲜的食物在等着你，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尤其生活在郑州，郑州是很包容的一座城市，不管是任何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本土的产品，可能就是啊我就吃本地菜或者怎样的，但郑州不是，郑州是不管哪个菜你只要在郑州你只要做得好吃你就可以开很多很多年，你就可以获得郑州人民的认可，所以我觉得生活在郑州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在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最舍得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起参与咱们的互动啦。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省会郑州非常热闹，果然是到周日了，大家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可能要出去商场逛一逛，所以商圈的周边像在二期商圈附近、银吉广场、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都会存在车流量大，而且有部分路段会有机飞混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跟非机动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当然机动车你肯定会保持的，非机动车需要额外小心，因为他们比较灵活一点。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是首先从接近未来路这个位置，这应该是城东路开始西向东方向都已经排到京广快速路这儿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走陇海路西向东的话，建议在这一段可以走一层，然后我们过了城东路之后再找机会上陇海快速路就非常顺畅了，它只有这一段是较为拥堵的。那东向西方向的话，需要额外关注的是陇海快速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少段缓慢通行，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就好了。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还有农业南路，这也是商圈的附近了，尤其是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会大一些，在这儿的商场呢还是建议大家去大路的那个出入口进它的车库，因为你到小路去的话是极有可能它那个车库的出口是封闭的，那你就只能绕一个大圈，那在大家都绕这个大圈的话，你就会在这儿堵20分钟，那都是有可能的。大家如果说在路上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想要分享，你就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先给阿嫩回复一下你发的这个语音，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将会给有关部门来反馈一下。感谢大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都跟河南交通广播分享，这样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微信平台上军人这位朋友说是明天晚上要招待一位非常尊敬的自己的长辈，说推荐航海路广场附近河南特色的餐厅，2到4个人，然后说这个长辈是广西人。在航海路就是福都附近的话，3家吧，给你推荐3家，你可以看一下哪一家更符合您的一些需求。广西人的意思就是吃河南特色，应该不是要吃广西菜的意思啊，就是说他比较能吃辣。可以去柬埔寨，它在未来路航海路那儿，柬埔是那个柬埔啊，就是生活柬埔的这个柬埔，但它的店并不是那种非常柬埔的，它只是说就是比较老一点，时间比较长了，有点旧旧的，店非常大。然后他们家的一些特色还，我觉得还是蛮有河南的这种风味的，比如说像果木烤鸭呀、馍蘸酱啊。

0: 一些干锅油鸡花菜啊、手撕鸡啊啥的，做的都还挺不错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去做一些宴请啊，或者跟朋友吃饭啊什么的，想要稍微有点品质，但是又消费不是特别高，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有压力的店的时候，我都会推荐这家。他们家整体的消费大概就是50-60块钱这个样子。还有一家呢是在也在航海路那，但它这个店啊，它是那种小院里头的，就是在虽然它在航海路上，但是你需要拐到非机动车里头的一个院子里才能看得到。然后这个店也不是特别特别大，看起来有点像那种烩面店。完了以后呢，它有包间，可是它那个包间的装修也特别像是那种90年代的，就是房子，比如说那种红砖啊什么的裸露在外面的这种装潢。可能80-90年代吧，这种装潢就有点做旧那种感觉。他们家烩面非常好吃，叫马斯贝儿，你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另外他们家还有那个开封的辣子兔，辣子兔炒得非常绝，就是现杀的兔子，就是你进去之后，首先看到它支了很多这种摊儿，会有烧烤，然后你再往里面走，就是露天的是烧烤啊，然后再往店里面走的话就是凉菜，你可以选择，凉菜种类非常多，然后包括一些烧鸡啊、什么卤味啊什么的，也都是摆到那儿，然后用一个罩子罩着，然后上面有风吹着，省得就是外面万一有一些小虫子什么飞进来。然后到选完这些之后呢，你还可以去选一些，比如说黄河大鲤鱼啊等等之类的菜品。除此之外，他们家的烩面也非常好吃，他家是76人老烩面做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这个烩面的品质也是有那种20-30年的一个标准一个水准的。他家的辣子兔真的非常之好吃，好吃到就是你像我们一般吃烩面就是单吃烩面嘛，好吃到那个烩面我已经吃不下了，所以我把那个面挑出来放到辣子兔那个汁儿里面拌，哇塞，又吃了一碗。然后如果说想要吃一些比如说现代时令的一些东西的话，可以去未来路。未来路那有一个小路叫果园路，未来路果园路的西北角有一家奔跑吧小龙虾，它在郑州也是开了很多年，我们在多年前做龙虾节的时候，他们家还就是被大家评为就是前3好吃的小龙虾。现在为什么要说时令呢，是因为小龙虾季节快过去了，但仍然能够吃到品质很好的小龙虾。那上线的是六月黄，已经到吃六月黄的时候了。六月黄就是大闸蟹成为大闸蟹之前的那一批皮儿比较薄的那些非常好吃的螃蟹，它的这个黄已经非常满了。我们前两天它刚上的时候，我跟阿木去专门吃了一次，哇塞，做的非常之绝，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就是辣炒，光辣炒的都有好几种，包括一些虾蟹双拼啊等等之类的，你都是可以吃得到的。另外还有一个醉蟹类的，醉蟹醉出来这个味道，我个人觉得它少一点花雕味儿，但是可能它更符合大多数人的一个口味。就这三家店你参考一下。奔跑吧小龙虾它的人均消费要稍微再高一点，到70多80那个样子。如果说你再吃的种类稍微多一些，然后小龙虾点的多的话，可能就要到100块钱了。他家除了这个小龙虾之外，还有烧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凉菜呀、什么大螺丝啊等等之类的，羊蝎子呀，非常齐全。这三家店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齐全的，就是各自的一些招牌菜品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都还蛮符合您的一些要求的。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在吃什么的时候你最舍得。微信平台上古大米说，去蜜雪买冰淇淋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价格，这不是巧了吗？我不仅不考虑价格，我还会嫌他给的太多了，老是吃不完。那一个冰淇淋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只是想吃两口过渡一下的人来说，他是会吃饱的，所以我每次都是想跟别人来分享一下。而且因为他这个冰淇淋的价格确实是令人发指，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跟他再要个勺。你像我去吃 DQ 的时候，哪怕就买他一个桶8块钱还是9块钱，就是不要最便宜那个桶哈，就不要脆壳那个8-9块钱，我都要跟他要一个勺，因为我知道他赚我赚的多。但是你去吃蜜雪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要勺，你就害怕要个勺之后他就亏本了。想吃哪个口味吃哪个口味，确实是非常豪横，羡慕这样的生活。我一般都是问跟我同行的人想吃哪个口味，我跟着蹭蹭着吃这个口味的。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最舍得呢？看到大家都舍得吃，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们人到中年之后，真的需要去更多的摄入一些新鲜的食材，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很强的抵抗力，然后非常饱满的状态。但当然有一些东西还是不建议大家多吃的，比如说廉价的甜饮料啊什么的。嗯，我最喜欢喝的就是这些廉价的甜饮料，不太推荐哈、啊，不太推荐。喝汤的时候少喝点油水就好了，汤还是要喝的啊，因为有很多汤类的它会放一些就是药食同补那些中药材嘛，除了味道好之外，对于补养身体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时候看了一部港片，你像在广东啊，广东啊香港啊那边，他大家好像更多的去煲汤嘛，煲汤的时候就会去讲究食材的一些搭配，所以我感觉他们那边好像人看起来都会要更显得年轻一点，所以我就立志一定要以后好好对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这个汤锅，已经在路上了，我准备以后就没事的时候给自己煲个汤，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下关于这些药食的搭配。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攻略的话，也可以来跟我就是大家分享分享，大家切磋切磋。橘子汽水这位朋友他说，某宝买了件200块钱的卫衣，还是反季买的，犹豫了3天没舍得下手。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吃烤肉，人均260，下单的时候眼都没眨一下，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饭是吃给自己的。很好，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阳光美食团听众的一个正常的三观和逻辑。嗯，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多吃健康的食材。听起来橘子汽水好像还是蛮年轻的这一代朋友们，到了我这一代可能更多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吃的健康一点，怎么让孩子吃的健康一点。暑期已经过半了，很多朋友说啊，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开学呢？也快开学了，如果说你觉得孩子这个暑假还是有一些遗憾，每天在家看电视扣手机，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养成什么太好的习惯，你也没有时间管他，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马上到最后一期了。我们已经这个我是夏令营做了10年了，年年都是到8月中的时候，大家都开始问说能不能还有没有了呀，能不能插个队啊什么的。其实我们这个爆满就真的没有，只能等明年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是每一年一旦开团立刻就跟上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我们最关注的是安全。然后呢就是让孩子可以收获的更多，比如说早睡早起啊，不挑食啊，让孩子的身姿更加的挺拔，让孩子更加的独立，学会团队协作。很多朋友也都给我们发来了关于自己家孩子一些反馈，刚开始有担心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有群会发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动态，什么夜间查寝啊什么的都会给各位家长来进行一个报备和沟通。你可以发送夏令营到河，不是，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3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非常丰富。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以及一些什么风洞跳伞啊，赶海呀、啊、VR 体验啊，高空索滑呀、啊、什么的，就是你带他去你都会觉得非常累，而且特别花钱的这些项目，我们有教官带着孩子们一起，人更多了，大家玩的也更开心。你可以发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咱家孩子安排上，也可以听一听就是参加过的小特种兵们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呢。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咱家孩子，趁着这个优惠报上名，就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孩子安排上了。

0: 首赵雷带来的《我记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D 报了条路况信息，京广路隧道快到中原路200米南向北方向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车，应该是单车事故哈，那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刚刚推荐的三家他说都知道，没毛病，看来你也是非常喜欢吃，而且离这儿应该不会太远。我们每次到这附近的时候都是想尽量捡着那些就是口碑本身就比较好的店，然后再去尝它到底怎么样，所以有一些可能会漏掉一些，比如说像小区附近啊，就是不是特别知名啊，不太会宣传的那些好吃的店，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希望可以挖掘到更多别人不知道同时也非常好吃的店。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啊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其实就是平安是我们回家最近的路嘛，那车险一定要买齐全，自己注重安全的前提下，你还要小心别人。你比如说你跟别人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咋办？有位朋友就遇到这种麻烦事儿，就在他为难的时候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做席求助，经过查询他车上是有车损险的，有车损险就可以走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会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你就不用管了，然后保险公司会替你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他扯皮，不用自己垫钱，也不用跟他生气，省时省力，关键真的很省心。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这个赔款是非常非常顺畅的，这位车友也表达就是说非常满意。其实找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就一个是放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专业，我们可以帮你去配置到更适合你的一些车险。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真人坐席给你指路。我们是没有 AI 的，有很多车险公司，不管你办车险还是说你需要理赔的时候，你都是先 AI 打5分钟，然后各种转接，就是找不着人工客服，找不到人工客服那一段了，你还得再听半分钟音乐。我们这个不是的，直接就是真人。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也会主动跟您联系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微不足道的李说，要这么来论的话，今天的话题他应该这样来互动：喝小鹿的咖啡、雪王、荷塘和星爸爸。荷塘是不是少了个字儿？某荷塘和星爸爸的咖啡都舍得，尤其买咖啡的时候都是自己带着茶杯，然后直接装到茶杯里。那你选的这些哈，我觉得吧，就是对于喝的来讲，你选的这些你不如选胡辣汤。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这些咖啡我一般是早上喝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早餐要不咖啡要不胡辣汤，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你要买这些他们是有标准的。你比如说它的中杯的是多少量，它都是有标准对吧，你把它倒进去之后你的杯子可能就是不满。但是如果你去喝胡辣汤的话就不一样了。胡辣汤众所周知，所有在郑州生活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哈，只要你拿着自己的饭盆去，你不管拿饭盆吧，拿饭缸什么都行，拿自己的这个餐具去要上一碗，都比他那一碗多，至少多半碗。就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喝胡辣汤的时候，你觉得一碗喝不饱，你都得再续，但是再续一碗又喝不完，这种情况下，你就自己带饭盆，大概率给你盛的就是一碗半，就正正好能够吃饱，这种地步。这是我这个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觉得还吃不饱，但是你个人又希望能够开发胡辣汤的一些其他的吃法，那我建议你就是在早上那个汤还热乎咕咚冒泡的时候，你先在你的饭盆里啊放一片方便面，干的那个方便面啊， 北京的最好，没有的话像什么天方啊什么的也可以，然后让他给你盛一碗，这个时候他给你盛的稠稠的，不要着急吃，先去吃你什么煎包呀，油馍头啊，羊肉包啊什么之类的，你先吃这些，然后吃完之后呢，差不多你那个方便面、啊、就是那种带软不软，带化不化，带能吃带不能吃的那种有点脆的感觉，把它搅开，然后你就去吸溜吧，我的天哪，太好吃了，我觉得比什么那些什么奶油意面啊什么的好吃一万倍，你们真的一定要尝一尝，尤其是七块钱以上的胡辣汤啊，七块钱以内的我没有这样试过，因为我不是很爱喝那个肉比较少的，但是如果你有发现哪家七块钱以内肉也比较多，也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我都会让他给我捞丑点，然后你就哎，那个牛肉的香气再加上本身胡辣汤那个各种各样的料香跟这个面裹到一起，哇塞，吃起来简直不要太爽。还有山雨晚归这位朋友说，护肤品300多，我要炖大醋等满减，宵夜烧烤一顿400，说点就点，压力大的时候几百块钱换个开心，觉得非常的值。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听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就不可能让你在就是买护肤品买化妆品这个方面多花冤枉钱，咱根本不需要等大促，你就每天盯着我们啥时候给大家上线我们专门在节目里给你口播的产品，挑挑哪个你需要你直接买就行了，因为但凡我们在节目里口播了，一定是它整个商城里面最值得买的产品。今天1041爆款商城最值得买的产品就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一到逢年过节，一到情人节需要送礼物的时候，这个香水那是哗哗的出单。我们也梳理了后台的数据，发现呢大家对这一款香水的热情非常之高，所以我们单就今天就这一波七夕主攻这一款香水，找品牌方，找各种各样的供货商，找合作伙伴，然后各种去比价压价，然后给到大家今天的七夕真爱礼，价格可以说是贼实惠。它有粉邂逅和绿邂逅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绿邂逅，因为它是那种柠檬混着雪松那种干净利落的，像夏天清晨的微风，就是很清爽很自信很清新，而且它闻起来你好像你这个人很讲究。粉邂逅是比较甜美的那种，就是甜妹喜欢的，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是清晨绽放的那种柔嫩的花瓣，有一种很甜的恋爱的少女感啊，看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选，就听我的，选绿的就行了。我们这一次七夕真爱礼给到大家，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只要299，直接拿回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给自己留一瓶了。我们礼盒里大包装拿来送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就是让你这个七夕咱就把钱省下来去吃大餐，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商城会员下单每单都能再减5块钱，想想一个落寞卷菜都给你省出来了，发送大牌七夕送亲友，更需要拼手速，因为这个价格可遇不可求，299，买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他们家非常知名极其畅销的一款，发送大牌就可以购买啦。好啦，今天节目就这样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目前的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沔西高速的西川段20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在省内高速目前呢有2处车型缓慢路段，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的车型缓慢，大概有2公里左右。此外，又受到这个抢修施工的影响，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33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在郑州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在行云路的上方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松山路上了，各位请注意小心，向两侧车道避让通行。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大家也是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获取详细的高速详情。另外这会儿呢，在河南大部地区呢，阳光斜射比较的刺眼，大家如果说是迎着阳光走的时候呢，注意及时的打开自己的遮光板或者戴上墨镜，以免啊这个光线炫目导致的安全隐患。另外在高速上行驶的各位朋友们呢，一般在高速上啊车速都比较快，大家注意谨慎变道，变道的时候呢，注意及时的打开转向灯。当然，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事故或者堵车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那么刚刚是五点啊，但是呢周日的晚高峰啊已经提前啊出现了一些这个端倪了。这会儿在一些主干道和高架桥上，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新产生的一些堵点啊，比如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去附近的这个商圈啊，或者说去油画厂啊去这个参观啊，这儿分流的车辆呢也比较多，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同样的，在金水立交啊，车辆呢也是依然是比较繁忙的这种状态，尤其是此刻在金水立交北向南上桥和北向南下桥的位置，一直到商鼎路这一段车多排队不太好走。另外这儿呢通过匝道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路口汇入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并道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过了商鼎路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一路顺畅了。还有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就是京广隧道，此刻呢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向南方向是一个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省的气象变化。在今天下午啊，安阳、濮阳、鹤壁、三门峡、洛阳、南阳北部呢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县市区呢都是多云见晴天的一个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中东部局部呢有雾，明天白天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的县市区呢多云见晴天。明天傍晚到夜里呢，在我省的西部、西北部有阴天，阵雨、雷阵雨，局部呢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风、强降水等强对流一个天气。其他的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到24摄氏度。明天呢多云转阴天，后天18到19号啊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那明后天呢我省大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一个阴或者说是晴好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但是从后天开始，省会郑州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阵雨雷阵雨的一些降雨，大家也提前的做好准备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呢，京广路南北双向在京广路隧道呢，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另外呢，这会儿有一个新的堵点，就是金水东路农业黄河南路啊，西向东方向呢，可能您过这个信号灯啊，需要2到3个的一个信号灯的周期。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而且呢，基本上这儿的堵车呢，主要集中在最右侧车道啊。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可以往中间车道上稍微走一走。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大家在路上一起来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下周三呢，也就是大后天啊，这个就是七夕了，离七夕还剩3天，礼物要提前准备好，因为留给快递啊运输的时间呢就不多了。到七夕啊，你也不用着急。UP商城七夕的礼物继续为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啊。很多朋友呢已经入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作为七夕礼物啊，这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备受大家的喜爱。长期使用可以改善眼部的一个疲劳，白天呢帮助您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还可以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啊，恢复眼周的紧致弹润状态，缓解深沉的暗纹，那整个人的气质啊，可以说会提升不少。尤其是经常熬夜被迫呢看手机，长时间盯电脑的各位朋友们呢，可以放心入了。因为眼睛的状态呢，它容易显露内心的这个疲惫，眼部保养啊需要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呢也是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瓶565元的官网价，2瓶就得1130元了。那今天七夕福利呢，买一瓶送一瓶也只需要368元啊，368您到手2瓶啊，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合下来一瓶啊不到200块钱，这个性价比啊很不错。并且呢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单买也得49.9元，今天直接免费送了368，您拍一发三，都是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啊！当然，现在郑州仓现货秒发的不多，最后几十单售完啊，随时下架，您赶快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另外 UP 商城宠粉大转盘，您只要回复秒杀就可以参与大转盘，像 SK2 小灯泡、 TF 口红、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电台的周边等等，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获取链接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稍早前有位朋友提醒我们说，这个连霍高速商丘服务区啊，东西两侧大概各有10公里的这个路段呢，路面已经修补好了，但是呢没有画这个行车道线标，开起来啊很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同步给这个路政部门看一看是什么样时间这个湿化的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正赶上这个工期完工的时候，哎，可能一晚上过去啊，这个晚上呢这个标志标线呢就已经湿化起来了啊。大家走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行注意一下，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这位朋友提醒的，连霍高速在商丘服务区东西两侧大概10公里的一个路段呢，路面修补好了，但是这个行车标志行车标线还没有完全的湿化完毕啊。大家开在这里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卫视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这条路况信息啊，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您在路上啊行驶所遇到的这种情况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一声。尤其是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些这种突发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我们汇聚在一起，也会提醒到更多的一些朋友。在路上行车呢，这个开车小心啊不能少，其实啊车险也同样的这个重要。如果说您不知道在哪儿找到靠谱的这个车险的话，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也经常在线上啊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在车险到期前30天内，这个黄金续保期内把车险续上啊。但是呢也会有朋友啊，最近咨询在后台比较多的问题呢，就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以后呢是对方全责，但是呢他说两手一摊没钱赔，我也没买保险，那该怎么办呢？之前呢就有一位车友啊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呢，也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保险坐席求助。经过查询以后呢，他的车上啊有这个车损险，完全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难题啊瞬间就化解了。当然有朋友只听说过这个代位求偿。

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座西呢就会主动的和您联系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选择我们给各位提供的车险服务了。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目前在郑州市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一些高架桥上呢，还是有一些车行缓慢，还有一些拥堵的路段。比如说陇海高架，此刻呢，东西双向已经提前繁忙起来了啊。西向东方向，在紫金山路下桥口的位置呢，已经稍稍有一些不太好走了。那么更多的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我们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2: 你好，张弛。目前呢，沈宁高速的两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沔西高速的西川段20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周末的返程晚高峰车多影响，现在郑滦高速的新郑段40公里处的南向北，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都有2公里左右，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那么在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行云路的上方位置，目前的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还在处置，后方排队已经接近2公里了，各位请注意小心向右避让通行。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我们这个成年人啊，在路上啊，匆忙的这个工作挣钱，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带着孩子出去游玩。其实呢，暑假已经过半了。如果说这个暑假呀，您觉得自家的孩子还没有养成一个好的自律的习惯啊，怕其他的孩子弯道超车的话，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那可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沉淀了10年的口碑品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官方的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也可以收获到一些好习惯，像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以及感恩父母啊懂珍惜。现在呢，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其实暑期过半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营期啊，已经这个闭营结束了，很多孩子也都回归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些刚刚从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主题夏令营当中出来的小朋友，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1: 这个小朋友啊，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棒很多。其实离开了父母以后呢，也能够啊自己完成很多的事情，甚至在锻炼当中得到成长。因为好多家长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总是担心啊孩子还小，以前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不在身边，这孩子啊这个可能自己也手足无措。其实啊，您放心，他在我们的集体生活当中和在同龄人的这个相处当中，其实啊，能锻炼他们很多的集体精神啊，坚毅的品质啊，包括一些自律的习惯。而且呢，一开始有一些家长不放心，但是呢，送到夏令营来，当看到每天教官跟老师发来的群里面的一些孩子的动态啊，包括夜间的查寝啊，包括伙食啊、食宿的一些安排以后呢，渐渐的就踏实下来了。而且孩子再次见到父母的时候啊，简直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变成了这个小小大人。所以说呢，如果说各位也想让孩子呢，在我是特种兵这个主题夏令营当中得到锻炼啊，在丰富的项目当中学会集体生活的话，您也可以回复特种兵来看一看。回复特种兵呢，我们更是有一个短视频，也可以看得到更多小朋友在军营当中的一个表现啊。您回复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后台问高速的一些这个免收通行费的这个政策啊，您发送免费两个字应该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自己发送这个888在获取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链接啊。那昨天呢也跟各位来说过了啊，这个前几天的这个下完雨以后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车辆啊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检查，包括一些油液呀，还有一些这个电路啊，包括整体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整体状况，咱争取啊不让车辆啊带病上路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都来看一看。另外呢，就是车啊本身好洗，内饰可能也好换一些，但是呢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啊不好洗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平时啊注重保养，大保养小保养，然后加机油。不过大伙儿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像油一样的那种橙黄色的透明的机油加到这个发动机里面以后，过个半年啊一年啊，把它倒出来以后呢，就变成黑的，像这个石油一样的那种黑乎乎的那种感觉了呢？啊，是本身燃烧温度太高导致的吗？不是，其实那个黑色呀就相当于发动机里面产生的这个积碳。积碳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燃烧室里面燃烧，没有办法完全充分燃烧留下来的水汽和杂质，跟这个机油呢这个混合了以后呢，就变成了这种发黑啊发乌啊带一点啊黄色偏一点绿色的这种胶状物啊，这个呢是非常影响您发动机的这个动力输出的啊。而且机油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功能是润滑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说它和积碳啊变成这种啊像果冻一样的这种胶状物的话，反而起到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摩擦的一个作用啊，时间久了以后呢发动机就会受损了。那有没有专门的除碳产品呢？您不用找其他家了，我们这儿就有。河南交通广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研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专门针对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积碳而设计的这个产品。它呢既不是润滑油，也不是燃油添加剂，而是进口的 PA 原液高分子的减膜材料，专门针对发动机里面顽固的已经附着在您缸壁上面的积碳而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并且呢在去除积碳的同时呢也能够啊调整您发动机内部的一个空燃比，让燃烧效率更高，防止积碳的二次产生。您现在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直接获取链接来对应下单了啊。为什么叫对应下单呢？因为我们现在设计的三款产品呢对应的是您燃油车的不同里程数，您要是30000公里以内的，您就选择我们单瓶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现在只需要99一瓶。您行驶里程如果是在3-8万公里之间的啊，这种这个当打之年的车吧，您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优惠完以后只要199元一套。您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的，不管是10几万公里还是几10万公里的这种里程比较久的那种，说白了啊积碳比较老的那种厚的那种老车，您就统一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啊，三瓶到手也只需要230多块钱，您回复888就可以了。并且呢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呢 它不需要您每一次都加注啊，最多半年啊，甚至是一年加这一回，保养这一次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啊。加注方式也非常简单，拧开盖套上尖嘴，加注到您的这个油箱里就行了啊，完全不用抬起您的什么前引擎盖啊，然后去车底下呀，不需要啊，您就在加油之前把这个啊倒进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自由选择，放心下单了，回复888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欢迎回来，下周七夕啊，爆款商城上一波的莫桑钻专场热卖了。咱们的莫桑钻呢，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了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和净度呢都不错，火彩啊绚烂，而且是璀璨吸睛，日常佩戴或者是七夕送给爱的人都可以。那价格依然是给力，七夕专场商场还有补贴，买一件呢减100，买两件直接减200。好多听友呢是直接奔着这一次啊成套下单，搭配起来啊也会更加方便。那第二波来了，款式升级，当然每一款呢数量也都有限，只有200单。喜欢您就赶紧发送钻石两个字来下单。主推款之一，1克拉的莫桑钻，花季的四叶草耳钉，单颗呢都是50分的一个莫桑钻，搭配 S925 银针，敏感耳洞也能戴，戴上以后呢可以瞬间提亮您的面部轮廓啊。专柜呢要1000元，但是咱车友价格专享价，券后只要269。主推款二，1克拉的莫桑钻，花季的四叶草吊坠，这个呢放在脖颈上，1克拉的莫桑钻主石搭配S925 银，专柜呢也得1000元，今天券后依然是26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主推款之三，50分的莫桑钻繁星满钻的手链，这个呢戴起来啊可以说是亮丽又时尚了啊。50分的莫桑钻的主石加上白锆的副石，寓意呢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它呢很浪漫，原价1000，现在到手也只需要269。那主推款之四，也是全场最闪的，就是3克拉的莫桑钻主石，周围再镶嵌满莫桑钻碎钻的满钻吊坠，就像啊被繁星环绕的一个月亮，光彩夺目，轻松的成为全场的焦点。原价呢1499，今天券后价只要369元，同时送您啊 S925 银。当然也建议您啊把繁星系列和手链呢一起入，同款更好搭配。搭配在一起，项链加手链一套也只需要638元啊！让七夕礼物送的精彩，送的漂亮，也都送出性价比，让大家呢都能够送得起。这些设计师的定制款都搭配 S925 银，精工镶嵌，源头工厂啊，切工精湛，火彩四溢，不易褪色，也不容易掉钻。抓紧时间，您后台的库存不多，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钻石"即可下单。

0: 嗯，这是哪儿？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张驰。目前呢，在北三环南阳路的西向东，陇海高架一马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有1到2公里的排队，大家请小心驾驶通过。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正在处置，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3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郑少高速的新密段2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避让通过。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周末返程的晚高峰的车多影响，在郑滦高速的新郑段40公里处的南向北，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有1到2公里的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提前减速通过。张驰，
8: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当然，如果说您各位在路面上行车，看到有哪一些拥堵的路段，或者说有事故发生的话，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及时的说上一声。那现在已经是末伏了，天气呢渐渐凉快了，有一些朋友呢在后台啊已经开始咨询家里面的这个装修事宜了。那我们也是体会到各位装修业主啊心里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有经验没经验的，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您说到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啊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

0: 料，售后呢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也是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为大家做施工服务，并且呢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比如说报名家装节有很多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的话我们这里有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偿您的损失。这个呢是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有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合同里啊明明白白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后期的增项。您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一个微信，质量监督，全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啊装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不听马路老友记，
5: 臣妾做不到。
6: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来看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六点过后又有一些新的堵点出现了啊。这会儿北三环西向东方向从京广路到南阳路这一段呢，这个是不太好走的，建议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在南阳路下口的位置呢有一些车呢会比较犹豫一点啊，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和前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目前西三环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中州大道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匀速的状态，但是呢在北三环和中州大道交叉口的位置，北向南方向汇入到中州大道上的这个车流量呢会比较大一些，各位在这儿变道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龙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东向西方向呢在黄河南路上下口的位置呢不太好走，西向东方向在京广路上方有一段呢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京广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行驶比较大啊，属于是一个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走在这些路段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呢也要注意把好方向盘，注意左右来车，维持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再来说一些最近有意思的事儿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出片仿佛成了旅行的意义啊，那游客们呢只是忙于寻找可以拍摄的

点位，拍完以后呢就会立刻离开，并没有更多的一个体验。明明呢自己啊身处现场，却不在意眼前的风景，只是低头啊忙于修图上传朋友圈和社交平台。那你经历过这种出片式的这个旅行吗？啊，可能自己本人呢并没有那么的想要出片，但是呢身边的有一些这个朋友啊，这个可能会特别的这个在意。那有些人的这个假期啊，其实我们都听说网上有一种这个观点啊，说假期没过好都是因为出片毁的啊。其实不是啊，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没出片毁的啊。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呢？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如果说只翻朋友圈的话啊，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人生啊丰富多彩，但各种滋味呢自己知道啊。当然了，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女士非常享受这个出片的快乐。有的时候呢修好的图啊有点不好意思发，甚至呢在姐妹当中啊还要感叹说，哎呦，我要是真长这样就好了啊。当然这个时候最好的回应啊，就是闺蜜们异口同声地说，对呀，你就长这样啊。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不知不觉啊，下周三就是七夕了，所以礼物呢得提前准备，也得留够啊快递运输的时间，到七夕就不着急了。 UP 商城七夕的礼物继续为各位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很多朋友之前入手了，那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来做七夕礼物呢，都非常合适。最新消息呢，这个郑州仓现货秒发的这些现货啊，已经剩最后的30单左右了，售完呢可能就随时下架了。您七夕礼物提前买，不要耽误时间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另外最近呢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呢在火热开启当中，你像 TF 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啊，您只要免费抽奖就有机会拿到它，进到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说回到这一款抗蓝光的眼霜，长期使用呢可以帮助您改善眼部的疲态，白天呢抵御蓝光的氧化刺激，晚上还可以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恢复眼周的紧致弹润状态。那眼睛状态呢容易显露疲惫，像长期熬夜呀、看手机、长时间盯着电脑的朋友啊，您可以抓紧时间入了。眼部保养呢需要重视，七夕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都是实惠好用的。关键说一下这个价格，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呢官网售价一瓶得565元，两瓶就得1130元了。那今天专属的商城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元，节目期间下单直接买一瓶送您一瓶，您到手两瓶抗蓝光眼霜只要368，没有听错。而且今天呢还给各位额外申请到了一个卡诗洗发水的赠品，中样80毫升，这个日常单买啊也得49.9元，今天免费送368，您到手两瓶眼霜和一瓶卡诗洗发水，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那此刻您路上走在哪儿，有没有堵车和事故的情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上一说，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在哪儿啊，有长时间的这个拥堵，走不太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呢，省会郑州的各条主干道呢，基本上都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啊，没有这种大段或者说连成片的这样的一个拥堵情况，大家稍事耐心，把好自己的方向盘，安全行车才是回家最近的距离。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啊。来自于新华网的消息，最近在新疆伊犁呢，有网友自驾在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头牛拦路。牛呢，当时在路中间就站着发呆啊，车呢就停在这个牛的对面，然后呢，这个。

0: 这个不是让我不要下车鸣笛也不要驱赶我吗？你现在打开车窗拍屁股驱赶我是什么意思？得亏啊，这个牛啊还挺配合的，缓过神来，估计心里边在想啊，哎，我刚才是要干什么来着？哦，我要过个马路啊，啊，那就赶快过去吧。最近呢，湖北的这个王女士啊，这个网购了一只500只的棉签，看着数量呢跟网图差的有一点远，于是呢就数了数，这一数不要紧啊，发现数量啊少了快一半，找到商家，这个只获得了8毛钱的一个部分退款，而且还被对方的一个解释神逻辑啊震撼到了，说呢双头棉签啊应该按2只来算，所以呢一盒只要达到250根，那总共呢就是500只棉签了。但是呢新华字典当中明确写了只这个量词啊是用来算杆状的物品的，一只就是一根，而按头来算部件，这个呢俩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说白了就是个别电商商家钻了没人会去数的这个空子啊，这个也是属于商家的一个文字游戏，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踩过类似的坑，对吧？那不少呢有一些这朋友呢在购物的时候呢也是会买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商品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云币呀， 这个康帅夫啊，前几天呢这个有位朋友这个学会了这个购物，可能会买一款这个洗发水叫海灰吸啊，灰呢是灰色的灰啊，吸是呼吸的吸啊。各位在网购的时候呢还买过什么让人离谱的哭笑不得的东西，也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那最近呢这个咨询装修的朋友啊不少，在装修的时候呢我们可千万不能因为不懂行而被别人呢这个偷工减料拖延工期，所以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并且承诺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也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呢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同时我们也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还可以享受到诸多的硬核福利，比如说约定工期啊，比如说是工期90天，那么延期一天呢赔付您200元啊，再延期一天再赔付您200元，保障够实在。另外呢华普装饰百万质保金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它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所有费用，让您告别增项的套路，并且呢全程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来监督选材施工验收的全程。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放心报名，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宁洛高速沈丘段有两处事故发生。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08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16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滦高速的新郑段40公里处的南向北，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后方依旧有大概2公里左右排队。那么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陇海高架一马路的西向东，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各位请耐心驾驶。张弛。
2: 好的，感谢李雷。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想要了解省内实时高速的一些路况变化的话，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些朋友呢问省内的一些关于豫 A 豫 V 牌照的一些这个免收高速费的一些路段，您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组建一些这个车友群，您回复朋友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进群的二维码了，回复朋友就可以得到二维码了。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最近呢，爆款商城的这个小伙伴们梳理后台的数据发现啊，不少朋友呢特别看重这个气味的体验。最近商城香水的销量呢也是持续走高，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选购香水当做礼物的朋友呢也非常多。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既要烟火气，也要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啊，也能让品质生活呢更有温度。所以今天呢，给各位推荐啊，夏秋季节特别适配的香氛——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并且呢，今天也是七夕真爱礼，价格呢非常实惠。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这款香水呢复购率高，想要拿来当礼物送朋友很合适，而且呢有粉绿两种味道，看您更喜欢哪一个了。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一样，喷上去啊有一种软甜恋爱的少女感。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日清晨的微风一样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当中的清新，就连在家宅家追剧喷一点在衣领上，哎，做家务都透着一股讲究劲儿。重点来了，七夕真爱礼的福利价，品牌方呢也是给出了特惠福利，加上商城的补贴，直接给到各位299的一个价格。那今天呢也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给自己留一瓶了。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精致的妆容啊，需要一抹暗香来加分。香奈儿的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的一个氛围感。不管是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哎，商城下单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想要七夕送亲友的，也要拼一拼手速了，回复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欢迎回来。微信后台上一些朋友呢在跟我们分享一些路况，那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堵点，比如说陇海高架在东向西方向黄河南路附近呢有一些不太好走，西向东方向呢是在快到未来路的地方有一段呢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再往西边看，京广快速路京广隧道此刻南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可能断断续续在隧道里面呢速度起不来，您需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中州大道整体车流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在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以后一直到商鼎路这一段也是通行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那么离七夕啊就剩三天了，礼物啊提前准备好。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朋友呢也已经这个入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趁着七夕性价比比较高买来啊当礼物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款抗蓝光眼霜呢长期使用可以帮助您改善眼部的疲惫，白天呢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呢恢复眼周的紧致弹润的状态，也可以缓解暗沉的细纹，整个人的气质啊都会提升不少。熬夜看手机长时间盯着电脑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用了，这眼睛的状态啊容易显露疲惫，眼部的保养呢需要重视。这一款眼霜男女都能用，七夕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自用都是实惠实用的。关键来了，那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官网一瓶呢要565元，两瓶得1130了。今天七夕专属福利啊，一瓶眼霜只要368元，节目期间下单买一瓶再送您一瓶，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68。您没有听错啊，而且呢还没有结束，这次呢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的洗发水中样，日常单买呢得49.9元，今天呢免费送给您，也就是说368元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限时的福利您先抢先得啊。那这会儿呢郑州仓的现货能够秒发的只剩下最后不到30单了，售完啊随时下架，您七夕礼物提前买省心又省钱，还给大家保价到年底，库存不等人，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另外商城里呢还有这个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299，还送您同款品牌的托特包，库存也是有限，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您也可以随时回复秒杀参与我们的这个宠粉大转盘，更多礼品等你来转。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着。
1: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9点整，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你好李雷。
6: 你好吕小萌。目前呢，在京港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京港高速的新乡段585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第2、3车道可以通行。京港高速的祁县段557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阮高速的新郑段40公里处的南向北，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有大概2公里左右排队，大家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紫荆山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一马路上了，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右避让通行。吕小萌。
5: 好的，感谢李雷的分享。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或者是觉得很重要的交通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分享给我们。你可以把您看到的情况呢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呢积极分享。那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持续关注。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0: 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1: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2: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朋友的日常的行为习惯。哎，我不知道您家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啊，因为这几天我跟我们家孩子在 battle 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孩子最近，哎，他这尾巴有点翘起来了呀。话怎么说呢，就是最近跟这个孩子放假在家嘛，然后跟他这个进行深度交流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一旦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有问题的时候，他呀就喜欢找借口。哎呀，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啊，写作业来不及了那就是作业太多了，那考得不好那就是题目太难了，反正做错事儿呢那肯定都是别人影响了我，那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遇事啊他就推脱，要么就甩锅给妹妹。所以我这个时候呀就觉得，哎呀好抓狂呀，遇见这种情况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就感觉特别的心乱如麻啊，有的时候真的想这个武力解决一下好像也不太行。所以到底孩子在遇到这种习惯性的找借口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选择呢？就是我不知道您家这种情况您是怎么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的呢？今天啊我们也就孩子找借口这个习惯呢，来在节目当中呢相互的聊一聊。那说到这种情况，其实不光是我们家有，我周围的像闺蜜呀同学呀，好像家家孩子这种情况都曾经有过，或者说也正在经历。那么遇见这种情况呢，有些家长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极端。有些家长说，孩子嘛他年龄还小，我们要相信孩子，对吧，那说不定借口是真的呢。久而久之呢，孩子可能会慢慢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逃避，哎，遇到困难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就走掉了，那我就去找其他的路，更轻易的路，所以好像这种方式也不是特别的好。另外一种方式呢，我见到的也比较多，就是一看到孩子找借口，哎呀，这家长呀，那就是直接给戳穿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我们的很多家长啊，就能看出来就是他的问题所在，能看出来这孩子在诡辩，在狡辩，在找借口，心想这都是当年你爸你妈玩剩下的啊，你现在为了糊弄我，为了逃避学习啊，为了逃避困难，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这我一眼就能看穿。哎，那么于是呢，看穿之后还不算完，接下来呢就是严厉的打击，于是呢这亲子关系啊就更加的对抗了。所以针对孩子这个借口式的拖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会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另外呢，今天上节目之前呀，我还真找了专家问了问啊，也有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此时此刻呢，我还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相的沟通聊一聊。很多家长说呀，说这个孩子找借口，遇见困难想逃避，这个原因呢是，现在孩子太享福了，就是他真的没有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过困难，遇到过困难，去克服过困难，所以他第一的这种畏难情绪呢就比较显现一点。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得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有的时候家长会说，特种兵夏令营的小朋友到这之后是不是得吃点苦受点罪呀？不是这样的，这个夏令营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举办了有10年的时间了，项目非常的丰富，安全靠谱，而且很多时候小朋友在这儿呢并没有什么苦可以吃，可能唯一的苦就是他得早睡早起，他得锻炼身体，他得洗

0: 你自己的小衣服啊，他得自己洗脸刷牙叠被子。如果说家长们您要是觉得这叫苦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家真的是太享福了。所以这样一个特种兵夏令营经过10年的时间，已经有很多很多孩子啊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啊实现了一种自信心，一种自律的成长。很多孩子回来之后呢，家长都说这孩子也跟变了个人似的啊。以前孩子吃饭呢老是满桌子掉渣，现在碗里呢是一粒米都不剩。他说了，说我们教官说了啊，要食不言寝不语，要珍惜粮食。你看看这种教育呢，其实本来是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啊，我们潜移默化一些生活习惯要教授给他的。但说实话，可能现在真的是物质条件太好了，很多家长呢真的是无限度的想去让孩子享受更好的生活。但有的时候啊，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一些自律，一些勇敢，一些敢于挑战，这些东西反而被我们轻轻的放下了。所以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咱家孩子呀，您是这个5岁到15岁之间，其实每年夏天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到咱们夏令营里来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夏令营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好吧，问一问我们这夏令营都有什么项目呀，每年都有什么样的花样啊，哎，我们的客服呢也会非常热情耐心的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关于这个夏令营的项目究竟有哪些，小朋友最喜欢的又是哪些呢？那今年的夏令营啊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少的小朋友已经在这儿收获满满。来，我们看看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都特别好吃。我们在夏令营进行期间呢，其实会把孩子们每天的餐食啊发到家长群当中。好的，家长都说了，哎呦，这确实啊比在家吃的还好，是这样的。就是一天3顿饭，怎么说呢，就是肉蛋奶啊这个均衡搭配。而且呢像我们正餐的时候那都得差不多10个菜啊，小朋友吃的特别的香喷喷的，特别是一群的小朋友在一起吃的时候，他的那个氛围感，经常很多小朋友说了，说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胃口，但是看见大家都吃啊，这个胃口也就起来了。回去之后呢，确实啊很多家长也说了，说这个作息调得好，因为最近也快要开学了嘛，好多小朋友也要开始进行作息的调整。那在我们夏令营的期间呢，小朋友基本上是晚上10点多钟就已经睡了，早上6、7点钟呢就已经起来，所以说 参加过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些孩子们呢，那这个作息啊就已经调的是非常好了。当然这样的夏令营呢，我们在今年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活动呢我们是每年都举办，到今年呢已经是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年当中呢，确实也收获了不少家长的肯定。那今年呢我们是推出了3条线路啊，海陆空。首先呢陆军，我们的陆军线路是5天4夜在郑州。另外呢还有海军，海军项目呢是在青岛。空军的项目呢今年好多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哈，刚才说这个什么跳伞风洞体验是吧，这个就是空军的一个特色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湖北。每条线路不同，价格也稍有不同。最便宜的像陆军的项目可能就1000多块钱优惠完。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了。如果说想去海边的话，想去这个空军项目，全部的这种优惠项目下来的话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啊，所以很多的家长也就说了，说这个夏令营真好啊，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好的，那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当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习惯性的找借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吴克群的《为你写诗》，稍后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回复的微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咱家小朋友啊出现了那种习惯性的找借口啊，写作业写不完，那就是作业太多了，考不好是因为题目太难了，反正呢做错事儿了都是别人影响的，那自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这个话题啊也是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若彤说了，说孩子每天写作业慢，他确实会怪题目难，其实啊大部分时间他就是在发呆啊，这找借口现在都成习惯了。发呆，脑子放空，要不然就是抠橡皮，对吧？反正就是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这个注意力呢就是不在作业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种感受，确实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注意力分散，分散就完了，他还找借口，你看看这多气人呢。泽宇说了，说考试失利怪老师讲得太快啊，还怪同桌打扰啊，就不说自己复习不认真，哎呀心态太被动了。是，你看我们家长看的是明明白白的，但是你还不能戳破啊，你还装作是没看懂的样子。其实咋回事啊，咱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啥情况啊，但是有的时候呢还不能太责怪他，对不对？安然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才上幼儿园啊，打碎水杯那就是地板太滑了，玩具弄丢了那是别人乱动了，哎，做错事呢永远跟自己没有关系。我觉得呀，你看才幼儿园，那这个年龄小的小朋友啊，我觉得你还能再救救。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再教一下他啊，再拯救一把。就是真正的到青春期或者初高中的时候，其实做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包括一些这个家长啊就能跟孩子进行沟通的话，那可能孩子会觉得很唠叨。但是低龄的小朋友其实还是挺听妈妈的话的，就你说的很多东西呢他还是愿意去听，愿意来跟家长呢进行这个非常依赖的那种关系。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能提早介入去教育的话，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锦溪说了，说我们家大宝呀就爱找借口啊，遇事儿呢就推脱，这个二宝呢他就敢承认错误啊，这个做事的效率和心态那就是不一样。行了，我从您这条信息当中呢已经感受到了您的那个份偏心啊。有的时候啊其实你也不能老怪大宝，因为大宝可能当年他出生的时候那个环境就是大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他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的借口找，因为大家都会比较宠爱嘛。但是二宝不一样了，二宝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有一个哥哥，哥哥哪个地方做错了，二宝那看的是明明白白的你别以为他在旁边没说话，但是这个小孩呀他这种感受呢其实比你了解的要多得多啊，就他对周围环境氛围还有大人说的那个话，你以为他没听见，他都听进去了，那小算盘都可精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教育专家也

说呀，说俩孩子的情况下，你要把老大教好了，一般老二呀都不会太走歪啊，问题都不会太大。我们来看一下佳琪说了，说小时候犯错就爱找理由，家长呢要么这个骂，要么就是纵容。长大之后呢，也确实有的时候做事不敢担责，其实这样挺吃亏的，遇见一些好的机会的时候呢，不敢冲上去啊，错过了很多的机会。是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积极勇敢。

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呢？当然这个归因呢，其实也不能说完全都不好。有人说了，说找借口也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不容易抑郁，呵呵，心态比较好，是吗？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的性格呢，他其实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与坏。有的家长说我就喜欢那种活泼可爱的，特别能来事儿的。但是你能说那些相对比较安静的、比较沉静的性格他就不好吗？也不是，就是每个性格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找借口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就是偶尔的哈，找一找借口，其实没有大的危害。反而呢，可能在未来的时候，他的心态会更加的开阔。确实像这位朋友说的，他不容易抑郁，就他不容易钻牛角尖啊。能客观的看清楚周围环境对他的这种影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如果说过分了，就是老是甩锅，老都是别人的问题，那这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好的，关于这件事情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互动。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我们平台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朋友也在问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事儿啊。目前特种兵夏令营呢，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应该还剩最后那么一两期，所以想参加的话呢，那真是得抓紧时间了。您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今年确实没时间了，也没关系，好吧。发送特种兵过来之后呢，先加上我们客服的微信，明年的时候我们在比方说七月份放假，可能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大家，我们就会出相应的一些宣传、一些介绍，包括当年的一些特种兵的计划，就会提前的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提早有一个准备，甚至有可能还会享受到很多提前的优惠，好不好？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连线到的是谁？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杜乐老师，杜乐老师你好。
14: 啊，你好，主持人。目前连霍高速郑州段 K562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次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因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 K19 至 K23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因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或是无法上站，预计9月12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演示段 K55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8月17日恢复正常，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3: 好，感谢杜乐老师。那么出行途中，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更多高速路况的信息，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安阳东部、濮阳、新乡、南阳、周口南部和信阳的南部是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中东部的局部会有雾。在明天白天的时候，济源三峡、洛阳西部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气温啊，明天最低气温呢是西部和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呢是23到25度，最高气温呢是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呢是31到33度。好，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哎，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孩子的日常行为，就是说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老是找借口啊，就是溜肩耍滑的那种情况。那作为家长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一些纠正呢？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今天上我们节目之前呀，也专门咨询了一下一个在小学的德育老师。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特别好用的4个实操的方法。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禁止那种无效的借口。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真实的困难，什么是推脱的理由。那真正的问题呢是可以求助，但如果是偷懒拖延的借口，那这个是坚决不能接纳的。就说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的家长的态度一定要摆得强硬一点，就是分清楚，哎，那如果是真的有困难了，那咱也要体谅孩子。如果他就是偷奸耍滑，他就是偷懒拖延，那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态度就要端起来了，就得要强硬一些。好，那第二点呢，就是作为这种找借口的这种行为呢，孩子他需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结果需要自我承担。就比方说你找了借口，这事儿就算完了吗？没完呀。你作业拖延了，考试失误了啊，你不用给他找那么多借口兜底啊，孩子是要自然的去承担相应的后果的。就一定要让他认识到，有没有借口跟你承担后果没有关系，不管有什么样借口，这个后果还是由你来承担。那么第三点呢，其实也是帮孩子做一个更好的纠正，就是遇见事儿的时候呢，不要说都怪谁。就在很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这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跌倒了啊，这姥姥扶起来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地板真不好，把我们家宝宝给这个绊倒了，跺他一脚。那像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姥姥在给孩子找借口。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啊，就是家长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以为是开玩笑的形式啊，但是呢却给孩子一些不好的影响。那么不是说都怪谁了，而是说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呢？应该把这种都怪谁的习惯改成叫我哪里没做好，下回怎么办。就说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这件事情它没成，问题出在哪儿了，然后下次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改进。一旦有了这样的思维，那即使我们当下遇到困难，我相信下次一定是比现在强，是这个逻辑吧。另外呢，对于那些主动认错然后不找借口的这种情况呢，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肯定是要表扬的嘛，对不对？孩子这个勇敢的承担问题，承担责任，主动认错，那这个时候适当的表扬一下，其实是可以强化孩子的这种

责任心的。所以呢，你看四个方向啊，大家一定要有所感受，就朝着这个四个方面去解决，那孩子在沟通上可能就会更加容易一些。好的，听众朋友，您在这个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小的问题需要咨询呢？也欢迎大家啊，直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李荣浩的《耳朵》。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哎，离七夕节呀，这眼看就要近了，礼物大家准备的咋样了呢？今天。

给大家送上一款 UP 商城的七夕礼物，这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应该说这款抗蓝光的眼霜长期用的话呢，真的挺好，因为它白天呢可以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到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滋养修护肌肤。如果说坚持使用的话呢，周围的眼周肌肤呀能够保持一个紧致弹润的状态，就那些暗沉的小细纹啊是能够有所缓解的，就整个人气质呀会瞬间提升不少。关键是你说现在的人呢，熬个夜呀，看个手机呀，包括小萌是吧，经常盯着电脑看，这个防蓝光的眼霜那就是太合适不过了。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您想给这个女朋友、给老婆、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UP 商城。我们UP 商城在这段时间呢，也是推出了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就说不管您买不买这款眼霜啊，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点进去我们的 UP 商城，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了。这个大转盘的活动呢，它是100%中奖，没有空奖，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那么都有哪些奖品呢？来跟大家说说啊，看看您的这个运气究竟如何。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是一个护肤品啊。另外还有什么真丝丝巾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很多周边等等啊，超多的礼品。您直接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点到咱们 UP 商城啊，来参与这样一个抽奖。那话又说回来，还说这个眼霜的问题啊。要说眼霜在化妆品当中，特别是在护肤品的行列当中，它的价位是挺高的啊，就比这个抹脸的香香要贵多了。像雅诗兰黛呢，又是一个大牌子，它这个抗蓝光眼霜呢，官网一瓶售价是565块钱，两瓶就是1130，而且呢，这款产品往常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折扣的。但是今天 UP 商城104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我们一瓶眼霜呢只需要368，哎，你们没听错啊，368，够便宜了吧。还不算完，咱今天呢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到手呢一共是两瓶的雅诗兰黛蓝光眼霜，只要368。是的，今天买一送一啊，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这一瓶啊也就不到200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不错。另外今天如果您在这会儿啊，在咱们对话教育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哎，日常这瓶洗发水买的话，怎么着也得个49.9块50块钱吧，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免费送的。也就是说368块钱我们今天可以做到拍一发三，而且呢还有专柜的礼袋啊，就是您拿去直接送人，那都倍儿有面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限时福利也是先到先得的。今天我们正中餐的现货呢也剩的为数不多了，大概还有30单左右，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的先把这个礼物呀先拿到手啊，保证这个七夕的时候呢您手里有东西，好吧。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咱觉得这个眼霜不合适，还想买其他的东西，哎，比方说雅诗兰黛还有一款特别经典的产品，就是小棕瓶精华，是吧，哎，50毫升299块钱，还送一个同品牌的托特包，那这个产品呢也是特别的火，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给那些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一个好消息，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节活动正在火热的举办当中啊，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了，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首先发过来微信之后呢，你可以看
到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咋回事呢？就是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0: 纠纷了。这笔钱呢是由咱们广播电台啊，由咱们家装节直接打给您，哎，直接绕过别人的一些这个扯皮阶段，直接赔付，好不好？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仅能看到这个视频，还可以直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咱们省级主流媒体，这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是全程跟进啊，让您装的放心无忧。那好，更多活动详情也欢迎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了。
1: 我想我会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了，说：“哎，刚才播那个歌叫啥名字来着？好像叫什么什么爱啊？七点半左右播的是吧？这应该是张学友的经典名曲。如果这都不算爱，我可能唱的有点跑调啊。歌神的歌肯定是唱的非常好听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深蓝刚刚发来一条消息，说想反映个高速的情况，就是郑峦高速南向北曲梁那块儿有一个两车事故。哎呦，他看着可着急了，就所有人还站在最左边，还抱着小孩儿。你看，你别说 你着急了，我看到您发来这条消息呢，我都着急啊！大家一定记住，就是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避让一下。另外，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任何车辆的问题，人一定要离开车辆，一定要站到应急车道围栏外，好吗？就说你先不说放不放标识，安全的这些东西，车上的人，所有人全下车，先跑到这个围栏外，好吗？一定要保证人身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也感谢您给我们分享的这条信息。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已经报给路警这边了。好，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最近这些年，我们卖的特别好的一个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的。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里头呢也是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一瓶呢是除积碳，您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都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啊，故障灯也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呀。另外如果说咱家车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那如果说想要给爱车来上这么一份的，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数字888，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互动，直接来下单了。好，今天的对话教育就暂时到这里，稍后是为您送出的萌宠生活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好的，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呀，家里的孩子都有好去处了，就是咱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办了十年了，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很多小朋友呢在这儿收获特别多啊，比方说早睡早起了，不挑食了，身姿更挺拔更独立了，团队协作了啊，敢于挑战了，回家呀还知道感恩父母了，懂珍惜了。哎呦，好多这个老母亲回家之后都觉得这孩子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啊，收获满满。的确海陆空三条线路也见证了不少孩子的蜕变。很多这个家长也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啊这爸爸妈妈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一入营之后，群里呢我们会每天发各种各样孩子的动态，甚至包括夜间的查寝呀等等，发现呢这教官呀带队老师跟孩子们相处的都非常愉快。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真的太让家长放心了，明年继续。哎，有这种继续想法的呢真的不在少数。就我们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就有一个老兵回归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就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去年参加的是陆军，那今年呢再来一个空军啊，再来一个海军，然后大家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线路当中呢体验不同的快乐。那么到底我们的小学员们在这个夏令营到底收获了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孩子的声音啊，看看他们都学到什么。那这位小朋友，你都学到了什么内容呢？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8: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2: 感受到了，这个孩子啊更爱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真好啊，给送特种兵夏令营来了，这么好玩的项目明年还来。是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海陆空三线齐发，像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是相当丰富呀。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包括海军还会登上军舰、浅滩、海桨板冲浪，还有什么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特别是好多小朋友提到的那个空军的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形影院，太好玩了。那这次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现在暑假呢已经是过半了，如果是报不上名，那就只能再等一年了。没关系，等一年就等一年。您现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是的，我们这个客服微信啊，已经连续10年为大家服务了。加上这个微信之后呢，明年但凡有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一般会提前进行预告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社群的这些小朋友呢，应该是第一波就能收到信息的。建议大家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孩子呢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力。马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好的，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有请雨桐。
3: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4: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5: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6: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7: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一起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每天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有豪猪凌晨出没厦门啊，逛大街还在农田吃大餐。6号凌晨的时候，有厦门市民拍到啊，豪猪在街头溜达逛街，还横穿马路。网络平台上几段视频也是让不少市民诧异，说厦门还有野生豪猪呢，那他们会咬人吗？那记者从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了解到啊，确实在6号凌晨有2起关于豪猪出没的市民求助。不过啊，当专业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豪猪已经是不见了踪影。市民拍摄画面里的豪猪都是生活在厦门东平山上的本土野生豪猪，成年豪猪一般会结伴外出觅食，有的时候还会带着2-3只幼崽一起来现身呢。那为什么近来豪猪会活跃在市民的视线中呢？据专家分析啊，因为豪猪大多在秋冬季节这个食物比较匮乏的时候下山去寻找食物，最近也是颇为活跃呀，可能跟农户的作物即将秋收有关。那从近期求助的信息来看啊，东平山上有一些农田的萝卜、芋头、南瓜、地瓜、花生还有香蕉一夜之间都被豪猪吃掉了。不仅如此啊，因为它们属于啮齿目的动物嘛，所以天性喜欢磨牙，还把很多的灌木丛还有灌木丛的根系也啃食了一番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豪猪属于夜行动物，它们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没，不过啊，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大部分时候它们还会躲着人来走。但是如果大家与豪猪狭路相逢了， 也不要勇者胜啊，要尽快躲开，不要尖叫或者说是投掷东西去驱赶它。如果你看到它有异常，比如说它出现了跺脚啊，抖动尾部发出声响，或者全身的那个刺倒竖起来，这个是它们在受到威胁时候的一种典型的防御行为啊，就是在警告对方最好立即躲开。如果想要防范农田里的作物被豪猪啃食呢，我们可以设置高度不低于1.5米，这个间隙小于10厘米的铁栅栏啊，也尽量不要用木头或者竹篱笆来围挡。而且啊，绝大多数豪猪种类它是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天性是胆小温和的，不会主动的攻击人，它身上的尖刺呢只是为了防御啊。还有朋友看到这个，就有网友看到这个豪猪嘛，以为是刺猬，大型的刺猬，确实很像那种很大号的刺猬啊。如果说您发现啊有这个豪猪受伤了，咱们也可以拨打110或者林业部门的电话，让专业人员前去收容救护。当然啊，如果是不小心被豪猪的刺，它那个刺叫荆刺啊，荆棘的刺，荆棘的荆。被这个荆刺刺伤呢，是因为它这个刺带有一个倒钩，而且可能会引发感染，所以咱们不要自行去拔除，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处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要到七夕节了，很多选购香水当做礼物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啊。其实生活当中嘛，想要有烟火气，想要有氛围感，哎，来一点点的香水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品质，更加有温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搭配了一款特别适合七夕的香水，这就是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哎，知道这款香水的朋友非常多啊，因为它真的太好闻了。如果说想要它拿它来送礼物给朋友的话，还挺合适的。因为今天的这个香水呢，它是分为粉绿两种味道，就这个粉邂逅呢，是那种葡萄柚的清甜，撞一点茉莉的温柔。另外还有一个绿邂逅，它是这个柠檬混着雪松的这种干净利落的感觉。哎，你想想，如果是粉粉甜甜的这个女朋友或者爱人的话呢，送她粉邂逅；如果说女朋友是那种比较清新淡雅挂的，哎，送着这个绿邂逅特别的好。不管是上班喷它，还是日常出去逛街呀，这款香水都相当合适。哎，那么重点来了啊，七夕真爱礼福利价，品牌方呢也给出了特别的优惠，加上咱们商城补贴，今天这直接把这款香水给到了299的价格。对，2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留一瓶，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让这个夏天来一抹清清的绿色粉色的邂逅香水。大牌香奈儿，大家如果说商城下单的话呢，单单还可以再减五块钱，赶紧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吧。那么此时此刻呢，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家装节。这个家装节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了，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过来之后呢，您可以先看到咱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那么如果说在装修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啊，觉得有问题了，不满意了，那这个百万质保金呢，也是华博装饰啊，已经存在我们的账户里头了，我们可以先行赔付给您。那么发过来这个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咱们省级主流媒体，这次呢也专门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呢是全程跟进，让大家装得放心无忧。好，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哎，刚才聊完这个豪猪夫妇逛街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柳州这边啊，猴哥这个好哥俩被捕了。最近不少广西柳州的市民偶遇两只野生猴子，他们呢时而在小区里串门，时而在大街上闲逛，四处溜达，探头探脑的啊。由于这野生猴子入住小区啊，身处闹市区，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呢目前柳州动物园联合多部门把猴子捕获了，并且安置在了专业场所。 那野生猴子入住小区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首先啊，这个野生动物毕竟存在疫病疫源的风险，对吧？而且野外生存的小动物咱们身上情况是未知的，存在一些隐患，如果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投喂都是不安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猴子的野性是很难猜啊，又抓伤咬伤人的风险，你看着它很乖巧，其实这脾气也是随机在刷新，一旦受到了惊吓或者是被抢夺了食物，就很容易会误伤路人，对大家的人身财产安全都是有威胁的。所以为了让小区的居民安心过好日子呀，这个柳州市动物园管理处也是柳州市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火速出手，专业的兽医还有资深的饲养员组队上线了，这两个进城闲逛的猴哥全都被成功接回了救护中心。不过目前啊，两只小猴的状态还是蛮不错的，身体很健康，情绪也很稳定，对收编呢也是暂时没有异议，已经进入了专业的隔离观察阶段，工作人员也会全程的监测他们的身体状况，科学的来喂养，细致的照料他们，就这样获得长期饭票啦，要我说心里偷着乐，是不是？那如果咱们在野外啊，或者是小区遇到了这种类似的野生猕猴，也要做到不投喂、不触碰、不围观，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以免被它抓伤咬伤。如果是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居民区，咱们还要及时的向相关部门来上报，还是比较安全稳妥的一种方式。

0: 大转盘。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参与的，而且是百分百中奖。就说里头啊没有空奖啊，非常的多。那么到底都有哪些奖项呢？来，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还有真丝的丝巾，另外还有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的一些周边产品等等，超多的礼品等你来赚，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了。好，说完这个免费参与的这个七夕商城的活动啊，那再来说一说这个眼霜的事儿。其实这款眼霜真的挺适合送给家里的女朋友、爱人呐、媳妇儿的，因为我们知道现代人呢，大家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包括熬夜都挺多的。那这款抗蓝光的眼霜呢，它就是能够在白天的时候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是可以滋养肌肤。如果坚持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眼周的这个弹润的状态呀，真的很好。而且，它周围的这种暗沉呐、细纹呀，慢慢就缓解了，整个人的气质就会提升不少。当然，眼霜呢，一直是属于护肤品类当中价格比较偏贵的一种。你像这个雅诗兰黛本身又是个大牌子，它的这款抗蓝光的眼霜官网一瓶的售价呢是在565块钱，如果买两瓶的话呢，那就是1130，对吧？并且这个价格一直是非常稳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折扣。但是今天 UP 商城104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来了，我们的一瓶眼霜呢只需要368块钱。而且这不算完啊，这个368块钱呢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368块钱到手是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是的，没听错，今天啊就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全是正装，一瓶划下来呢就不到200块钱。那这个性价比对于雅诗兰黛来说真的是相当给力了。额外呢，我们今天此时如果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的听众朋友来购买的话呢，还可以申请到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这个中样呢，你别看它说是叫样，但它真的不少，日常单买的话呢就得49.9块了。那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了，也就是说368块钱是拍一发三，而且呢还配的有这个专柜的礼袋啊，送人倍儿有面，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好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很多爱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主推的一款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呢是实打实的好。好多车友说我这个万能通啊用了之后感觉就是不一样啊，第一瓶加完之后呢，立马这个怠速啊、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就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之后呢，这个油耗啊从6.1降到了4.5，特别的喜欢。是的，那这个万能通呢，它是有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是三瓶啊，一个星期加一瓶，一个星期加一瓶。第一星期的时候呢，您就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个星期第二瓶的时候呢，您会发现加速的迟滞感消失，您的一箱油啊真的是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哎，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就过。如果说咱家这爱车呢已经是开了10年8年了，也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呢稍微贵一点点，贵个几十块钱，这套呢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也同样是一个星期加一瓶。它是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那好，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

0: 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接下来进入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啊。哎，今天来聊的这种小狗狗啊，它叫猎兔犬啊。它的优点也很多呀，养它的理由也那也是太多了。猎兔犬呢，它又叫哈利犬啊，起源于13世纪，是从这个英国发展起来的猎犬。猎兔犬的祖先呢，它包含猎狐犬、灵缇还有猎狐梗等等啊。不过相比来说呢，它的体型会更小一点。当初呢，主要是用来这个捕猎野兔的啊，也是猎兔的一个高手。而且猎兔犬它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是很强的，它的运动机能和嗅觉都非常的优秀，而且一般都是群体行动，有很强的团队意识。而且它们非常活跃，充满了力量，不管在什么地形条件之下都能够不知疲倦地出色完成工作。别看它外形很可爱，它性格也是很开朗活泼的啊，反应很灵敏，善解人意，而且呢非常容易被训练啊，非常适合在家庭来喂养，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家庭伴侣狗狗。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容易患病啊。猎兔犬的患病几率在中型狗狗里算是比较少的，通常是没有疾病的困扰。但是啊，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攻击性。我们说猎兔犬它是那种偏外向友善的性格啊，作为这个群猎犬，就是一起去捕猎嘛，那猎兔工作必须要跟其他猎犬密切的配合，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捕猎效果。哎，但是有了猎兔犬，它对其他狗狗会有一些攻击的倾向和敌视的态度啊，这个就是它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容忍的小缺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你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它是作为宠物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的寿命呢，一般是在11到12年左右啊。体重是在22到27公斤，肩高大概有46到56厘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大概的一个大小。毛色呢，一般有白色、黑色，包括棕褐色啊，就是那种拼接起来的感觉。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Water's not working.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逃出绝命街》。
3: The hell is that?
4: 一场神秘事件让橡树街从平静郊区穿越回史前时代，导致恐龙突然惊现人类小区，并开始大肆掠食。
5: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our house, our whole street has moved.
6: How the hell is that even possible?
7: Get out of there, run!
4: 普拉特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有希望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点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What are we gonna do?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

0: 生活圈。
1: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毛孩子家长在路上，我是雨桐。想问问大家啊，您和您家的小猫咪一起生活了有多久了呢？啊，一年、两年，还是五年呢？还是说刚刚相遇不久？哎，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就是在没有遇到你之前，他们是怎么成长的？哎，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小猫咪童年时期的一些冷门八卦啊，一起来了解猫咪更多一点。看看这些冷门八卦有哪些是你之前没有听到过的。首先呢，第一个八卦就是说，刚出生的小猫咪，它在两三周之前都是看不见的，也听不见的。猫咪出生的前三天啊，它都是在这个黑暗和寂静当中度过的。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它才能微弱地感受到一些听觉上的刺激。七到十四天的时候，它才会慢慢地睁开眼睛，开放自己的外耳道。那到21天左右，才开始会逐渐识别不同的声音，看清眼前这个世界。另外就是无论什么品种的小猫啊，它们刚出生的时候呢，眼睛都是蓝色的啊，它这个眼睛的颜色受到虹膜上黑色素多少包括活跃程度的影响。那刚出生的小猫它的虹膜上还没有色素，所以说透明的前房在反射和散射的作用之下就呈现出了统一的蓝色。那它出生大概23天左右的时候呢，黑色素就会逐渐的发挥作用了，小猫咪的眼睛就开始变色啦。啊，7到12周，它的瞳孔颜色基本就固定了，就会出现它真实的那个颜色。另外你家猫咪这个毛发颜色的形成大概是在1月龄的时候，就是它的重点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比如说大多数的暹罗小奶猫啊，它们出生的时候一般都是纯白色的啊，到1个月的时候才会有变化，而且它的基因嘛就会决定它颜色深浅，当然也会受一些温度的影响。还有的猫咪啊，就是应该说所有猫咪它出生后感知世界基本上靠的是嗅觉啊。刚才说它的听觉视觉在前两三周啊是基本上派不到什么用场的，但是它一出生嗅觉就是非常灵敏了。哎，就在它看不见听不见的日子里，它们都是靠嗅觉去探索世界的。比如说爬到猫妈妈的身边找到香香的乳汁。这里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小猫咪为了争抢乳汁竟然会咀嚼其他小猫的胡须。因为它们一般不是那种能正面刚的动物，所以说它们在幼年和兄弟姐妹去争夺猫妈妈乳汁的时候啊，也都是暗戳戳的，比如说会默默地分泌口水做标记，给自己占个坑，或者就去嚼其他猫咪的胡须，软软的去试探，暗暗的去宣示自己的地位。而且小猫啊，它在刚出生没几天的时候呢，就学会发出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打呼噜的那种声音啊，它其实是告诉猫妈妈自己饿了啊，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有的小猫它在第一次吃奶的时候就会咕噜了，那有的小猫呢，它会在找不到路的时候需要猫妈妈来认领它，就会发出这种咕噜的声音啊，刷一下存在感。哎，那您还知道哪些关于小猫咪的秘密啊，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刚才聊了有关猫咪的几个冷门八卦啊，咱偷偷背着这个小猫啊，来解解它的老底儿。还有哪些猫咪冷知识是你不知道的呢？比如说猫咪把爪子缩回肉垫儿这个能力啊，它们其实要在4周大的时候才能学会。哎，它的这个前爪是可以通过关节来收缩的，将指甲收进肉垫里。有的时候它摸你，你是不疼的，但有时候这个小爪子这个伸出来，小指甲伸出来啊，你就会被挠，对不对？哎，它们将这个指甲收到肉垫里，才能做到悄无声息

0: 走路更接近自己的捕猎目标。哎，不过刚出生的小猫它这个爪爪是收不回去的啊，要在四周龄才能学会这个技能，要慢慢的去掌握。那它真正迈出猫生第一步一般是在这个一月龄的时候。跟其他的动物相比啊，小猫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站立和走路。它刚出生第一周呢，开始用前肢去支撑身体，学会站立。到第二周的时候，才学会坐下和四肢站立。到第三周才会开始攀爬，迈出这个摇摇晃晃的步伐。哎，通常到四周大的时候才会真正学会走路，啊，并且立刻和兄弟姐们玩这种啊追逐的游戏。而且之前很多的家长都在问我啊，就是说这个猫几岁相当于人类的几岁啊？其实猫咪出生第一年相当于人类的前15年。哎，它刚出生的前两年的成长是非常飞速的啊，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身体的发育相当于人类的15岁了。之后呢，它的成长就会逐渐的稳定下来。2岁的猫相当于24岁的人类。之后呢，猫咪每增加一年，大概相当于人类的6年。我们也可以换算一下，自己家小猫相当于我们人类多大了？有的时候感觉比自己还大呢啊！像我们家猫就是妥妥中年猫咪了，应该有40多岁了吧。那有些品种的猫啊，它是天生比较晚熟的，成年的时候已经2、3岁了。我们说大部分小猫基本上在4到8个月的时候开始想处对象了，我们就要去给它绝育了啊。那笼统的这个划分就相当于成年了吧。但是因为像成长环境啊、性别、包括饮食营养这些情况，还有一些品种上的差异，那都会影响到猫咪想要谈恋爱的年纪。有一些品种猫它普遍就是很晚熟的，哎，比如说英短，它想谈恋爱的年龄在8到16个月，那暹罗猫就更晚了，基本上就接近2岁了。还有一个冷知识啊，说是很多小猫咪它断奶之后都会乳糖不耐受。我们说哺乳动物它在没断奶的时候呢，都要依赖母乳去补充营养维持生命，这个时候它体内会有一种消化酵素来分解乳糖，避免这种乳糖不耐受。但是猫咪在1个月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断奶了，这体内的乳糖酶就逐渐的降低了，像它喝一些牛奶、羊奶、猫奶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耐受啊，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被主人察觉呢。那我们分享猫咪最后一个冷知识呢，就是它在出生的第一年，可能就睡了有足足10到11个月。我们说猫啊，每天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对吧？哎，这意味着一只7岁的猫，它可能只有2年是清醒的。那幼猫就更夸张了。哎，刚出生的小猫每天要睡20到22个小时。那到6个月的时候呢，它这个睡眠时间也只是缩短了一点点啊，平均每天睡18到20个小时。那您还知道哪些关于小猫咪的秘密？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17、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

腥的，还湿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啊。听众吴华说，奶牛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就剩一只了，还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准备把奶牛猫送走啊，是一只快3个月的小公猫。听众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他有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王金涛问，4个月的雪纳瑞有喜欢的朋友吗？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黏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说，小刺猬有朋友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天创问，有人要萨摩耶狗狗吗？还有2000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都生了，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50天，有喜欢的朋友吗？免费领养。还有听众 CC 帮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粉丝群来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猫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有请这一位大咖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赵亮。
1: 嗨，大家好，这你好，张弛你好，我们现在呢是在十几楼啊，已经听你们节目听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吧？如果你真的再不连我，我真的要挂电话了。
0: 哎，怎么听出来一种娇嗔的感觉？你再不连我，真的要挂电话了。
1: 我跟你讲，这不是娇嗔，这是怨，这是怨恨。
0: 行，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1: 今天呢坐我旁边的，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位美女啊，就是潮汐潮大美女。大家都知道潮汐呢，这一是我们咱们台的这个舞蹈担当，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跟这个答题有什么关系吗？
1: 我跟你说，这个娱乐是不分家的。
2: 哦，那不是挂在了娱乐。
3: 你俩就说相声吧，你俩。
0: 我突然间感觉这潮汐有一种，这跟答题有什么关系呢？你能闭嘴吗？哎，
3: 潮汐上次什么成绩？潮汐上，
1: 我的妈呀！我这次要感谢你啊！
0: 潮汐，潮汐，潮汐人呢？潮汐人呢？
3: 你把他锁起来了，你。
0: 潮汐，
2: 嗨，
0: 潮汐，你上次来闯关是什么成绩啊？
3: 我们忘了。
2: 哦，就差一道题就全部 boss 了，你知道吗？
0: 哦，
1: 那是假的，那是吹的吧？
2: 真的。
0: 你看他们
2: 就是最后发那个歌的时候，就是一个都没听出来。
0: 哦，他进入到 boss 局了。
3: 哦，那怕你不知道啊，这个跟上次陪着 Tony 的亮哥是一样的成绩。
2: 哦，那咱俩就是实力那个什么担当，
1: 担当
2: 一定要拿到终极 boss 局。
3: 亮哥这儿都是弱势，
1: 那咱俩夸下来，我万一打脸怎么办？
2: 那也没关系，那个我们不是为了奖品吧？
0: 哎，两位，你们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3: 你俩要不来直播间呢？
0: 对，你俩话真多。
2: 我们本来就说了一句，
1: 对，本来就说要直接去这个直播间算了，这信号这么呲呲啦啦的。
2: 有一种不好，从这个电话里传出我们的声音也没那么优美。
1: 对，更显得各位，如果刚才如果说一会儿听到我们谈上去了，一定是。
3: 那咱开始吧，好吧，我有点受不了了。
0: 我今天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尤为的聒噪，真的是头一回。哎呀，既然这两位都参与过，那我就不说了。
3: 你还说啥呢？直接来呗。
0: 只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倒计时60秒钟，时间开始。
3: 请问刘欢、韩红、那英三位歌手中，哪位是汉族歌手？
0: 刘欢、
1: 韩红、那英和谁呀？
3: 韩红。
1: 韩红啊，刘欢。
0: 正确。
3: 巴西的首都是里约热内卢吗？是还是不是？
1: 是。
3: 是吗？
1: 是。
0: 好。
3: 确定吗？
0: 啊，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恭喜你
3: 答
0: 错了。
3: 是不是想吃饭呢？啊，是不是故意的？哎，是不是假赛啊？我问一下，这太笃定了。
0: 对呀。
3: 是不是着急吃饭？
0: 真是啊，这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就是进入又出。
2: 我们已经挂掉了吗？
3: 潮汐
1: 挂掉了吗？
3: 没有，
0: 没有，还没有呢。
2: 潮汐，
0: 潮汐，你是不是对他的？
2: 我刚没在呀，我刚没在，刚刚发生了什么？
1: 刚才
0: 这两个人，哎呀！你俩先吵吧，我们先挂了好吗？拜拜。
3: 明天再来吧，要不？
0: 他俩真聒噪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整个1041最聒噪的就是我俩了，没成想就是居然还是更有甚者。
3: 我都不知道他俩认识。
0: 所以来给大家，来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啊，这个里约热内卢曾经是巴西的首都，但是现在已经
3: 不留了啊。不过也是都知道。
0: 对啊，大家觉得错了嘛，对吧？里约是巴西的第二大城市，它曾经是巴西的首都，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迁了。
3: 这个其实就有点暴露年龄了，对吧？
0: 啊，
3: 这亮哥可能他那个年代
0: 还是里约热内卢那是吧？
3: 当时首都
0: 啊，现在的首都叫做巴西利亚啊，所以说大家这听听节目也长长知识，好不好？啊，而且还有他仅答对的那一道题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他答对的，刘欢确实是汉族歌手，而韩红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藏族歌手，那英是满族歌手，
3: 你听姓你就知道了。但是这个说实话，真正儿八经刷新了我目前所有的底线，答题的底线。
0: 对，
3: 只对一道。
0: 你看，
3: 葫芦娃说铁牛妹妹这次一定要通关，话音未落。
0: 谁是铁牛妹妹？
3: 潮汐。
0: 潮汐。
3: 就是话音还未落啊，已被淘汰。
0: 而且潮汐非常的痛苦，他说我刚才不在这儿，他答了什么？你不要带着我们俩的 CP， 然后你又乱答题。
3: 我都不知道他凭啥那么自信，确定吗？确定吗？确定？确定？确定？确定？跟疯了一样，
0: 一点都不听劝呀，对不对？
3: 哎，拦都拦不住，他就是饿了，我跟你说，就是想吃饭。
0: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说啊，就之前有一位闯关答题的玩家，他说的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来这档节目，你想通关，只要你能听得懂人话。
3: 这是没听懂。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8: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5: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梁冰，欢迎。你好，梁冰。
1: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哇，梁冰，
1: 池子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呀？
1: 喂。
0: 哦，听清了。
1: 哎，刚才信号不太好。
0: 我说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
1: 我现在我在车里边。
0: 对，听得出来，确实有点像车里。这个已经靠边停车了吧？
1: 对对对，已在靠边停。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啊！
2: 确保您不是在开车的就行。
0: 哎，是的啊。
1: 哎，那没问题。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准备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
2: 不是，
0: 答对啊，怎么了？
2: 我就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2: 为什么到我兵哥这儿就不问之前听没听过节目？知不知道规则？上来就给人。

0: 我现在直接说规则吗？
1: 好，你说。
0: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打断我，打断我施法！你干什么？
1: 我就看你没问我，是吧？我就有点诧异。
0: 我需要你 Q 我流程吗，兵哥？你这第一次听节目吗？
2: 不是，但是需要介绍一下。
0: 就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为过关，你有2次的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
0: 好的，
2: 好的。
0: 好的，脑筋急转弯，擅长吗？
2: 全力以赴吧。
0: 好吧，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一道题可以再给他出一出试试。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吧？来，倒计时。
2: 我还真没听刚才。
0: 那没事，
1: 那太好了，
0: 那没事，
1: 那更好了。
0: 倒计时60秒。
1: 请问世界上最大的公鸡来自于哪儿？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2: 什么？
0: 世界上最大的公鸡，它出生在哪儿？
2: 最大的公鸡
1: 来自于哪儿？
0: 对，出生哪儿？
1: 从哪儿出来的？
2: 过。
1: 可惜啊。请问中央大街是哪个城市的旅游景区？
2: 中央大街。
0: 哪个城市？
2: 纽约。
1: 中国的。
2: 中央大街，香港。
0: 你要不然也过吧，我觉得。
2: 过。
1: 请问骑驴看唱本的下一句是什么？
0: 接歇后语。
2: 走着瞧。
0: 正确。
1: 人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这是啥歌？
0: 猜歌名。
2: 这没过了是吧？
0: 没过了啊。
1: 这就是。
2: 爱的代价。
0: 正确了。
1: 这个一天之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是冬至还是夏至？
0: 一年之中。
2: 夏至。
0: 正确。
1: 请说出3种鸟类。
2: 鹦鹉、八哥、乌鸦。哇。
1: 对了，够了没？
0: 没错了吧？
1: 够了，够不够？没错。
0: 我正在想，鹦鹉、八哥、乌鸦应该没错。
1: 没问题。
0: 没错，那就够了，那就够了。
1: 够了是吧？
0: 够了。
1: 很极限，很极限。
0: 我现在真的
1: 耽误点时间。
0: 我现在真的很想让大家猜一猜，世界上最大的公鸡它出生自哪儿？
1: 来自于哪儿？
0: 来自于哪儿？
1: 来自于哪儿更合理？
0: 我觉得是出生在哪儿？
1: 从哪儿来呢？
0: 对，要不然，兵哥你再猜一下，现在您已经过关了，你再猜一下这个
2: 最大的公鸡，
0: 出生在哪儿？来自于哪儿？
1: 其实脑筋急转弯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问题的重点一定不是你听来的重点。这就是脑筋急转弯的有意思。
0: 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感觉？随便蒙
2: 了。我想说个地球上是不是太 low 了？
0: 那确实是。不是，您要想想看这个。
1: 可以再具体点。
0: 您家如果养鸡，它都是从哪儿出生啊？
2: 鸡蛋。
0: 对，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公鸡来自。
2: 来自蛋壳，鸡蛋。
0: 正确。
2: 真是脑筋急转弯。
0: 人家说，
1: 这道题终于被整出来了。就我本来还想再出个脑筋急转弯，但是我觉得对你很不公平。
0: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啊，兵哥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准备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3个字一个歌手，唱山丘的那位，
0: 就刚才那个走吧。
2: 李宗盛。
0: 正确。
1: 3个字埃及的一个建筑。
2: 金字塔。
0: 正确。
1: 黑土我是谁谁。
2: 白云。
0: 正确。
1: 漂亮。洛阳的最出名的花2个字。
2: 牡丹。
0: 正确。
1: 哎呦，这个
0: 还有2个。
1: 这个俩字这是什么乐器？
2: 二哥，
1: 我给模仿。
0: 哇，厉害了！
1: 天上掉下个什么东西？
2: 林妹妹，林黛玉。
0: 正确。
1: 这是考验我才艺的，我跟你说这。
0: 你下次还会模仿啥？你给我说说，然后再出进去。
1: 想不到吧？二胡都能模仿。
0: 好，接下来终极 BOSS 局了。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这个、
1: 又有人进决赛了，
0: 哇塞，恭喜进入到决赛圈啊，这个梁冰。那么接下来这个60秒钟内，你要答对固定的3首歌，听前奏猜歌名。
1: 这个不可以过，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呦好像有印象，但是不太确定，通就是基于节省时间的原则，你可以先过听下一首。但是你想赢3首都要猜出来。好吧。
0: 好，来听第1首歌，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听清楚了。
1: 哎呀，有点熟悉，先过。
0: 哦，先过来下一首。
2: 这是马头琴，不是二胡。

0: 杀日郎。
1: 什么杀日郎？
0: 火红的杀日郎。
2: 好，第三首歌。

0: 听出来，说句实话。
1: 但是这首歌的副歌大家应该都听过。
2: 哎呀，前奏确实有点难猜。
1: 哎呦，不过没关系。
0: 你要不再想想第一首呢？
1: 对，第一首有点好猜了吧？
0: 再回忆，还有点时间。
2: 是不是张震岳的？好像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但是确实和摇滚有关。
0: 摇滚。
2: 一起摇摆，
1: 正确，确实是一起摇摆。那就剩最后了。这是一位天后的歌，这个天后啊，她唱的情歌基本上都是那种特别洒脱的。
2: 王菲？
1: 不对，她大不了一个人精彩吗？那个。
2: 听不出来了
1: ，
0: 确实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了，
2: 没听，
0: 没头绪，
2: 可能听过，没什么印象，
1: 没关系。
0: 说实话，我也确实没听过。
1: 那我们来就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来自于萧亚轩，甩了甩了。不过也 OK 了。
0: 这歌听过没？
1: 嗯。
2: 可能听过一两次，有一点点印象。
0: 那输的不冤。你听正歌还只是有点印象，那输的不冤了。但这
2: 对，
0: 还真是有点。
1: 挺棒的，但是有点可惜啊，就差一道题就能获得到咱们通关奖了。不过没关系，UP商城又好又便宜，你可以自己进去买。
0: 欢迎斌哥下次再来挑战，
1: 好吧？但是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的黑咖啡啊。您一会儿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0: 请您喝咖啡。
2: 好的，感谢您。
1: 有什么想要对接下来的朋友说的吗？
2: 加油，把大奖抱回家。
1: 好的，感谢您，拜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唤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您所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在后台梳理数据，就发现啊，不少朋友其实特别看重气味的体验，也就是香水儿。马上到七夕了，选购香水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特别多。其实生活既要烟火气，也要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让品质生活更有温度。所以今天推荐和夏天适配的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并且今天有七夕真爱礼，价格更实惠。这款香水复购率高，所以可以无脑入，就看粉绿两种味道您更喜欢哪种了。粉邂逅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喷上有种软甜恋爱的少女感。绿邂逅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是干练里的温柔，聚餐用它是热闹中的清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给自己留一瓶，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毕竟今天的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那是直接给到了299。买香奈儿，精致的妆容需要一抹暗香加分，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氛围感，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回复大牌下单，想要七夕送礼亲友的更要偏手速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迪迪迪，欢迎，你好，你好，迪迪迪。
1: 哎呀，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个，请问一下，刚才张弛讲到的这个笑话，您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
0: 你刚才有没有觉得一阵冷？
1: 我觉得身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0: 瞬间都想挂电话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样我要不是因为我专业的这个职业操守在这儿，我刚才都夺门而出了，我都。什么东西？真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
1: 我要被关了。
0: 本来还觉得有点热，现在一点都不热了，甚至有点冷啊。好，接下来进入到属于您的啊这个新手局，请做好准备。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呢是快问快答环节，六十秒钟内您需要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但是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请问听清楚了吗？滴滴滴。
1: 好，听清楚了。
0: 好的，有
1: 过
0: 啊。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
3: 你不能
0: 一
3: 直过。
0: 好啊，然后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由张弛为您出题，三二一，开始。
3: 请问88岁的张弛上地铁为什么没有人让座？
1: 因为保养的不好。
0: 再想想。
3: 错。
0: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哦，脑筋急转弯，麻烦再说一遍。
3: 88岁的张弛上地铁为什么没有人让座？
0: 为什么没有人让座？问题不在张弛。
3: 好的，请说出三种舞蹈种类。
1: 三种舞蹈种类，
0: 对，
1: 霹雳舞。
0: 哎，对。
1: 那个芭蕾。
0: 正确。
1: 街舞。
0: 正确，好，下一题。
3: 再问个脑筋急转弯，什么药可以当菜吃？
0: 什么药可以当菜吃？
3: 什么药？
0: 正确，哇，这个厉害。
3: 水果榨汁比直接吃更健康，这句话对吗？
1: 水果比啥？
3: 榨汁比直接吃更健康，这句话对吗？
1: 不对。
0: 正确。
3: 驾驶车辆长时间怠速等人会费油，这句话对吗？
1: 看你挂什么档了。
3: 你说对不对？烦人。
0: 不对。
3: 对还是不对？
0: 对还是不对？
1: 不对。
3: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
1: 是等人的时候更费油是吧？
3: 嗯。
0: 就是长时间怠速，这个会更费油。这件事，
1: 对，
0: 对，就对了嘛，这是几道题了？
3: 你这样，我给你多加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破例算你正确，好不好？
0: 对，因为现在还差一道题。
3: 是这样。
1: 那我还想要个主持人的合影，好不好？
0: 你
3: 本来都快淘汰了啊！你注意，你现在不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你别提要求。
1: 这次没，我还觉得我都快闯关成功了。
0: 没有，你还现在还差一道题。
1: 哦，还差一道。
3: 挺好啊。
0: 对，挺
1: 好。
3: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了驾驶车辆长时间怠速等人会费油，对不对？那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怠速抖动产生积碳，要使用什么？
1: 万能通。
0: 张弛。张弛，这样，那个一会儿滴滴滴，你把你的这个家的地址门牌号你给我们发过来，一会儿让这个张弛打车去你家就给你合影。
1: OK， 没问题。我今天有点太亲切了。
0: 是，一看就是专门啊，这个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才知道。
3: 那就破格算你通关了。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您的进阶局啊，是由张弛来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啊，好的。
0: 好的，猜词啊，六十秒钟猜对六个，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3: 三个字，一般形容一个人长得特别显小，会说他怎么样？
0: 你有一张
3: 在他的面部，你
0: 什么什么
3: 是一张什么什么？
0: 对，你有一张什么？
1: 面部显小是吧？
0: 对对对，
3: 长得显小，
0: 对，很嫩。像个小孩一样，
1: 幼稚。
0: 三个
3: 长相，长得，
0: 对，
1: 长得，你长得很幼稚啊。
3: 要不下一个吧，我受不了
0: 了。要不然你过吧。
1: 好，过。
3: 包青天来自于哪儿？俩字儿。
1: 开封。
3: 开封还有个特别有名的跟人相亲的那个俩字儿。
1: 啥？
3: 一个网红。
1: 那个万岁山是吧？
3: 不是网红俩字儿。
0: 网红两个字儿，那个人。
3: 给人相亲的。
0: 那个人物。
3: 嗯。
1: 刚新来
3: 就在开封，开封谁？
0: 我觉着你要不然就说这个吧，谁卖瓜自卖自夸
1: 啊？王
0: 对，
3: 我真费劲。
0: 来，
3: 吃完饭你需要用什么来
0: 清理你的口腔？吃完饭之后
3: 一个什么工具？
1: 牙刷
0: 啊，牙对了，牙什么就是
3: 牙签还有什么？
1: 牙签、
0: 啊、正确。
3: 如果能重来，你要做
1: 啥？
3: 如果能重来，你要做谁？
0: 你还不如给他唱出来。
1: 啊，过
3: 写诗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天呀！
0: 正确，
3: 三个字啊，一个歌手号称是冷门歌后，唱的什么天黑黑呀、啊，什么。遇见呀、啊，什么这位？
0: 一个歌手，
3: 三个字绿光。
1: 我都听戏听得多，过。
0: 过不了了，你已经过完了。
1: 啊，过完了，王菲。
0: 不对，三个字儿。
1: 谢霆锋。
0: 天后。
3: 你最近在吃什么瓜吗？你最近。
0: 就是冷门歌手，你不知道是谁吗？三个字儿。
1: 什么歌手啊？
0: 冷门歌手。
3: 外号。
1: 冷门歌手。
0: 来自于新加坡吧，应该是。
3: 啊，
0: 对，来自于新加坡。
3: 绿光，
1: 那
0: 绿光神奇光都是谁的歌？
3: 期待着一个奇迹。
0: 哎，
1: 哦，那个，
3: 真是冷门歌手，我看出来了。
0: 谁？
1: 叫啥来着？
3: 撒宁宁。谁？
1: 我想想，
0: 真的是很对不起这位歌手，对不起，
3: 我好急啊！
1: 我不知道你说是谁，但是我一个就是说不出来他是谁。
0: 那要不然直接告诉他吧。
3: 他太冷门了，这没办法。
0: 他的名字叫做
3: 孙燕姿。
1: 小燕子。
3: 孙燕姿。
1: 我孙燕姿嘛，我喜欢叫他小燕子嘛。
0: 哎呦嗨！
1: 孙燕姿，
0: 这还有昵称了。
3: 你们都昵称成这样的，想半天想不出来他有啥歌。
0: 不过没关系。
1: 刚你说那会儿，他那个形象都在我脑海中。
0: 明白。
1: 就是
0: 已经在嘴边上了啊！明白。
1: 对
0: 就这一题，孙燕姿算他对了，然后都还没闯关
3: 没过
0: 关，对，还没有通关。
3: 你真想不到，第一个就一般说人长得脸嫩。会怎么说吗？
0: 对，你这个人长得就是好年轻啊，你有一张
3: 常用语、啊、
0: 你有一张什么
3: 就说面部了，
0: 面部
3: 我们肯定是不能说脸才说面。
0: 对，有没有长感觉小孩儿？
3: 我跟你说，可你就是应该是你生活中没人形容你。
1: 一般别人都说我
3: 长得显老，是吧？
0: 长得显成熟哈。
1: 有人
0: 就是这个
1: 我发现不是太好，人家没有说长得像小孩一样的那样。
0: 哦，像小孩一样的脸，请问一下怎么形容？
1: 稚嫩吗？
3: 来，我先教你一个词儿、啊。
0: 我救不了他了。
3: 阿迪，我教你一个词儿、啊。
0: 滴，
3: 娃娃脸。听过这词儿吗？
0: 对。
1: 啊，听过。
0: 你有一张娃娃脸，长得真显小。这个我跟你说，你听上去你像表扬人家，而不是说你长得真幼稚。
1: 哦，这是答案呢。
0: 对，这是答案。
3: 哦、
0: 这个叫娃娃脸、
3: 哦，
0: 就是我们真的不吐不快、
1: 哦娃娃，
0: 你知道吗？我们怕大家被误导。
3: 我气死了！我。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出行自在，
4: 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皮卡丘。你好，皮卡丘。
1: 你好，你好。哦，
2: 你是要电的呀？你是？
0: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就说吧，今天我有预感，怎么着我都得让他们把这些大奖拿走，挺开心。
2: 他就说了一句"你好"，你就觉得没问题。
0: 那不然我再多问点呢？皮卡丘平时听节目喜欢张弛还是喜欢珍妮？
1: 当然是喜欢珍妮啦。咦，
0: 你就直接选吧，好吧，你想要哪个奖品我现在直接送你。好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这前车之鉴，今天的两位前几位啊都已经成功拿走奖品了，也希望皮卡丘可以再接再厉，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皮卡丘，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好的，
1: 好的。那么张弛准备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如果在手机软件中开通了免密支付或者是自动扣款服务，是不是可以关？是不可以关闭的？这句话对不对？
0: 不对，
1: 正确。
2: 请问，安徽臭鳜鱼、舟山带鱼、枣庄辣子鸡、阳澄湖大闸蟹中，哪些是 UP 商城的爆款商品？
1: 这个确实有点难了
2: 啊。你这样，你蒙
0: 大闸蟹吧。
1: 啊，大闸蟹一个，还有。
2: 再来一个。
0: 是不是还有个带鱼？
1: 哎呦，可以。
2: 那还说啥呢？
1: 答对了。好的，下一题。
2: 接下来脑筋急转弯题，请问什么东西天气越热它爬得越高？
0: 啊，
2: 脑筋急转弯，
1: 脑筋急转弯，正确。哎，哇，
2: 请问母亲节是在几月份？母亲节
0: 啊，五月份，
1: 正确。
2: 啊，来接首歌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下一句。
0: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我，
2: 这还会唱呢？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我还说呢，我一会儿他要是不行，我就准备出手相助了，这都不需要我出手呢，知道。这些女孩子们，我跟你说，个个的聪明伶俐的。好，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啊，主持人来形容，皮卡丘你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你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0: 嗯，准备好了。
1: 好，张弛，你准备好了吗？
2: 我想想，哎，整点难的。
1: 我们回回都在你这儿。
2: 来，
1: 3、2、1，倒计时开始。
2: 孙悟空不听话，唐僧就会念什么？3个字儿。
0: 紧箍咒。
1: 正确。
2: 小燕子最好的朋友叫啥？小燕子就是
1: 穿花衣
2: 还珠里边的
0: 紫薇。
1: 紫薇
2: 要猜4个字。紫薇她后边有个 title， 就是皇帝的女儿一般叫什么？
0: 哥哥。
2: 清朝皇帝。
1: 正确。
2: 哎，
1: 正确。
2: 答对了啊。
1: 正确啊。
2: 接下来这段 Tom and Jerry
1: 是什么？
2: 哪部动画片？
0: 猫和老鼠。
1: 正确。
2: 你在连线的过程中，我们推荐了一个咱交广跟华普的什么3个字形容，是一个
1: 品质什么？
0: 品质家装节。
1: 正确。哎呦，最后一个了。两个。
2: 你开了一辆car 是什么
1: car
0: 汽车
1: 啊？对
2: 啊。好，
1: 车。
2: 你把车到商场，你需要找，我把厂说了啊。下一个，一种植物看起来很肥美，一般称为什么？俩字儿。
1: 看起来很肥美。
2: 很肥美的植物。
1: 很肥美
0: 啊！
1: 我跟你说，这道题要是答不对都赖你。
2: 是一个盆栽。
1: 对，现在有很多
2: 很流行
0: 多肉。
1: 哎，正确。我跟你说全赖你，张弛。你形容太慢了，再给他来一题。
2: 我想一个啊，你来一个。
1: 你来一个模仿的吧，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一点。3、2、1，听好。
2: 太简单了。
1: 听好，张弛模仿的是谁，开始。
2: 我想一首冷门的歌。
1: 哎呀，你赶快吧，你这人怎么回事？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你让我唱完呗。
1: 正确。
2: 不出躲避。
1: 行了。你还想着人家皮卡丘能跟你对唱吗？真是。接下来进入到你的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对，咱问一下这个皮卡丘是几零后？
0: 90后。
1: 90后，我觉得猜刚才那道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又要掏出来了。
1: 对对对，60秒钟内猜对固定的3首歌啊，听前奏猜歌名啊，听到了你觉得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直接说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办法过了啊，只有这3道题，听清楚了吗？
0: 啊，行。 好的，
1: 倒计时60秒钟，来听您的第一道题。
0: 有点。
1: 你看看，我就说吧，它简单吧。来吧，接下来下一首，我们来看这一题吧。

0: 这么快呀、啊、
1: 真是通关通关，
0: 这也不难吧，这不难吧，这个
2: 可爱女人，
1: 哇哦，你们知道吗，他居然还剩了17秒钟，恭喜通关。您不知道刚才那一个、
0: 哎、
1: 刚才那一个有点甜，真的是难住了好多人，
0: 有点甜差点成为今天本节目中放的最多的歌。
1: 对，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汪苏泷的这一首有点甜。哎呀，差点就让汪苏泷流拍了。
0: 那有啥，在咱这儿张学友都是冷门歌手，汪苏泷受点委屈怎么了？
1: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有点甜，其他两首飞儿乐队的月牙湾以及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恭喜皮卡丘今天顺利通关，
0: 恭喜
1: 获得到的是由咱们的又好又便宜福利从来不缺席的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啊，韩国月之蜜第三代水晶防晒喷雾180毫升，恭喜您皮卡丘。
2: 谢谢你。
1: 哎，你不谢谢张弛吗？这会儿不谢不太合适。
2: 谢谢张弛。
0: 这个谢听着就感情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1: 他带着一点点抱歉那种感觉。好的，感谢皮卡丘。那么今天的参与，就是听到你的声音也很开心。下次携家带口一起来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一会儿收线了之后，您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嘞。
1: 好的，恭喜您，拜拜。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5: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6: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7: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8: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9: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0: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1: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2: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
1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9: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 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一年了。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郑州的杨先生拨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他是去了开封送货的时候被拍闯禁行，但是他明明申请了通行证却还是被拍了。
3: 我是7月10号开过我的38电车从开封鼓楼区送回防火门，我是9:33申请了通行证，10通过。7月8号发过来信息，我违反禁令标志。7月10号11:31罚款100，扣一分。
2: 7月4号9:33申请了通行证，当天10审批已经通过，拿到了这个通行码。11:31就被抓拍了闯禁行。按说呀，不应该，既然拿到通行码了，就不会被抓拍呀。杨先生啊，对于这个时间描述的是很准确的。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收到了杨先生发来的通行码的截图，结果我们看了之后啊，就发现了问题。这个通行码上面呢，在详情页里面写着通行时间，上面写着每周六周日的0:00到7:29，9:00到11:29，12:31到17:29，还有19:01和23:59。也就是说，早晚以及中午的高峰时段是不能通行的。那杨先生被抓拍呢，恰巧是在午高峰，也就是11:31被抓拍的。那这问题就比较明显了哈，应该是杨先生没有按照货车通行证或者叫货车通行码的通行要求来通过。那这问题啊，我们也反馈给了杨先生啊，请杨先生再仔细确认一下自己的通行证。
3: 我就没看，我想就标志鼓楼区通行里面，我11:31才入，交流也就那吧。
4: 所以咱以后申请的通行码可以得好好确认一下，它上面写的通行时间。
3: 好的，好。
2: 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这个货车通行证或者叫货车通行码，申请完之后啊，一定要仔细查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包括通行路线、限制区域以及通行时间。现在申请已经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哈，我们还要拿着手续到窗口去申办纸质的通行证。那个时候啊，因为申办不太容易，所以每个人拿到之后，这一张纸都会仔细的正翻翻啊，反着翻一翻去看一看。但是现在这个电子的这个信息啊，有时候可能一屏看不完，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往下去刷这个手机，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特别是货车驾驶员，如果您在手机上申请了通行码，一定要仔细看一看上面的通行路线和通行时间，避免出现被抓拍的情况。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一千多两千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

0: 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申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那个8月7号左右，那个是热骑摩托车，然后在那个国道上 G3， 8月4号，然后在那个 G34。G3G7与那个安庄村交大沟，被人家闯红灯拍住了。然后我那是当时是导航导错，导到那个小路上村庄，然后拐进去一看导航错了，我就拐出来了。然后他说闯红灯，
4: 那导航导错了，那您看能不能让导航承担？但是您我看了这个违法图片，确实属于闯红灯啊。
5: 没有啊，你看那个下边那中间两个，你看两个时间错了10好几秒，然后那个你看第三张图片，那个方向没打直，然后从那路口就拐出来以后，你看，不是直着出去。
4: 嗯，这个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14:42:28，
5: 对，
4: 这是没过线之前的，对吧？第二张图片呢是14:42:30，这中间隔了2秒钟，您已经过线了，对吧？此刻呢其实已经闯红灯了，因为红灯的要求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在线外等候，所以您没有在线外等候，这本身已经是实质上的闯红灯行为了。那么第三张图片是14:42:41，大概过了11秒钟，你已经走到了路口的对面。至于您解释的是往右拐了一下又拐出来，还是说您从那儿走的比较慢，如果您有证据的话您可以举证，但是从目前拍摄的图片来看，三张图片完全可以固定闯红灯证据了。
5: 不是当时那个当时让我右转的那个，不是那个路口嘛，让我右转的，你看我那个辅道右转了，转过去以后我一看停了一看，我让看村庄，我让路道路不对，我说我又从那个里边又拐出来，你看第三张图片那个方向盘那个车还没有都不是直着就先往东走位。
4: 嗯，因为经常有车主啊为了绕红灯，所以说往右拐一下学一下然后再回来，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种是跑不掉的，也会被拍闯红灯。至于您是不是这种没有办法判断，如果您说导航导错了，您可以找一下当时的导航记录，因为导航都有轨迹记录。另外呢，您如果比如说身上也有这种记录仪的话，因为有些摩友啊会在身上或者车上佩戴这种记录设备，如果有的话也可以举证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是从目前固定的证据来看，您这个很难撤销掉。
5: 你说撤销不掉是吧？
4: 我没说撤销不掉，您想去复核可以去试一试，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不太容易复核掉。
5: 那我十来秒时间，十来秒红灯，那有绿灯啊，已经我没必要闯红灯啊，是不是？
4: 这个没有办法去猜测和想象，现实实际情况就是三张图片连续的三张图片，您是有三张的这个三个过程，就是第一个没过线，第二个是刚过线压到斑马线，第三个是已经到路口对面了。而且即便是没有这第三张图片，因为现在您在第二张图片的时候，也就是说您还没有右转，就按您的说法您是右转了，您还没有右转的时候走到这儿其实已经过线了，就是红灯的时候已经过线了。
5: 对，如果我当时右转也没事是吧，如果只有右转过去，那不是也不算闯红灯吗？
4: 对啊，那您没右转。

0: 该是。
1: 我右转的呀。
0: 你不是又回来了吗？
1: 对，我右转转进去，转到进路口以后，让我停了一下，我一看导航，我又转出来呀。
0: 对呀，那谁能证明你是看了一下导航指错了，还是为了绕红灯呢？
1: 那是十几秒时间，你咱正常开车或者骑摩托一个路口，你没必要十来秒时间，你得过几个路口啊？
0: 那这是您的猜测呀，或者说这是您的解释啊？但是你这个解释那也可以说不通啊。那有些就是意意思思的，我想闯，但是我又是不好意思闯或者不敢闯，那我就在这路口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往前走，一点点往前挪，也有这种情况啊。
1: 那
0: 对吧？
1: 嗯，
0: 行
1: 吗？
0: 啊，那所以你说你这个情况，你除非你自己确实有视频记录可以证明你确实右转了，而且右转过去很长时间你又转出来了，那不然的话，就算你现在往路口进了一下又拐出来了，那谁又能说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为了绕这个红灯呢？对不对？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有些车为了绕一下他就故意往路口右边去转一下。
1: 没好吧。
0: 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我估计复核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1: 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
4: 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是两辆电动车，然后我们是同方向行驶，然后他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是非机动车道，他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要左转，我是直行，然后我们算是擦到了一块儿，然后交警来了之后，我在他的左后方，大概有个7-8米左右吧。
3: 嗯。
4: 然后我在他左后方，我们两个擦到一块儿了。然后交警来了之后，他判了我一个主责。我想就是，我想不明白为啥他这个转弯我直行为啥还要判我主责？
3: 那看看判您主责是什么原因呢？
4: 嗯，没说，他说这是非机动车。没啥那个啥转弯让直行这种说法，就是非机动车一条车道，然后就只有前后顺序。
3: 给您的事故认定书您好好看一下，里面应该描述的有吧？您违反的是哪一条哪一款？
4: 没有安全车距。
3: 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是吧？
4: 啊。就是让没有这个，也没有说这个安全车距，没有说这个，这个非机动车道，没有说这个，就是转弯让直行，只有说前后顺序这种那个说法。
3: 就是离得太近了，没站住呗。
4: 啊，对。
3: 那是不是这个实际情况呢？
4: 他在我右前方大概就是7-8米，然后，我感觉7-8米也算是这个安全车距吧。
3: 那你要站不住就不算呢。啥是安全车距？安全车距是发生情况的时候你能站得住啊，比如说前方刹车你能站得住，对吧？你站不住那当然就不是安全车距了。
4: 哦，那这样，那转弯让直行这个不算吗？
3: 首先转弯让直行它得是在路口一个转弯一个直行，那不是路口它怎么会有转弯和直行呢？
4: 是在红绿灯那会儿，就是只不过这个红绿灯就是它这个非机动车道是不受红绿灯影响，它这个单独出来的非机动车道旁边有花坛有啥，算是个丁字路口。
3: 嗯，也没有信号灯是吧？
4: 不受信号灯影响。
3: 那你
4: 是它这个非机动车道跟着机动车道中间有一条花坛隔着的，
3: 不受影响。那不是它有红绿灯就得遵守啊，怎么会不受影响呢？你红绿灯是啥呀？
4: 当时直行的话，直行跟着左转这个红绿灯，我也没注意都是啥，因为他这个是非机动车道跟着机动车道中间改的，也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花坛，然后就是他这个，所以说他这个红绿灯只看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话就是直着通过去了，它是个丁字路口，
3: 丁字路口不能左转是吧？
4: 你可以左转，它这个花坛上面开的有口。
3: 那对呀，那可以左转，你就得看信号灯啊，那不能不看信号灯啊。这咱先不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转弯跟直行的问题。第一呢，非机动车也有转弯和直行，但是呢，它通常指的是在路口，也就是说正好在路口中间要转弯和直行，而不是在车道中间转弯和直行，这不叫转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8条第一款当中讲的就是。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优先通行。所以首先是有转弯。

0: 你前面减了一下速，你后边就撞上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你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所以说这个事实的认定很重要。我没有办法说服您，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看到现场情况，我只能给您介绍这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您属于跟前车没有确保安全车距，或者换句话来讲，前面站了你没站住，前面减速了你没站住，撞上了，这就属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是在路口转弯，而您是直行，那么转弯没有让直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对方责任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是在非机动车道要直行的话，那么他可能也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按，就是在超车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就是比如说对方已经比较靠左了，但是我们还要从左边这个缝里边去钻，去超过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是您这边责任比较大。所以这得分事实情况来看。如果您认定对方是转弯，您这方是直行，那么这个事故责任确实不合理，您可以申请复核。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追尾这种情况，那么您的责任肯定会大。
1: 这样，然后是情况说，他在那个这个非机动车道大概有三米宽，接近三米吧，三米左右。然后他在右边，基本上算是最右边了。然后我在的是最左边。
0: 嗯，
1: 我们两个这样是这样情况，然后等于他在我右前方大概都是七八米距离，然后你说这个就是，我不是直接撞上他的，我是我右侧然后擦住他了。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吧，先生，就是
1: 不是直接就是撞上去，撞上他的尾部或者那块儿了，我是直接我的右侧和他的左前侧。
0: 这几种情况呢，我给您分析清楚了。但是关于事实的认定，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啊，或者说去给您推导出现场是什么情况。我只能告诉您，如果确实属于对方转弯您直行，那么您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搜索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第一款，您可以去搜一下，是有这条的，就是转弯要让直行的车辆先行，那么它就适用这一条，它的责任就大。如果说本身不是这样的事实，就不适用于这一条。所以事实，我还是那句话，事实很重要。事实究竟是什么，可能只有你们双方最了解。如果您认为这个事故认定下的不合理，您可以在拿到认定书的三个工作日之内去申请复核。但是关于事实的这块，我没有办法去推测。好吧，马先生。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就看他是不是转弯。如果他要是转弯的话，就然后就是我的责任小，如果他要不是转弯的话，那我就责任大。
0: 好像我刚才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是看你们双方，不是看对方单方。
1: 我大概明白了。行，
0: 好吧，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1: 好，
0: 再见。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 交叉距离不应小于

0: 百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1: 你好。
0: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在那个雄安新区这边，雄县这边，就是那个啥出了一场车祸，就是他右向右变道的时候，就是撞到了一个那个骑摩托车的，他把那个摩托车就是撞倒了，但是没撞着人，就是那个人从车上摔下来了嘛，不倒地了，给摔死了。
0: 嗯，
1: 就是说那个赔偿这个事儿。他说大概，说好像是要大概要需要赔118万，但是这么算的。算完之后，这个开那不兼那个加那个要有一个谅解书嘛，就是那个监外自行那一个，他要20万。我说看咱这他这个收费合不合理，是这个意思。
0: 首先呢，不是这不叫收费啊，就是个赔偿。
1: 对赔偿对，
0: 因为这个赔偿呢合不合理我们要看标准，对吧？咱们国家呢有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赔付标准，这个赔付标准呢大概首先我们先说正常的赔偿啊，正常的赔偿
1: 问一下，我这不太懂这事。
0: 这个正常的赔偿呢大概里面分这些项，首先是医药费，就是比如说他碰撞之后医院有没有来急救，这个急救过程当中或者说抢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费用，这是第一项啊。
1: 对。
0: 第二项呢就是关于如果有医药费，那么同步可能还会产生比如说像误工费护理费这之类的，但是如果时间不长这就比较少了啊。那么对于死亡的这种情况，主要会产生的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另外呢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他有被抚养人，那可能还会产生被抚养人生活费。另外呢如果有些地方呢还支持这个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残疾的情况下可能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这些呢加在一起，那各地的赔偿标准不太一样。您刚才说是发生在河北是吧？
1: 河北雄安新区这边
0: 啊。对，所以要看一下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
1: 他是在上班呢，一个月要4000多块钱。
0: 他是多大年龄啊？
1: 52。
0: 啊，52岁。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按照20年去计算，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首先要看一下这20年是要赔多少钱，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另外呢丧葬费呢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以6个月来计算，这是丧葬费这两块。另外还要看一看他有没有被抚养人，比如说未成年的子女或者是赡养的老人。
1: 有一个孩子16岁。
0: 啊，对，那就还有这个比如说他是会出现这种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乘以他的年限。啊，每年的这个支出乘以他的年限。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三块费用。
1: 还有一个说有个父母吧。
0: 那就可能还会产生赡养费。
1: 对，有个赡养费。
0: 对，所以这全部加起来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符合标准。这是其一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因为我这会儿我不太清楚河北的这个赔偿，他如果是参照河北的话不太清楚河北的情况，基本上目前达到的这个等级应该是在每年6万以上。

0: 应该是在每年6万以上了。那这么加起来的话，你算的20年都差不多100多万了吧？
1: 是吧？
0: 啊，如果按6万块钱算，就按5万块钱算，20年也就都已经100万了。
1: 他算90多万嘛？
0: 啊，那就可能是那应该不到，估计4万多块钱。那下来20年就是90多万了嘛，对吧？
1: 他是一年不是4万8嘛？
0: 啊，对。然后那再加上像比如说刚才讲的丧葬费，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那加在一块儿可能就100多万了。啊，大概是这个，
1: 还是这么算的
0: 啊？那大概是这个数字。那另外就是，这是规定内的啊，就是
1: 对，这是我知道。
0: 对，那么剩余的那一部分，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谅解书，这个谅解书呢，它没有价格，也没有人去，第一没有标准，第二呢也没有人去统一，因为谅解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可能是要承担刑责的，也就是他涉嫌交通肇事罪。那么交通肇事罪按照正常的情况，公安机关侦查，交到这个检察院起诉，然后呢到这个法院去判决。那如果最终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么可能会要承担刑事责任，要这个。
1: 他现在他这个责任是怎么分的吗？是分期分的。
0: 那就是主要责任是吧？您这方主要责任。
1: 对，主要责任。
0: 对，所以就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刑事谅解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可出可不出，啊，作为受害人一方，或者说对于这个事故对方，那么他有权利拒绝去出这个刑事谅解书。什么叫谅解书？谅解的意思就是你给我道歉了，或者你的赔偿足够了、足额了，那么我愿意谅解你的这种失误的交通过失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会从轻来进行判决，或者从轻量刑。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刑事谅解书，那么法院就是按照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判怎么判。所以这个刑事谅解书没有价格。那有些人你可能出100万，人家这个家属也不愿意给你出刑事谅解书，人家就是说我你赔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判刑，是吧？但是有些家属可能会认为说，那这个事故确实双方都有责任，或者说我心里当然不好受，但是我出于对你的一种同情和谅解，那我也愿意签这个，可能一分钱不要也就签了，对吧？但是也不排除一种情况，那家属说你再多赔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出这个谅解书。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标准，
1: 这个没标准是吧？
0: 是的，你如果你这方非常非常想要，那人家就明码标价，就是我多少钱我就要，那你也没有办法说对方就要的多。但是如果对方说了你一分钱也不用给我，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那你给多少钱也没有用啊。
1: 啊，是啊。
0: 啊，所以说这个谅解书它不是标准，这个不是标准的问题。
1: 他这个签的还有啥吧？他这个是一个上门女婿，没2年，应该是没有结婚证，结婚证没有，知道吧？
0: 这是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了。你不管他有或者没有，这两个事儿跟这事儿都没有关系
1: 啊，这是两码事。
0: 对，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那换句话来讲，他就是找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比如家属受理了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来替他打这个官司，或者替他去进行这个调解，只要人家家属同意，只要人家家属愿意，谁来都可以。跟他有没有结婚证、结没结婚，这等等等等都没关系。当然，这里可能会有影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结没结婚，对于他的，比如岳父岳母是不是有赡养的义务？然后，比如说他未婚之后是不是有孩子，或者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抚养的责任等等，这些可能有关系。就是具体去计算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因为他不是法定的。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单纯就谁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没结婚或者说人家要的多与少跟这事儿没关系，
1: 他跟这赔偿没关系的。
0: 对，是的，主要是就是看这些被抚养人，就是结没结婚的主要问题就是看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的这些人，他跟他是不是有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就可以了。
1: 好嘞，那等于说跟他关系不大，
0: 那是啊，那因为
1: 就等于说，说白了就是跟咱没关系吧，咱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呗。
0: 是的，是的，那
1: 解除就该给多少钱多少钱呗，对吧？
0: 对，那就是看
1: 咱就单独谈呗。
0: 就是看，这个第一是不是符合法定，这是一个基础啊。除了法定之外，关于谅解书这一块，那就要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出这个谅解书了，这是核心问题。
1: 愿意出，咱就是要的钱，不就那啥，你知道吧？
0: 那你们说。

0: 方就协商吧。
1: 对，我们就慢慢协商吧。
0: 对，那这个事儿只能协商。
1: 怎么协商这事？
0: 对，因为对于对方来说，那毕竟是人没了嘛。那他才52岁，咱那人家还想着他才52。
1: 想多要点吧，咱也肯定要想少出点吧。
0: 对呀、啊。
1: 说白了就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行吧。嗯、
0: 好
1: 嘞，
0: 那先这样，吴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嘞，嗯，再见。
0: 好，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在问啊，说亮姐说这个钱保险公司能赔吗？不赔啊，这个不是法定的，所以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节目当中，还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3: 啊，你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啊，我是有一个违章，是7月16号早上6:59在徐广高速29公里处，是21公里有个区间测速，高速上限速是80。我跑了85，然后许昌高速交警给我开了一个罚单，是200元记6分。我觉得这个罚单有点重了，像这种一般不就是警告一次吗？因为没有达到10%。
0: 哎呦，谁告诉您这是警告啊？这可是对这个有误读啊，对这个交通安全法是有误解的。
3: 哦，他这个代码是4610。
0: 对呀、啊。是有明确代码的，要进行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对这个超速的理解不是太准确。这个所谓的10%以下警告呢，通常指的是在普通公路上，在高速上是不适用的，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不适用的。
3: 哦，因为你看我当时我是在咱们航空港区政务大厅里面去处理的，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一般他说都超过88，他说都是警告，他说你这个，他说是罚款200，记6分，他说有点重，他说。
0: 那这位工作，
3: 这个罚单，他说是许昌高速开的，他说。
0: 那这位工作人员需要去好好学学法了，您可以给他个差评。
3: 啊，不是，因为我当时也是问人家，人家也是好心嘛，这个。
0: 他说这个话非常不合适，因为这是不按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超速处罚，这次就是新的道路交通事故违法记分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呢，就是这个规定呢进行了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就如果是普通公路上面小型汽车重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10%以下是记分是0分，罚款是警告，就是不记分然后是一个警告。但是城市快速路和高速路上包括小型汽车都不存在警告的这样的规定，就是它就是分，比如中大型这个中型以上载货汽车、载客汽车，包括危险品入车辆，它就是20%以下、20%到50%和50%以上，不存在10%这个规定。
3: 哦，那你说这个罚单是合情合理是吧？
0: 对，是的，高速公路上没有10%这个规定，那是普通公路。
3: 哦，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这个可能就是10%以下，他说是警告，他说，
0: 因为
3: 一般都不予罚款或者。
0: 我给您介绍一下普通公路的情况啊，普通公路上10%以下是警告，10%到20%是记1分，罚款200。就是普通公路有一个10%到20%的这个区间，但是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没有的。只有20%以下，那么在普通公路上20%到50%是6分200，50%以上是记9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但是如果是在高速上，它只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20%以下，一次记6分，罚款200元。第二种可能是20%到50%是一次记12分，罚款200元。那第三种情况是50%以上，一次记12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3: 哦，好的。
0: 所以高速对，所以高速和普通公路是不一样的。
3: 哦，
0: 嗯，
3: 那行，
0: 好，
3: 其他没事了。
0: 好，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吧，先生，以后特别是高速和这个快速路上开车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像郑州的城市快速路基本上都是高架，所以货车可能没有

种通行的机会。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些其他的城市，有一些快速路呢，它可能是平面快速路，不一定是高架啊。也许会有这种允许通行的，允许货车或者客车通行的快速路。那么这种情况下，快速路它是适用于快速路和城市和高速的标准的，就是快速路是一个处罚的代码，高速是一个处罚的代码，但是快速路和高速处罚的标准，你可以把它认同或者说认为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放在一起记，他们两个处罚是一致的啊，处罚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说如果是碰到一些城市快速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处罚的按照高速路的这种标准去处罚。另外呢，还有这个兰东坡也说哈，少看点网红科普哈，为了流量啥都敢说。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些 AI 啊，就是因为咱们普通的这个驾驶员哈，在使用 AI 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所以 AI 说完之后我们都信了，或者说我们就认为说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有些它可能解释它是混淆了啊，就是他说的这个呢，放在比如说另外一种环境下也没错，但是他把两个答案混在了一起，我们可能就很难去界定了。所以这个呢，咱们还是要留心，还是要留意啊。严格来讲，这个高速公路上是只有20%以下是没有10%警告这个标准的。然后圆圆说，他说我一般啊，漯河到郑州京港高速往返都是130，一直没有被处罚过，这以后是不是都不能超速了？第一，您这个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车牌号，这种情况是违法行为，我们是要去举报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本身这种违法行为有可能有些高速路段，比如说在设置这个处罚值的时候，那可能为了避免一些浮动的情况，他把这个处罚值调高了一点啊，就是交警在设置这个值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些误拍的情况，可能会调高一点，不排除这种情况啊。至于这个调高是调高了2，调高了3，调高了5，还是调高了10，不确定。所以说这样走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你提高10%去走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最好是，就是你别管人家高不高，但是至少我们别高，那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自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就顶着格去跑啊，人家本来是为了给你一点宽限啊，比如说我可能调到120、122、123，但是呢你说我就按照这个122、123跑，那可不好说，可能人家调到122，但你跑到123，对吧？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啊，圆圆这种情况哈，第一是违法行为，这个是可以明确的。第二呢，就是这种情况啊，一旦出现了这种啊，比如说这个区间测速的一些变动啊，或者说这个流动测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啊，那你就或者说您可能是比较幸运啊，比如说你来回从这儿跑，但是呢恰好这段没有这个真正给你拍上去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不好说啊。但是我们明确的是这种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啊，这是确定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这个限速是多少，那我们就按照多少去跑啊。你如果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标准，那保不齐哪天就会被处罚。那违法会成为一种习惯嘛，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滑坡啊，一个就是今天我认为这样没有问题，那明天可能还会认为这样没有问题啊，后天可能还会这样认为这样没有问题。到了换一个环境啊，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接到一位这个听众的咨询，说自己在河南都这么跑没问题，但是没想到在河北衡水被处罚了，那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好的驾驶习惯。因为自己平时跑的都是熟悉的路线，我知道这个地方这种情况没问题。所谓的没问题，不是没有违法，只是没有电子眼拍照啊。所以说，还是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吧。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你看大家都有这样的误读啊。牧马人说高速不超20%不是不处罚吗？可不是啊，可真的不是。高速的处罚标准只分为三等，第一等是20%以下，第二等是20%到50%，第三等是50%以上啊。所以说这个要提醒各位啊。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啊，出行信息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这个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想要刷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就是在视频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

0: 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咱来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蜜之间的事儿啊。
1: 嗯，
0: 说在北京啊，这个女生啊，因为吃饭太快了，有这个毛病，于是呢，这个闺蜜就想了一招，她就端上了一份特制的慢食饭，
1: 为这个女子特制的一个慢食饭，怎么一个慢法？
0: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够看得到啊。

0: 个女子看到的时候，吃到嘴里这碗米饭都气笑了，因为啥？闺蜜她往那个米饭里面撒了一把绿豆。
1: 哦，
0: 没熟的绿豆好硬啊。
1: 哦，没熟的绿豆撒到米饭里了。
0: 对，吃一口你都得吐的那种。
1: 哦，
0: 你就每次吃这个米的时候就得慢一点了。
1: 哦，
0: 所以叫特慢饭。不是鳗鱼的鳗啊，就是那碗大米饭里面撒了点这个绿豆。
1: 哦，
0: 他吃米饭的速度太快了。
1: 你哦，等于说如果是纯米饭的，他哭哭往嘴里扒了。
0: 对，
1: 然后有绿豆的话，我想问一下细节，这个绿豆它是挑出去然后加一小块米饭往嘴里送，还是吃进嘴里边以后把绿豆啊从嘴里吐出来？
0: 这取决于它的吃法，你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碗饭，
1: 等于说这碗饭大家能看到，吃法不知道。
0: 这跟个人吃的习惯有关系。
1: 我还是建议挑出来吧，
0: 挑出来这样不过嘴，
1: 太像豌豆射手了。
0: 太难剔除了，
1: 太像秋千任秋千使，梅超风进去。
0: 但是你要知道，闺蜜的孬招有很多呀。你挑出来，她万一又撒一把呢？保不住她袖口里面又留了一手呢。
1: 哎，这个端上来这个恶作剧也就算了
0: 啊，
1: 你要当着我面撒，我可要打人了。
0: 那你吃饭那么快，
1: 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0: 要的是细嚼慢咽嘛。
1: 哎呦，这哪是饭呢，这就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呀。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下想快也确实快不起来了，
0: 也不敢快了，关键是而且这么用心，我分析啊一看就是亲生的嫡长闺
1: 啊，
0: 不怕挨揍。
1: 这一点我还真是专门咨询这个瘦瘦了、我说你们女生之间会开玩笑吗？然后
0: 我们俩聊半天呢，朋友们。
1: 对，经过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女孩子心思一般都比较细腻一些，往往呢有一些玩笑啊、恶作剧啊，你开得过了，可能关系闹僵了；你开得轻了吧，又没有那么好玩，又何必呢？所以呢，就不往这个雷区踩了。然后呢，瘦瘦又问说：“那你们男生之间会开那种特别过分的那种玩笑吗？”我的回答是：不过分，我们根本不开。
0: 过分的那种，
1: 就往过分了整，咱不说往死里整吧，
0: 好不容易逮住兄弟了，
1: 怎么过分怎么来，你知道吗？这就是男生处事的这么一个风格啊。
0: 哎，不过你要是提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我跟我姐妹，我玩她一点是因为啥，因为我姐
1: 你搞了什么把戏？
0: 就是我姐妹她有一点点小小的洁癖，只要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桌子那块就是擦得特别的干净
1: 啊，就有一点强迫症的那种
0: 里里外外她的那一块，然后还有她的板凳，然后擦干净的时候，来姐妹换个座位，我要坐你那边。
1: 你帮我擦好了是吧？
0: 哦，你这边好，你这边这个敞亮，仗着她对我的爱。
1: 其实这个呢都不算是恶作剧了，
0: 这都不算吗？
1: 算是合理利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很可能他两边擦完了，他心里边更舒服。
0: 哦，有道理，
1: 对不对？看似是你在需要他，实则是他在需要你呀。
0: 你也太会说话了，
1: 真的，
0: 姐妹应该有很多吧？
1: 我跟你说，你给你这位有略微洁癖的这个闺蜜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啊！
0: 天哪，天哪，
1: 对不对？
0: 派了多少活？
1: 而且，就是她擦干净的这个位置，让你来做，她会觉得你和她是一路人，都是那种爱干净的人。
0: 干净的人，
1: 对，她可受不了，说我这边擦得很干净，然后你那边看见那个饭渣啊、这汤啊，一屁股就坐上去了，那她可受不了。知道了吧？
0: 就
1: 把这个颗粒度就拉齐了，
0: 对齐一下。
1: 哎，是的。
0: 但我确实不爱干这些活
1: 儿。就好像我们上一次那个，探讨的那个一样。
0: 啥？
1: 就是有法拉利的人，
0: 和
1: 就是坐兄弟法拉利的那个乘客朋友，哪一个更重要？其实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你买了法拉利，你需要，懂吗？
0: 需要那个情绪价值。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大家都心安理得就行了。
0: 你们这边有吗？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吗？
1: 我可以做，做完以后，我跟你说，把你夸上天啊！
0: 然后夸完之后，又随时掏出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这也得加。
1: 哎，这个太妙了，
0: 是吧？
1: 你
0: 法拉利也得加呀。
1: 来吧，
0: 在市区他跑不起来，他走走停停
1: 是。
0: 容易产生积碳，
1: 越是这种功率大的，什么 V12 的呀
0: 对对对
1: ，V16 的呀，它更容易它发挥不了它的完全。

0: 所以说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可以非常丝滑啊，回复38也就是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扪心自问一下吧。
1: 哦，
0: 就是我们总就像今天我们说夫妻之间互相体谅常觉亏欠一样，我们不要聊说啊那朋友有什么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朋友对你有什么恶作剧，我们反过来聊，就是您作为朋友这个身份，你给自己打几分儿？比如说满分10分，你觉得你作为别人的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另外最关键的，缺的这几分啊是为什么，
1: 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0: 这个很重要，你就拿我来说吧。
1: 啊，1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0: 我肯定是给自己打7.5分啊。
1: 7.5分。
0: 剩下的2-3分就是我不能在更晚的时候陪在我朋友的身边。
1: 嗯，
0: 因为有门禁。
1: 就是本市二场的时候、一般都扎住了。
0: 对，我在场的时候我一定给足情绪价值，给足他安慰和拥抱。
1: 嗯，
0: 但是11点前我必须回家。没办法啊。来，大家说一说自己啊，你作为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
1: 嗯，
0: 缺的那几分是因为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作为朋友这个身份，哎，你给自己打几分？
0: 哎，
1: 满分十分啊。
0: 刚才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1: 啊，
0: 满分的不多，零分的不少。这么谦虚吗？
1: 对呀、
0: 啊，这么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了、哦、是不是？
1: 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吗，朋友们？
0: 先说一个满分的吧。
1: 啊、
0: 杨晓峰说了十分，
1: 哎，
0: 自己啊，这个第一优先级，无条件真心。
1: 就是他意思是给我们一个评分的体系了。
0: 就是作为自己的朋友，我给自己十分。
1: 哦，原来是这样打分的呀。
0: 应该是吧？
1: 我还以为是根据这个维度来相对应的打分呢。
0: 就是说。或者说杨晓峰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作为我自己对自己，我是十分的好，
1: 无条件的真心的好。
0: 给至亲呢是9.5分的好，
1: 嗯，
0: 给挚友呢是8分的好，
1: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绑定的那种。
0: 对，
1: 纯友。
0: 他说的这个八分的意思就是说，咱就是纯这个纯粹友谊、
1: 哎，
0: 没有利益绑定的这种关系。
1: 和同事之间呢？
0: 和同事。5分，
1: 哎，
0: 就是作为同事说我是朋友，
1: 嗯，
0: 那我做到5分就可以了。公事公办，有限互助，
1: 哎，
0: 啊，就是我的互助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有前提的。啊、
1: 3分给客户，
0: 3分给客户，毕竟作为客户，那就是利益优先了，职业、礼貌、真诚即可，啊，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理性的，因为你要是对于客户本身就是一个强利益关系当中，你总是讲这种人情的话。反而会妨碍大家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进行这样一个生意行为或者说经济行为。
1: 不过他这个排分体系的话、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层级来递分的话，那说明他爱自己的这个十分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0: 哎，这个是我觉得十分爱自己真挺好的。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就以前有
1: 以前没有发现啊，
0: 对，以前就是总是让自己吃亏，总是让自己憋气儿、
1: 哎，
0: 生闷气，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首先是先爱自己，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
1: 和自己学会独处。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微信群里面的各位朋友们啊，这相当微信群里边相对来说就比较谦虚一点了啊，
1: 因为刚刚打零分的我们乍一看还挺多。
0: XO 说躲还来不及呢，还打分呢，嗯，可能就是正在屏蔽无效这个社交阶段。
1: 哦，算是这个减少接触嘛。
0: 那虽然说咱今天啊是看自身，
1: 嗯，
0: 你也。

0: 可以看一看你都交到了什么朋友啊，为什么会到达了你这种躲的这种地步啊。瑞说一分吧，
1: 嗯，
0: 剩下九分缺位主要是因为不富裕啊，要是我这个不穷就完美了，因为我朋友都说了，瑞啊，等你有钱了，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啊。
1: 然后就一直走下去。
0: 哦，为什么还在等待？
1: 没事啊，就一直等就好了。我的姐妹就是我们相互盼着对方
0: 啊，
1: 哪一天能够暴富、
0: 这个、起飞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等十几年了呀。
0: 对，
1: 我们还会再等下去的。
0: 你们这不是等彼此暴富、
1: 啊、
0: 你们这是在拼谁更沉得住气。因为什么呢，沉不住气的那个人就准备去暴富了，你知道吧。多少就是已经等不到了，你只能自己努力了。
1: 然后现在会在那个短视频上面疯狂的转发，让姐妹看，姐妹你努努力啊、
0: 嗯嗯、
1: 等你了，我已经躺好了。
0: 是这个叮当。我就说姐妹你努努力啊，你就听见地上传来一个声音，什么谁躺好了。
1: 然后一
0: 你蹲在那儿，姐妹你看啊，这个人你看、
1: 哎、
0: 闺蜜照顾他多好，等着啊，我已经躺好了他啊。这个叮当说毋庸置疑零分，大家现在都这么不看重朋友吗、嗯。哎，不过有一个有几个满分的、
1: oh.
0: 啊，高分的，一答就说了满分，但是他没有怎么解释。
1: 嗯，
0: 我觉得满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时时惦记，
1: 嗯
0: 啊，然后呢随叫随到，
1: 哎
0: 哎，然后呢有忙就尽全力去帮，
1: 而且非常的真诚。
0: 嗯，而且其实朋友真的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说，哎呀，那必须得帮上忙。啊，他那个难过伤心的时候、
1: 嗯、
0: 我必须得能陪在他的这个身边，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1: 啊。对
0: 啊，因为你交的那个朋友啊，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完全不替你考虑的那种人，
1: 都是相互的嘛。
0: 啊，你说我这会儿真有点事儿，我没办法过去、
1: 嗯、
0: 我忙完了我到你身边，要是对方真的说不，你现在必须得过来，我就要你过来。
1: 不过来我就要开始闹了啊，我已经在闹了。
0: 男的应该不会这样，
1: 那你有点怪怪的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需要去安慰某个朋友的时候呢，
1: 啊，
0: 我常常因为未能及时出席，
1: 嗯，
0: 而感慨自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桌上聊到了一些精彩片段，我错过了。
0: 就是其实啊，这个安抚朋友难过的情绪，这都在其次。
1: 然后还让另外一个这个损友说录下，录下。
0: 对，就是你想要的是，你跟他共同经历了他难受的这段时间，你们两个的情谊升华，对不对？至于他能不能复合，真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那是人家的情绪，你只是说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
1: 哎，
0: 是吧？你自己也痛快痛快。Don't get it done. Listen up. What do you think, baby?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唤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没错，这有经验的人这会儿已经开始在我们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了，
4: 聊天两次。
3: 一般我们的开场新闻呢都是配合着一些视频，大家看着。
4: 没错啊，上来这一条视频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发生在四川啊。
3: 这个自动回复
4: 有的在那个聚散当中，您正好可以看得到。
3: 哦，已经做过了是吧？好，大家回复聊天啊。
4: 然后还有啊，就是四川的一个事儿，从事废品的收费站的那个男子送货返程，然后妻子呢是搬着直径3米的那种大伞，一路就是帮着丈夫来撑伞，大家也都知道啊，3米高的巨伞啊，在那个场面其实
3: 多大的伞？
4: 3米啊。
3: 3米高的一把伞，
4: 对，
3: 那确实是巨伞啊。
4: 所以说各位朋友呢，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这个巨伞的这条视频的啊。
3: 哦，
4: 然后
3: 巨型的一把伞，
4: 对，
3: 那是不是在暗示就是是不是老婆在暗示就是聚少离多，你要再不回来家就容易散了。
4: 呵，没那个意思啊。
3: 哦，人家纯粹就是关爱老公，
4: 就是那个宽

0: 常的恩爱啊。
1: 有时候就是这一个温暖的动作，你就能看到夫妻感情是多么的恩爱，是吧？不像这个段子里边啊，从结婚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百万。
0: 没有。
1: 您看啊，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不得不看，不难看出啊，嫂子的力气也很大啊。大哥的结婚叛逆期应该也很短。
0: 那三米的巨伞啊，
1: 撑到嫂子的手里啊，很趁手。
0: 非常
1: 正
0: 常。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真的乾隆下江南都没有这牌面。
1: 那是啊，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没找这个大姐呀。
0: 夫妻恩爱啊，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我这句话我得品一品了，
0: 你好好的品一品。
1: 夫妻恩爱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
0: 是
1: 啊，
0: 最近我又悟了，朋友们。爱是常觉亏欠，
1: 是
0: 而不是常觉亏本。我又悟了。
1: 婚姻当中，你真的是不能计较太多的这种得失。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哎呦，我对你还不够好，我哪方面我还能进步，那这日子越过越好，互相体谅。就怕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个你就并没有做到，互相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就会
0: 哪首歌呀，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0: 还得要
1: 你却没有感动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跟几位女士一块儿吃饭啊。
3: 好像你不在一样
4: 啊。有我 啊
3: 昨天晚上吃了几顿饭你、
4: 我以为段子里面没有我呢。
3: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一块在场的吃的这个那顿饭，合着你都已经忘了是吧？
4: 我想着下了班我就回家了嘛，是不 是,、
2: 哎、是
4: 我家也有门禁啊。
2: 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来先说你家门禁的事儿，我相信大家更感兴趣
3: 啊。你们家你自己还有门禁呢，这属于是自律啊，这属于。
4: 那当然了、
3: 老公怎么有权利给你规定门禁呢？是不是？
4: 不是
3: 啊，
4: 身为你的搭档，你这边有门禁是不是？我能那个什么独善其身吗？
2: 是。
4: 咱好兄弟是不是？
2: 属于是。
4: 得共进退。
2: 好的没学会，坏的一出溜。
3: 有门禁这件事儿，这啥好事吗？啊，这分分完全赤裸裸的个人崇拜，
4: 这怎么能算是不好的事情 啊？你想想，能够早点回家休息，对你的身体来说多么的好，对家庭关系也非常的友好。
2: 你说的很对，而且能够强制的让你避免一些所谓的无效社交，并且呢，对于家庭呢有更多的一个精力去照顾，
4: 高质量陪伴呀。
2: 这孩子，你说吧，孩子、老公、家里面是不是，其实都需要你来把持，
4: 对，
2: 朝政。
4: 我的门禁是啥？我几点到家，老公就得几点到家就好了。
2: 那我还是这个邀请你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吧，好吧？
4: 可以、
2: 我纯粹是为了这个叫什么妹夫
4: 哎
2: 考虑。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昨天这个局啊，得有我，得有我啊。
0: 行，这个咱聊的呀，是昨天这个局上聊的一个话题
1: 哦，
0: 就是聊到了减肥话题啊，因为确实。这个我昨天在席间也说了，我说做女生真不容易，这减肥真的是一生之敌。
1: 那可不，
0: 就什么时候她都得对抗正常的身体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来尽量呢让自己啊苗条一点，瘦一点，
1: 嗯，
0: 挺不容易，是不是？然后呢，进而说到了很多减肥方法。
1: 嗯，
0: 越说越玄乎，一开始呢还运动啊节食啊，到后来啊就开始各种的什么埋针呐、啊吃药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1: 有点不健康、
0: 这样吧、我给你们啊推荐一个减肥穴位。
1: 穴位有穴位，
0: 摁住这个穴位
1: 啊，
0: 我跟你说就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1: 你这儿有招来。
0: 一堆女生啊马上来了兴致、快说
1: 快
0: 说
1: 快说，
0: 池哥快说啊、我、不管有用没用，我肯定是要试一试的。
1: 对，而且你永远都是吃不胖的那种人，你说绝对有权威性。
0: 我跟你说两个穴位同时按
1: 啊，
0: 一个是大概人中的位置，
1: 人中的位置，
0: 就是上嘴唇的中间，
1: 我现在就按上、
0: 好嘞，一个呢、是下嘴唇的中间
2: 下嘴唇的中间，
0: 哎，对，就是那个，挺准的。这两个穴位你摁住16个小时，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2: 我就这样了。
0: 行，你别节目上按，回头你再减啊，是不是？哎，
1: 16个小时呢？
0: 你，对呀、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它没法摁呢，对不对？也不用按，是吧？
1: 这算是摁的16个小时以内，是不是？
0: 不是。
1: 合着你要饿死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有一只调皮的小猫啊，把自己的头呢，这个卡在了电脑的显示器支架里面，往里钻，结果推不出去了。
3: 是的，
2: 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啊，向记者讲述了经过。家里面小猫叫阿呆啊，半夜呢在客厅就不停的叫唤，
3: 一直叫，
2: 他就起床查看，就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这个闲置电脑显示器的一个支架的圆孔里。至于卡得有多么的精妙呢，
3: 哎，
2: 各位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
3: 是的，能看一看视频啊，也是可以的啊。真的得亏是闲置的电脑显示器
2: 哦，
3: 我都怕他问宝大宝小。好家伙，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伊丽莎白圈。
2: 伊丽
3: 养过猫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2: 宝猫还是宝这个
3: 电脑
2: 宝圈支架
3: 啊，
2: 支架也是没想到啊，就这辈子还能卡一只猫啊。这个猫叫阿呆是吧？
3: 是的，
2: 不得不说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有一太有先见之明了，就应该这么叫。
3: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啊。猫咪也就试试。
2: 猫咪那个眼神怎么样？
3: 很呆，
2: 很清澈，
3: 呆萌。因为它还挺小的，你知道吗？挺小一只，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那种。
2: 明白了。
3: 然后再加上妈妈又不在身边嘛，是吧？不是说头能过，身体就能过吗？
2: 是啊，是谁说的？
3: 就是呀，
2: 传言的。
3: 结果猫咪头是过去了，整个身体进退两难吧。要我说，赶紧吧，赶紧弄出来。
2: 为啥？
3: 每过一分钟，小咪呀就会长大一咪咪。
2: 小。
3: 它小的呢，对不对？
2: 正在长身体呢。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哎呀，我今天啊就非常武断的下一个结论哦啊，100%的已婚人士表示自己的婚姻啊并不幸福。这个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啊在家里面进行的一个家中范围的一个调查结果。
5: 哦，家中的呀。
4: 我媳妇儿问我了，说你幸福吗？
5: 嗯。
4: 我犹豫的时间太久了，然后我媳妇儿一翻白眼，反正我觉得不幸福，嫁给你我真是亏大了，倒霉八辈子。
5: 我讲我真睿啊，
4: 说我脸上，各位说脸上，
5: 张弛都不带红脸的，因为脸肿了，他犹豫了吗？
4: 你把我们家摄像头拆了。天天的一说到我们家是你这形容的就跟你在当年在看一样、
5: 大家都知道呀，你的这个脸谱化的这种形象太脸谱化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

0: 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该想一想，是回家还是找些欢畅。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3: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

0: 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谢你，老婆。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啊。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

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看到了现在有两段通行缓慢的路段啊。一个呢是在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一马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现在出现了一段深红色。陇海高架未来路这个西向东方向的下桥口，从这里开始呢，一直到一马路，现在是深红色的。想问大家，在这个附近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啊？陇海高架未来路西向东下桥口附近什么情况？还有一个呢，是在南三环紫林山路附近的西向东也出现了一段行驶缓慢啊，南三环紫林山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现在行驶缓慢。除此以外，省内这个市区的其他道路呢，跑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到这两段地方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补充一下啊。也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啊，祥宝好像已经发过来信息了啊。祥宝说，陇海高架西向东紫林山路上来之后呢，看到了有在中间车道啊两车事故。再往前200-300米还有事故，是一起三车事故，占据了右侧两条车道啊，后方的车辆注意安全。这个大概率呢，应该就是在陇海高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向东，在未来路的下桥口附近，这里呢是三车事故。然后紫林山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两车事故啊，因为这两个事故的原因呢，导致西向东现在不好走。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您经过的时候看到的最新的情况啊，和通过这里呢所花费的时间。也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按照省会郑州市的现行规则，从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张瑞瑞。
9: 哎，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连霍高速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调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施工拦

0: 因施工，二广高速邓州西也在禁止货车上载，因抢修施工，七乙高速偃师段 K55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 预计8月17日9时恢复正常。 三固高速沈丘段 141公里处双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通行， 预计8月18日9时恢复正常通行。 三固高速南向北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通行，预计8月18日9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也再次提醒大家，刚才我们说到的一大早啊，在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通过这个祥宝给我们的提示啊，未来路附近和紫金山路附近呢有两起事故，导致了现在的陇海高架西向东不好走。未来路附近呢是一起三车事故，占据了右边的两条车道。然后紫金山路附近呢是两车事故，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啊。这是现在呢现场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是深红色的啊，这一段深红色，而且排队在逐渐的往京广路去靠近啊。估计一会儿随着这个车流量上来之后啊，这个陇海高架呢还是可能这个会造成这个长时间的通行缓慢。我们也建议各位啊，这会儿呢从京广路或者是从大学路附近准备上啊，或者是紫金山路附近准备上桥的朋友，建议大家走一层，陇海高架的一层。
3: 那各位在出行途中遇到的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看一看早起的这一波好朋友都有谁啊。
2: 陈鸿飞说到了，说伏后啊，这个末伏后啊，第一个工作日凉爽的一天开始了。说早啊，说这个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3: 怎么说
2: 啊？说南方谈交通的主持人刘翔跑到了下午三四点的节目了。名字也叫一路听天下
3: 啊。
2: 弯弯的跑到了晚上七八点的时段了。
3: 哎，那我们俩你没给安个地方？
2: 对，没说，言外之意是啥呀？还是不动？
3: 还在早上是？
2: 还有这个。小刘说到了，早啊，开始准备打卡上班了，
3: 辛苦了，辛苦了，新的一周开始了。还有乐妈也来了，说早上好啊，两位晨光如期而至，新的一周也如约而来。周一啊，不必匆忙紧张，还是要调整好节奏，凡事努力必有回响，持续向上自有光芒。希望大家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加油加油。
2: 还有我看看，这是米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周末可能在家做饭啊的感受。他呢是也私信发给我了，就是在家蒸米饭，做了米饭。他说你别说，他用的就是我们的之前推荐的
3: 山泉水。
2: 山泉水啊，然后他用这个山泉水去蒸的米饭出来之后，他说味道挺好。
3: 哎，我发现米哥就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技能，就是他是用碗儿，就大家看不到这个视频，他是用碗弄了三个碗，碗里面放点米，然后倒点我们的水，就这样凉着在。

0: 笼屉上蒸出来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我自己如果这样蒸的话，我就搞不清楚那个米要多少，水要多少了。在电饭煲里，你大概还能有一个数，是吧？所以我说这个水的量掌握的真不错啊。
1: 原来我记得家人分享的教我的怎么去蒸、
0: 玩米，是吧？
1: 那不管是在这个电饭锅里面啊、还是蒸的话，大概啊，就是一半一半，你手指头插到这个米里面，然后这是一半嘛。米有多深你就再加多深的水，感受一下就行了。
0: 反正就是我觉得放碗里面是不太好掌握的，因为它太小了，而且你还担心那个米会不会太多然后就是冒出来，米放多少啊，就这都是问题。所以米哥很厉害啊，蒸得很成功，而且他确实也提到说用这个山泉水蒸出来的米饭，是不太一样，感觉比较香。
1: 对，
0: 他用的米也好，他用的是黄金情，用的米也不错。
1: 是啊，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我们在这个推荐水的时候呢也介绍了啊，
0: 对，
1: 一方面呢是用它来泡茶，可以推荐用它来泡茶，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这个煮粥，煲汤，蒸米，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在紫荆山路附近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了，所以导致后方已经出现了排队，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还行，所以大家尽量避开这一段就好了。
1: 是的，还有再看看什么呢，也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各位哈、，Superman 说到了新生报道第一天，
0: 这就报道了
1: 啊？说早上好，今天第一天，开学了，
0: 这才八月十几号啊，
1: 还没到点儿了吧？
0: 是哪个学校啊 ？Superman？
1: 对，是咱们开始上课了吗？还是说已经作为这个老师开始上班了？还是说？新生报道。
0: 新生报道就是说孩子们来报道。
1: 是不是比如说大一的新生啊，这个。
0: 学校啊。
1: 对，
0: 大学啊。
1: 大一新生提前报道之后还要有军训，得提前一段时间去军训，也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这个 KK 说困得很啊，困得很呢。
1: 这样的天气啊，就是最近两天有点热了，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凉快，早上凉快的时候适合就是那种感觉睡觉。
0: 它主要就是你不觉得这两天它还有点闷吗？就感觉可能还是有雨在这儿等着我们呢。今天早上我一看那个天气预报，果然未来两天咱们河南的阵雨天气会逐渐增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爱车里面也记得放好雨具啊，以防万一。
1: 对，米哥也说了，说邻居家的孩子就是上高中了，现在已经开始报到军训了。
0: 高中的孩子们，还有刚才这个杰欧也说中学也是高中是吧？高中也开始报道了，
1: 报道了。
0: Superman 发来消息了，他这个应该是个大学吧，是吧？
1: 开封技师学院
0: 应该是个大学吧？
1: 对，军训，他说他们要军训，
0: 也是军训，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提前一点了，估计军训还得至少一周，
0: 你说到
1: 或者两周的时间。
0: 你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两天连抖音上啊，他在推送的时候都拼命的推送什么军训，这个家长必看的三件套，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一个什么鞋垫儿，好像是就是比较缓震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腰带。还有一个就是帽子里面那个贴的一个贴片，就以防他一直出汗，就吸汗的那个。然后三件套，我说怎么一直在推这个三件套？原来大家都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新的节奏了。
1: 是，东坡哥也说了啊，我家儿子昨天报到了，人真多呀，说老热了啊，到宿舍这个没法进。说你还别说，我家孩子床铺自己整理的还不错。
0: 你就说东坡哥他是不是参加了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学会的。
1: 然后同时他也说了，明天开始军训，
0: 新一轮的这个生活就开始了。也希望孩子们一切顺顺利利的啊，这个军训锻炼这也是对小朋友们的一些考验啊。
1: 还有杰欧这位朋友提醒了，说文化路农业路高架上桥口目前的这个车都停满了，文化路农业路高架上桥口现在车比较多，是新生报道的原因吗？
0: 应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啊，附近有好几个学校，
0: 因为九中也就在那个附近嘛，
1: 对，省实验好多学校在那儿，是不是今天早上都要集中去报道？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个路况还比较忙碌一些啊。通过地图，现在我们看到了农业路文化路附近啊，农业路文化路附近。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 东向西的上桥口，
0: 嗯，
1: 车特别多，
0: 嗯
1: 啊，也就是九中的大门那个。

0: 置。啊，九中大门门前西向东方向啊，东向西方向这一小段车多，其他整个农业路高架目前跑起来很顺。
1: 哎，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啊。哪些路段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车辆比较多或者排队的情况，也给其他朋友带来一些参考。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今明两天，一股较大的降水呢，也会从咱们省的西部逐渐向东北向北来扩展，西部、北中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先后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傍晚到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要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
1: 首和郑州今天多云转阴天，温度24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1: 2026暑期档票房破100亿元。
0: 国家发改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南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
0: 平顶山全市将进行集中消杀。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沃诺亚8月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1: 昨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
0: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四川、云南、吉林、广东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昨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好，继续看看这个刚才朋友们在微信上发来的消息啊，同时呢也打探一下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从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陇海高架未来路西向东的下桥口，从这儿开始呢，当时呢是堵到了一马路啊，这一段不好走。现在呢，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京广快速路了，朝着大学路去了。但是呢，好消息是前方就是陇海高架未来路啊，未来路附近的那个，据朋友们说是三车事故，那个现场呢应该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啊，这儿已经是逐渐的是颜色变浅了。大概呢现在呢堵点的是陇海高架城东路的西向东那个上方啊，陇海高架城东路那个西向东的上方，从那儿开始一直到京广路。再往西啊，这一段西向东方向排的不好走，
2: 嗯，
1: 车也比较多，特别是在紫金山路附近啊，深红色。所以我们建议在陇海高架大学路以西的朋友啊，比如说在。

0: 哎，嵩山路上桥口想要上桥的话，建议您走桥下啊，建议走桥下。
1: 嗯，因为现市区大部分道路还是可以的，但这一段就格外的显眼啊，咱们避开它会好得多。
0: 嗯，
1: 好，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进行发言。昨天呢，我在看那个消息的时候就刷到了一条热搜，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聊聊啥事儿呢？说说这些小家电。8月14号的时候，某电器发布了一个半年报，上半年呢就实现了营收23.49亿元，同比下滑7.34%，规模净利润1.20亿元，同比大幅下挫41.3%。这个40%多，这个就有点吓人了啊！这个家电行业的专家就说，现在的这个小家电啊，小家电是指什么？就是像微波炉啊。然后还有什么空气炸锅呀，就这一类的东西啊。说现在小家电正处在去泡沫化的存量理性周期，需求就从懒人啊悦己回归到了功能实用的层面。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纯靠颜值经济出圈的单品是要面临着淘汰的。网红小家电从爆红到爆冷的生命周期在集中兑现，那些容易吃灰的非刚需的品类也在遭遇着理性消费的无情反噬啊！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也曾经买过好多那个小家电，就看着很可爱的，或者是就是感觉能我经常用的，后来都放在那儿吃灰了。比如说我早期买过一个煮蛋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
0: 买过
1: 就是
0: 我也有一个，
1: 很可爱，上面打开就像一个蛋的形状一样，打开那个蛋壳里面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你可以把鸡蛋竖着放在里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太棒了，不用开火什么的，我插上电过一会儿就熟了。但是从它买过来到现在可能有得有十几年了吧。我那天看见，对，我看见那个包装盒还在，包装盒都没打开过，几乎。
0: 哦，你就没拆出来用过，
1: 就没有用过，
0: 没用过。
1: 对，就这么、哎、就这么吃灰。
0: 那当时是看了广告推荐了，还是说路过哪儿看见之后觉得？
1: 应该就是网上买的，因为我看那个快递箱还在，就是连拆都没来及拆，就那个网上刷到，觉得哇，这个太实用了，当场就下单了。下完单之后，等它回来放在那儿，就再也没有用过它，因为你每次要用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可能就当时拆开看了看，就又原盒子放在那个角落了。
0: 那我比你还好一点，我买了那个蒸蛋器、我起码还用了，
1: 还用过
0: 大概个14-18次的。
1: 嗨，比我强一点、
0: 因为它还有那个定时的功能。
1: 对对对对，
0: 早上的时候我就头一天晚上把那个鸡蛋放进去，第二天早上、哎，看刚好可以拿出来，就到单位就可以吃了。
1: 哇，你过的就是我想象当中用小家电的生活呀！
0: 用了14-18次，后来就是慢慢也就。就不用了，
1: 是的，是的，
0: 也都吃灰了。
1: 哎，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各位买的哪些东西当年是特别兴奋的，但是现在已经在吃灰了。你可以通过平台来说一说，也提醒大家，确实是理性消费啊，别一时因为这个东西的颜值什么的，你就匆忙下单了。
0: 哎，今天和各位聊聊，就是你买过的哪些东西啊，现在已经放在那儿开始吃灰了。
1: 嗯，或者是从买回来它就一直在吃灰也有可能啊。
0: 对，雪碧这位朋友啊，名字叫雪碧，他说。这个龙海高架也限行吗？也在限号内吗？
1: 嗯，
0: 是的啊，龙海高架也在限行的区域之内啊，但是我们说是三环以内是限行的范围，所以说龙海高架东三环以东，龙海高架西三环以西，它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
1: 嗯，
0: 就是龙海高架从西三环到东三环这一段。啊，这市区里面的这一段是限行的。
1: 嗯，来，大家在路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这个提问啊。
0: 嗯。还有小尼同学很开心，他说一听到、刚才听到说啊，这开学了是吧？啊，开学了，好多你像尤其是
1: 高中
0: 一年级，
1: 对对对，
0: 啊，一年级就开始报到了，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可能都要开始军训了。提前那个一两周的时间要军训，他听到这消息说太好了啊，终于开学了，说玩游戏遇不到炸鱼的了。放假这两个月的时间，他说他打游戏每天都能碰到炸鱼的，就是这个说什么你刚手包点然后一枪被秒了。
1: 哦，这个是还是个专用词是吗？
0: 应该是，
1: 我不打游戏不太知道。
0: 应该这个听小尼这个意思是就是碰到一些学生的高手了。
1: 哦，
0: 啊，通常我们讲就是放假的时候呢，有一些玩游戏的朋友经常会碰到所谓的小学生。
1: 哦，
0: 啊，碰到所谓的小学生，因为在这个阶段 小学生放假了，他能玩玩。
1: 嗯嗯嗯。
0: 所以经常碰到小学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坑队友的那种小学生啊。
1: 嗯。
0: 啊，就是玩的菜那种小学生。但是听他说的这个意思，感觉是碰到这种学生的高手了。
1: 哦。
0: 你看他一枪都被秒了。
1: 是是是。这意思是终于他们开学了就没时间玩游戏了。
0: 啊，
1: 是吧，
0: 就高手撤了，然后你可以去开心开心了。
1: 你可以去装一装高手了。
0: 还有一个朋友叫一个阿伊恩啊，一个阿伊恩说的，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1: 啊，怎么说？
0: 说梦见的自行车被偷了。
1: 哦，
0: 可恶的是他只偷了我车上的变速器，还有刹车和轱辘。
1: 他还挺费劲，他给你拆了拆，
0: 只给我留了个车架。
1: 哦，
0: 一大早醒来啊，我上网去看了看自己心仪的那辆，自行车。
1: 哦，
0: 7000多。还好只是个梦。
1: 一个自行车7000多呀，我的天啊，自行车7000多、
0: 啊、
1: 超出了，又超出了我的那个想象范围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可能这个在骑行圈子里面、
1: 哦、
0: 就是这可能也不算是特别高端的，属于是、
1: 哦哦、是啊，
0: 对，属于是可能入门再好一点。
1: 哦，
0: 比入门要好一点点，但是再往上的话它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1: 嗯，然后他说还
0: 就光车架，碳纤维的车架，然后还有他说的那个变速器啊，还有、
1: 哦、
0: 刹车呀、啊、那个牙盘呐、啊，
1: 都很讲究的。
0: 啊、对对对对、哦，配起来其实很烧的啊。
1: 阿伊恩也很有意思啊，说还好只是个梦，因为他自行车还没买，看来
0: 对
1: 是吧？
0: 是这个意思、哦、
1: 还是个梦，
0: 还是个梦。
1: 再攒攒，再攒攒啊！
0: 加油加油啊！你咱也说不能说攒，人家随时都可能。都能够去买下来的、
1: 嗯、
0: 啊，对于咱们来说可能需要再攒一攒了。
1: 咱需要好好攒攒，
0: 使劲攒攒。
1: 哎呀，好，再看看还有一位朋友啊，一大早就发现说陇海高架怎么了，怎么上来就感觉这么难走啊。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了，陇海高架紫金山那个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就导致后方出现了排队情况。
0: 对，陇海高架未来路附近这儿有一起事故，陇海高架紫金山路附近西向东，都是西向东啊，都有事故，所以呢现在不好走。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依然是现在堵点的，就是陇海高架城东路的上方，也就是陇海高架从紫金山路一上来，西向东一上来之后没过多久，这儿呢是有一起两车事故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啊，所以导致后方呢这个通行压力变大了，现在已经排队到了大学路了，陇海高架大学路了。
1: 嗯，今天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聊一聊你买回来就一直在吃灰的那些东西，就看见了双木星发来的互动啊，他说你看豆浆机、破壁机这些都在吃灰了。我记得那个破壁机的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哇，觉得好厉害啊，好新鲜啊，这个说法，然后当即就买了一个，我们家也有一个破壁机。那后来你就发现每次清洗啊什么的太麻烦了，那个还要把手伸到那个盒子里面去洗那个刀片什么的嘛，后来就确实是放在那儿开始吃灰，一过很多年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0: 嗨，想的就是，所以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你当时觉得再实用的东西，这个它抛开价格来说，只要你不用它、
1: 嗯、对，
0: 那它对你来说都是昂贵的，
1: 浪费啊，也是，
0: 对，啊，都是不值的。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家也在说，那个我媳妇就是说要想买豆浆机啊、破壁机什么，她觉得很健康啊，
1: 哦、
0: 可以自己的去打豆子，
1: 是
0: 啊，什么什么，
1: 出发点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么想的。后来呢，我就给拦着了，我说，第一呢，我看你平常也喝豆浆也不多，再一个呢，就是你买了这个之后，它洗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有买这个豆浆机的这个钱呢，按照你喝豆浆这个频率，应该够你喝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1: 哦哦哦！
0: 啊，你就
1: 理性消费，
0: 你去买现成的，够你喝很久。
1: 嗯，
0: 同理呢，还有什么呢？那个咖啡机。
1: 哦，对对对对。
0: 对，我家就想他想买咖啡机，我后来虽然说我每天都在喝，
1: 嗯，
0: 但是呢，我说咱早上的我时间有点紧嘛，
1: 啊，来不及，
0: 来不及。啊，然后平时周末在家的话呢，可能也就周末会偶尔喝一下。
1: 嗯，
0: 我说对于我来说可能不太实用。
1: 嗯，
0: 所以呢也是暂时还没有考虑。
1: 哎，但你说这个咖啡机可不是人家咖啡机的问题啊，这明明是你的问题啊，你早上没时间啊，对吧？
0: 对，所以没有买嘛。
1: 嗯，但是他可以，就是家里另一半他可以自己来煮一煮咖啡，感受一下美好的生活。哎呀，这在我想象当中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啊。
0: 嗯。 所以现在在犹豫，
1: 纠结一下，
0: 对对对，还在犹豫。
1: 哎，你看家里面买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家电，它也有要有地方放置，所以你看装修的时候，这些细节也是要考虑进去的。我这儿想放一个微波炉，我那儿想放一个什么咖啡机，都得留出来余量。那咱得找专业的装修团队。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提前帮你设计好这些角角落落。有些朋友说，那装修很。

0: 担心中间出现问题，放心，咱们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什么纠纷，可以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而且呢，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记得发送家装节。
1: 嗯，好，发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再看看这个小兰州啊、哦、小兰州发了一个自行车的照片
0: 哦，
1: 说你猜猜，说让我猜猜，说宪哥猜猜，猜什么，猜价，
0: 猜多少钱，肯定让你猜多少钱呢。
1: 就我说实话我不太懂，我看他这应该是一个那个捷安特的，
0: 是吗？
1: 啊，他是捷安特的一个整、
0: 哦、
1: 一个品牌车啊，捷安特的车，反正大眼看上去
0: 这咋能看出来价格呢。而且他这个图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不是他这个图啊，就是路上我也会见到这样的车，我都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个车的轮子上面不整一个那种瓦，那下雨天一骑不就到处都是泥点子吗？我真的我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我在路上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车、
1: 嗯、你可以问问大家为什么不装这个东西。
0: 对，我不好意思问，我怕显得我就太不入门了。
1: 不是不入门，就是一个是那个造型
0: 哦，为了好看、
1: 啊、整体的造型啊，因为大部分骑的时候人家不是骑着这个通勤上下班啊，
0: 嗯，
1: 是出去在天好的时候锻炼身体，或者是约着一块去玩，
0: 嗯，
1: 啊，去骑行，
0: 嗯，
1: 所以呢大概率不会出现那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还要去骑啊。再一个呢为了那个风阻
0: 哦，
1: 就一般骑这个车都会比较快
0: 哦，
1: 对，它是考虑到风阻的原因。那这辆车我猜不准价格啊，我估计这辆车，小兰州，
0: 嗯，
1: 我估计啊，逮个100块吧，
0: 百十块，行，你咬咬牙才100块，在你的承受范围内。
1: 哎，小兰州一听完直接然后取关了都，
0: 说这图能撤回吗？
1: 这个真不好猜啊，真不好猜，因为通过它，你看那个牙盘看上去很亮，
0: 哦，
1: 然后还有这个脚灯。
0: 这都能看出来贵。
1: 这种车一个是就是看这种细节，因为它的所配的件不多，
0: 哦，
1: 一个是这个车架子我现在看不出来这是不是碳纤维的架子，如果碳纤维架子会稍微贵一点，
0: 哦，那来吧小兰州，你就直接给我们答案吧。
1: 感觉还是像是偏碳纤维的，挺轻的，
0: 肯定是比较贵，
1: 啊，但是这儿又不像，
0: 哦，
1: 后面那个架子那儿 又不太像。
0: 嗯，来小兰州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别让我们在那儿猜来猜去了。
1: 哎，不懂啊，这个完全不懂。
0: 还有人说到小家电也是一个曾经我特别喜欢但是一直犹豫没买的，
1: 就是今天和大家聊聊您买过哪些东西，特别是小家电方面啊，买过哪些已经在吃亏了。
0: 嗯，然后这位叫波的朋友说电动打蛋器，这个就是我一直想买一直没有买的东西，因为你看他那个视频什么的他就打好，说哇好方便啊。
1: 嗯，
0: 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说大概率买回来我还是拿着筷子叭叭叭叭一打结束了。
1: 嗯，
0: 就你犯不着，好像有点是吧，想象是很美好的。
1: 嗯，他说的还有呢，烤箱、空气炸锅、电动按摩
0: 洗脚盆啊，洗脚盆这个我们家也有，
1: 嗯，
0: 也好久没用过了。
1: 是啊，烤箱、空气炸锅、电动按摩洗脚盆这些，反正你像我家的空气炸锅早就已经扔了
0: 啊
1: 就直接就扔了
0: 啊，天哪。
1: 对，空气炸锅因为不太好就没再用过。烤箱嘛是那个微波炉和烤箱一体的，
0: 嗯嗯
1: 啊，也很少
0: 用的机会很少。
1: 对，因为厨房开火的机会少。
0: 哎，
1: 说实话啊，
0: 那个我妈经常给那个她的家电起绰号，她给微波炉起的绰号你知道是叫什么吗？
1: 嗯，
0: 微波炉三个字的绰号。
1: 嗯
0: 嗯，叫做剩饭，就是剩饭机。
1: 哦，剩饭机，热剩饭。
0: 为什么？就是热剩饭的，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放到剩饭机里。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微波炉。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剩饭热一热。
1: 哦，热饭菜。
0: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这个韩双海说上千块的那个破壁机啊，想着打果汁儿，早上什么煮豆浆，想的特别好。结果用了2次就知道，真没有门口早餐店来的实惠。你不用你折腾了，也不用你洗了，对吧？
1: 嗯，
0: 你出去2块钱一杯豆浆，多好啊。
1: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阻止媳妇儿没买豆浆机的原因。
0: 嗯，
1: 啊，就是按照我们喝的频次来说的话，
0: 哦，
1: 买一个那个玩意儿的钱够你喝很久很久很久了，
0: 还得算账啊，还得算账。
1: 对，还有一个叫 看看啊，这位松啊提醒一个情况。

0: 了。
1: 哎，各位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继续通过平台联系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8月17号，就是七夕啊，已经近在眼前了，到这周三，所以你现在要是还不下单的话，恐怕留给快递的时间就不多了啊。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七夕也非常适合送给另一半的，就是周六福999小蛮腰足金吊坠。周六福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那它的做工也是比较在线的，你又想日常佩戴，然后耐看不过时，那还想让它有一些好的寓意，还想买个黄金小吊坠，那这款就太合适了。自带贵气属性足金吊坠，用的是 5G 硬金工艺制作的，路路通的一个造型呢，也意味着这个顺势顺心顺意，而且搭配了这个金色的合金链条，所以它是提亮肤色的，好看也比较显贵啊，提气质。不管你是穿 T 恤啊、裙子呀、等等的都比较合适。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它这个吊坠的标签价是1299，但是咱们经过沟通拿到的价格，你听听，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就可以拿下这款足金吊坠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还再送你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着鸿运当头啊，而且金色红色搭配在一起也非常的有质感。238拍一到手是两份饰品，周六福品牌授权，而且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还有权威鉴定证书，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现在只剩20单了，因为上周已经上了一波了啊，所以还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点时间。给大家升级的是郑州市区同城发货，10点前的订单今天当天你就能收到货，10点之后的订单明天郑州的朋友也可以收到货，所以啥也不说了，抓紧时间发秒杀，还可以进去玩玩那个大转盘的游戏，没有空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今天和各位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你买过哪些，特别是在小家电方面啊，就是已经在吃灰的东西
1: 啊，
0: 已经开始吃灰了。也插播一下啊，提醒一位叫香香的朋友，他问的说，郑州3环以内新能源可以走吗？可以，新能源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新能源是这个不用考虑限行的问题。只要你挂的是这个绿色渐变色的那个牌照，都没有问题，可以跑，想去哪儿去哪儿。然后还有这位哦，小兰州公布答案了，就刚刚那台车嘛。
1: 哎，这个真的出乎我想象，我当时想了，我咬着牙想了，我以为就是一个数就差不多了，
0: 一个 W
1: 啊，我觉得已经可以了。我说肯定就得这么这个价钱吧。
0: 我说我刚才照片看不出来是不是碳的嘛，碳的车架，我感觉像不像啊，感觉不像。他说是碳架和碳轮。
1: 哦，
0: 连轮是碳的，
1: 这价格就上去了。
0: 上去了，他说悄悄告诉你，240
1: 啊，240啊，
0: 240，开玩笑，24000啊。他说悄悄告诉你，24000，18年买的还是？
1: 哦，
0: 18年，
1: 8年前买的。
0: 对，已经8年了，这个车。
1: 天哪！
0: 看，
1: 但这车看着好新呢。
0: 嗯，
1: 就它一直保护的挺好。
0: 你的意思是人家没打漆是吧？
1: 我没说，我只是说他一定很爱惜这个车，给他收拾的，你看干干净净的。
0: 这个价格在这放着。肯定很爱惜，要你肯定你也会是吧，打理打理，擦一擦呀，洗一洗啊，保养保养啊。
1: 我都到不了这一步，就是他在价格那一关就把我给拦下了，劝退了。
0: 还有更高的。
1: 还有。
0: 哎，有更高的。
1: 哎呀。所以说你一旦融进了某一个圈子，或者说进入某一个领域，你想去深耕深挖的话，那真的是有很多平时你在圈子外想象不到的事儿啊。
0: 是的，这还没算他出去骑行的装备呢。
1: 对，
0: 还有装备。
1: 是。
0: 然后这个那小兰州言外之意是你这个东西也吃灰了吗？现在
1: 啊，
0: 也开始吃灰了。
1: 你最近一次骑它是什么时候呢？后来也有些朋友一听到骑行就开始跟我们讲了啊。那个王四儿说，他说骑行啊有四不骑：天热不骑，天冷不骑，刮风不骑，下雨不骑。他这个回答了我为什么这自行车没有车瓦的原因
0: 啊，对，
1: 所以不存在就是往身上甩泥点子是吧？
0: 啊，然后刚才小兰州也说了。他说这种的公路车啊，就是这种骑行的这种车型，它减重都是按克去减的。
1: 哦，
0: 一个是我说的那个风阻啊，一个是造型，还有一个是它要控制这个车的重量
1: 啊，一点负担都不能有。
0: 为什么要用碳纤维的架子？
1: 嗯，
0: 就是因为
1: 轻、
0: 结实啊，轻。
1: 嗯，好，接下来看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说你有没有买过一些东西，买回去之后就在吃灰的啊？大家还是挺感慨的啊。
0: 有好多。

0: 看这个叫 Lucky 婷就说到了，他之前买的酸奶机。
1: 哦，这个我们家也买过。
0: 这个词儿都已经感觉
1: 很遥远了，
0: 很遥远了。
1: 对，好多年前我们家也买过。
0: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酸奶机。
1: 我妈买回去之后，她比我强多了，她还真的用了几次，做出来的也还不错。但是后来就再也没做过了，也是嫌麻烦，折腾了半天，不如去超市，两三块钱买一包酸奶喝一喝。
0: 对，还有婷婷说到了是酸奶机之外，还有烤箱。这都已经落灰了。
1: 是是是。然后还有李国玉问艾特一下咱俩，说艾特李谢，你这怪省事儿。艾特李谢说，你们家都平时怎么煮鸡蛋？怎么煮鸡蛋？我们家可能煮那种五香蛋多一点，就是一次性煮好多个，然后里面放什么八角啊、花椒啊、香叶啊，就这一类的，就煮一锅出来，然后吃的时候就从那个盆里面捞一个出来吃，就这么煮啊。
0: 哦，
1: 你们是怎么煮？白水蛋吗？
0: 白水蛋。我不爱吃那个
1: 带味儿的
0: 茶叶蛋。
1: 哦，
0: 对，我觉得茶叶蛋这个，第一它反复煮不好，它吧，因为吃鸡蛋是为了那个营养嘛，所以呢就是白水煮蛋是最营养最健康的方式，所以就是白水煮蛋。那煮的方式我是随吃随煮，
1: 一次就煮一个，
0: 对，一个两，你看你吃几个你就煮几个，就是吃完肯定不会放在那儿的。煮的话，至于怎么煮，那就在锅里。就是放上水，就直接煮
1: 了，鸡蛋放进去就煮了，
0: 好像没有什么复杂的程序。
1: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复杂的程序。不知道李国玉是想问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不是买了那个煮蛋器吗？
1: 煮蛋器
0: 啊，但是如果是即时要吃的话，也不会用它，它也慢。买那个煮蛋器主要是让它定时自己煮，早上起来能直接拿，是这个意思。
1: 我发现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跟我们聊的这个吃灰的东西，都是我马上想要买的，或者是我已经买来在吃灰的。 CYH 他说的这个东西我一直想买，你们家是不是买过了？
0: 什么？
1: 就是那个 Switch 啊，就是让小孩玩的那个。
0: 没有，我没有 Switch。
1: 他说结果小孩玩的没几天就不玩了，现在在家里面已经吃灰半年了。
0: 对，哎，都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之后，尤其是那个花里胡哨的广告啊，或者是被网上的一些数码博主啊，给推荐了一下，
1: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还
0: 很
1: 开发孩子的那个智力什么的，还能够锻炼锻炼他。
0: 对，
1: 然后就很想去买。
0: 实际上，这种掌机啊，就是喜欢这种掌机的人会特别的热衷，特别热爱。但是呢，如果是仅仅被推荐去购买的话，那很容易就吃灰。
1: 是的，今天就聊聊你家那些已经在吃灰的东西，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发表你的观点。
0: 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季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通过。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龙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在城东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的后方排队已经快到松山路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两侧车道避让行驶。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倩，
3: 我是谢涵。今天还真的要特别感谢大家，就是帮我排除了很多我一直想买的东西。
2: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话题的意义啊，还挺有实用性的啊。
3: 对对对，
2: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把各自就是曾经一时兴起，或者是看到广告推荐，这个买过来的各种小家电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物品也好，但是呢现在没用几次之后放在那儿吃灰了，这个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每家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东西，
3: 是的，
2: 然后也让大家更能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东西我还要不要买了。
3: 对，你看小尼说的这个东西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买，就是那个叫什么，
2: 我还专门查了查他说的这个，
3: 哦，你不知道是吧？
2: 我不知道，他说我买了一个天天闺蜜机
3: 啊，闺蜜机，
2: 天天闺蜜机，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叫天天闺蜜机？他说解释了一下，就是比平板大一点，上面带个支架，下面有轮子，
3: 你能推着它走，
2: 对，走到哪儿可以看到哪儿，的东西
3: 啊，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我是怎么想的呢？我说一个是你想看个什么追个剧之类的，你就推着它就可以走了，你屋里拿个东西什么的很方便。再一个呢，尤其是你想做个那个跟着它上面的一些视频呢，或者博主做一些这个运动啊之类的，在家里面啊铺个瑜伽垫把它支在那儿，哎呀方便啊，就当时想的特别好。后来你看原来在小尼这儿也是在吃灰啊。
2: 对，他说买回来就拆开放那儿，然后一年了我碰都没碰。
3: 对对对，当时想象的很美好，买到手里之后发现也没有那么方便，是吧？
2: 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那就是天天闺蜜机。还真有这个玩意儿，
3: 就一般就叫闺蜜机嘛。
2: 它其实也就是个，我还
3: 大
2: 搜了一下，
3: 大平板，
2: 就是个移动的，
3: 对，大平板
2: 显示屏。
3: 对对对对对，
2: 移动的显示屏。
3: 对，哎，就是它里面也有一些健身指导功能，你看到了吧？就它里面本身就自带了一些什么基础的拉伸呐，一些动作呀，我就觉得哇，这个好方便啊，可以跟着它一起做运动。哎，
2: 怎么说呢？这个也太智商了，有点
3: 啊。啊，真的吗？
2: 我感觉啊，
3: 我对这个东西一直很感兴趣，就是一个 Switch，一个这个东西，是我近段时间比较感兴趣的两样。
2: 对，
3: 今天都被大家劝退了，
2: 劝退了啊！大家又替你省钱了嘛，让你省钱了。CYH 这位朋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买 Switch 的，想让小朋友玩。你不是问我有没有吗？我没有这种掌机，但我原来呢也是一时兴起，这个买了一个主机，游戏主机，也是带那种可以体感运动的，跟在电视上挥是这个打网球，
3: 对呀、对呀，
2: 打乒乓球、滑雪，然后还有做各种运动的，买了一个那个这个微软的 Xbox， 都已经吃灰了有十年了吧，差不多
3: 十年了
2: 啊，吃灰十年了。我当时买这个东西呢，就是想让我爸妈在家
3: 锻炼锻炼身体，
2: 甩甩胳膊，跟着电视上去打打球，玩一玩。
3: 是，
2: 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当时也挺新潮。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先玩了一阵儿，然后推荐给他们了。结果呢，放在他们那儿之后就再也没玩过。
3: 哎呀，是啊，老人家说这东西还挺费劲的。你要是在你家实在是没人玩的话，要不你给我让我帮你保管一段时间也行。估计在我那儿就是玩个两三次才会再落灰，让我先新鲜两天。
2: 你说你想玩是吧？
3: 对啊，我先新鲜两天嘛。
2: 没有问题，我回去找一找吧。
3: 啊、
2: 如果你需要的回来，你可以拿去随便玩。
3: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就怕你不会连。
3: 就不好连是吧？
2: 对，
3: 我家庭地址发给你，你到现场给我连一下。
2: 我还帮你
3: 上。你服务到位，
2: 上门连连啊。
3: 服务到位。
2: 哎，有电视吧家里面？
3: 那你说呢？
2: 有就行，因为很多家庭现在改成投影了
3: 啊，
2: 投影了，那你就没法不太好弄。

0: 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没有买到一些就是在吃灰的东西，我们刷新刷新。你别说今天大家还都挺感慨的啊。
1: 嗯，是的。还有这个这位书生说到了，洗碗机应该是买的最多用的最少的小家电。
0: 你们都是调查过我了是吧，知道我想买这些东西，然后你们一个一个来给我拔草呢。
1: 我也有发言权。我妈那儿买的洗碗机，但是
0: 不好用，
1: 不好，就现在就再也不用了。
0: 哎，我觉得它好用的原因是我看那个视频拍的，就是你只需要先把它冲一下，然后就放到里面，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锃亮锃亮的，特别干净了，不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呀。
0: 啊，对呀，这不是很方便吗？
1: 但是反正谁用谁知道。
0: 哦，
1: 你用了你就知道了。就我妈那儿现在已经不用了，
0: 又回归手洗了。
1: 对，
0: 哎呀，好，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1: 反正各不用的原因各不相同，最终的就是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
0: 嗯，
1: 应该大家都是想买的最多，但是用的最少。
0: 嗯，
1: 各种原因就导致最后都不用了那洗碗机。
0: 嗯，
1: 有没有类似的啊？可以来说说。还有这位叫珍惜彼此说到了家庭跑步机啊。说在家的这个跑步机买回来跑了几天，放在那儿吃灰好几年，
0: 几天对几年
1: 啊，说无用还占地方。
0: 哎呀，那个跑步机这个我有发言权，我记得我当时还在上中学吧，然后我妈就买了一台那个跑步机，当时这个东西特别的，就是洋气啊，就是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不会想到要把那个跑步机买回家。然后我妈也不知道是被哪个销售当时就是迷了眼了，非要去买。然后后来就是咬着牙买，当时还挺贵的，我记得。
1: 嗯，
0: 因为他们俩就是我爸妈还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实在是拗不过我妈，就给他买回来。我妈说：“你放心吧，这买回来就是放在咱家阳台上，那阳台不用白不用，放在那儿也不占地方。我就是锻炼身体，我就不用再去花钱跑到别的地方去。”什么跟着跳操啊什么的，我就在家跑步。然后这个东西买回来没有多久，就真正发挥了它的实力。
1: 对，成了什么呢？
0: 成了我们家的晾衣架。
1: 哎，太对
0: 了，非常的好用。
1: 哎，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跑步机是什么牌子了？
0: 不记得，光记得是一个白色蓝色相间的一个颜色，但我忘了。
1: 白色蓝色。
0: 嗯
1: 嗯，我记得这个当中有是不是有一个带一个鹰字？鹰，
0: 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了，时间太久了，我还在上中学。
1: 对啊，就是你上差不多那个前后。
0: 嗯，
1: 我回想起来了，就是我家也是那个时候
0: 买了是吗？
1: 跑步机。
0: 哦，
1: 没准啊，那是那个年代，就是
0: 刚新潮，一种新潮是吧？
1: 对，可能是就是一阵风。
0: 大家都要赶着买这个东西
1: 啊，可能广告做的比较多，或者是给大家这个比较洗脑。
0: 但是真的，它这个那个大大的价格给小小的我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当时。我记得挺贵，
1: 应该是不便宜，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在我家，我一开始我还新鲜上去跑一跑步，
0: 嗯，
1: 他跑完跑时间长了之后呢，他那个就是上面的传送带那个皮带和那个底儿，你还要去往里面加一些润滑的东西。
0: 对，我们后来就是跑不动了，就是它摩擦就变得很大很大。
1: 那应该没准就是一款，可能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一阵风，
0: 嗯，
1: 是吧？我记得是其中带一个。鹰字，
0: 老鹰的鹰，
1: 不是，就是那个
0: 英雄的鹰
1: 啊，
0: 哦，
1: 英语的鹰，
0: 我已经忘记了，
1: 或好像还里边还有一个节字，
0: 啊，
1: 节
0: 是吗？
1: 我想不起来，印象当中有。
0: 哎，有没有朋友在？就咱俩这一说年代就暴露了，就在之前几十年之前家里买过跑步机的，可以帮着他回忆回忆，是不是一个牌子？
1: 是，哎，咱们反正现在呢，这个当下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的夏令营，
0: 哎，是，
1: 哎，这你看，这马上这已经要开学了嘛？
0: 对，
1: 如果孩子们不用去军训的话啊，不用说现在报到军训的话，家长们可以让孩子们来到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同样来一把军训。
0: 哎，就小孩是可以的，
1: 对，5到15岁的孩子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有海陆空3条线路，能见证孩子的蜕变。如果孩子出现那种喜欢挑食啊，或者是。有点天天抱着手机不爱撒手，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去交流、去协作、去互动的话呢，非常建议他，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锻炼锻炼，
0: 嗯，
1: 啊，过过集体生活，
0: 嗯，
1: 在我们专业教官的指导下和训练之下，他能够变得刚毅、勇敢、自信、坚强。
0: 嗯，
1: 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了解报名的情况了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能了解报名的详细情况，依然是3条线路啊，郑州的陆军线路，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3条线路3个主题，您可以来选择。
0: 哎，是的，你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啥呀？说的是。

0: 你有没有买过那些买回来就在吃灰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东西它挺难吃灰的，就是香奈儿的邂逅香水。为什么说它很难吃灰？因为就把它放在那个你出门的那个门厅柜上，出门之前擦擦，稍微喷一点点，你一整天自己心情都会跟着很好。而且呢，它的这个香气不是那种特别浓烈的让你受不了的，是淡淡的恰到好处的。而且呢，这个香水的复购率也比较高，粉邂逅、绿邂逅两种味道，就看大家更喜欢哪个了。你看粉邂逅就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好像清晨的那种刚刚开放的柔嫩花瓣一样，有一种甜甜的恋爱少女感。绿邂逅呢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天清晨的微风，比较清爽，比较自信。你不管上班啊，出去约会啊，就算在家里面，你说我自己没事儿，我稍微喷一点啊，也很能营造氛围感。重点来了，这个价格真的是给力啊！七夕真爱礼的价格直接299，它可是香奈儿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给自己留一瓶，或者是作为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啊，发大品牌的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爆款商城会员下单，每一单呢都可以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
1: 发大牌两个字。好多朋友都是来咨询了啊，现在是不是参与话题，是来咨询的。
0: 哦，
1: 沧海一粟说到了，想买 PS5 会吃灰吗？准备买，
0: 就问大家呢，
1: 问大家
0: 你们买过没有？
1: 有没有已经入手 PS5 的这个朋友，跟他来说一说，玩的多不多？就是不是说那种重度玩家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的那种重度玩家，那肯定会经常玩，经常玩。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说的是指的那种，可能在朋友的推荐下，或者是看广告的这个推荐下，突然哎呀一时兴起就买了个 PS5、就这种情况下想问问买回来之后开机率高不高，玩的多不多，
0: 来朋友们帮帮忙啊，问一问。还有一位朋友也在问问题，两个问题啊都交给大家，说有没有谁试过传说中的慢跑店？什么叫慢跑店啊？在上面慢跑的一个垫子吗？
1: 哦，垫子的垫啊，慢跑店，
0: 慢跑垫，我倒是
1: 搜一下，
0: 我倒是试过那种，就是很多小凸起的，然后踩在上面来回踩。哦，就是这个呀，就是这个指压板啊。
1: 嗯，
0: 我说的就是这个，
1: 就这个。
0: 我买了，我买了，你不用找人问，我买了。现在就是在阳台上放着，脏的不行，我还得每次抽空去刷洗它。
1: 它怎么跑呢？
0: 它上面你自己，你该怎么跑怎么跑啊？你在上面它有很多小凸起嘛，就跟指压板一样。
1: 它垫子就那么大，它也不会动，你怎么跑？
0: 对啊，你原地跑啊，原地跑。
1: 假跑啊？
0: 什么叫假跑？就是你做出跑步的那个动作就好了。
1: 那就是高抬腿吗？
0: 也不算高抬腿吧，反正都可以，就是在那个地上。
1: 低抬腿加假跑，
0: 在垫子上原地跑步就行
1: 了。啊，服了，服了，服了。
0: 这个东西我劝你谨慎，尤其是那种特别敏感的朋友，因为他那个底下那个凸起，他压你的脚是很疼很疼的，你很难坚持到底。如果你非要买的话，我买了好几个，所以这个我很有发言权。你就买那种软的，就那种硅胶的那种，千万别买塑料的，受不了啊，真受不了。
1: 哎呦呵，哎。来来来，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回复关键词啊，或者是这个来互动话题，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刚才还有阿远说到了，刚才那个 Switch 不要的、不玩的、吃灰的那个 Switch，
0: 回收一下。
1: 他让负责回收，
0: 说回收一下行不行？我也想回收，我刚刚不都说了，我想把这个李植物家的那个也回收走了。
1: 嗯，可以，回来您找喜欢玩的，你拿去玩吧。那个还有一个跟孩子们可以安利的一个地方啊。估计他们去完之后应该也会比较喜欢。
0: 哎，哪儿啊？
1: 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0: 哦，
1: 啊，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0: 嗯，
1: 到那儿能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里面有这个飞速灌装的流水线，一排排的那个饮料啊，唰唰唰，看上去就觉得很可口。还有那种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另外呢，还有百年品牌的各种故事，你到那儿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历史，以及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0: 嗯，
1: 就在郑州啊，这是可口可乐的那个快乐工厂，刚刚建好的新工厂，非常的大，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呢，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去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啊，车上呢可以带上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早上米哥也过来回馈了，周末之后在家煮米饭，蒸米饭，
0: 蒸米饭
1: 就用的是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他说味道别说，确实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是深山自然的水源，然后原生水质，口感的很顺口，而且呢里面又有矿物元素。无论是这个解暑、止饮，还是冲茶、泡茶、煮粥、煲汤，都适合。 2件起就全省包邮了。两件。

0: 那是48平，整整48平，给你包邮到家送到门口，只要49.9元。
1: 嗯，来发送一个单字水啊，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4.1
9: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早上8点是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刻，尤其今天是周一，马上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目前公安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花园路、中州大道、京广快速路、黄河立交、金水立交，包括紫金山立交，这些城市的主干道及立交桥通行状况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周一的早高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此也提醒大家出门前要做好规划，尤其是在上下高架桥进出匝道时一定要提前变道，切勿碾压实线或者导流线变道引发危险。另外我们行车的时候要杜绝分心驾驶，避免的人为造成拥堵。现在还是暑假期间，不少自驾游的外地游客来郑游玩，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遇到一些外地的驾驶人或者车辆不熟悉路况，偶尔迟疑变道，请给予包容，拒绝路怒，不开斗气车。如果发生一些轻微的剐蹭，不要占道争执，使用咱们的交管12123的士兵快处，取证后尽快撤离现场。不争一时快慢，文明理性停车。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孙警官啊，这个提示啊，很体贴啊，就真的是在暑假期间，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可能到郑州来游玩，所以更需要咱们彰显咱们的行车素养，是吧？万一你说出了什么事故怎么办呢？别在这儿斗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刚才咱们孙警官提到的视频快处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得把这个车险给办好。好了，以免一不小心发生一些这个刮擦呀、小事故啊，到时候你没人兜底。可是前一段时间有位朋友跟我们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也很为难，自己是办了车险了，但出了事故呢，对方全责，对方说我没钱赔，说这下怎么办呢？我要去找对方追偿，又感觉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耽误事儿的情况。后来就向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求助了。坐席一查，这个朋友的车上买的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呢？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到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一来，你不就不用跟对方拉扯，不用自己去花时间、花精力，不用自己去垫钱了吗？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啊都很顺畅，这位车友非常满意。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你需要服务的话，就有我们的真 人坐席，一对一的给。